0: 对当过上的。
1: 嗯，
0: 你西是你要你西湖，要的那是永远等着在西湖。
1: 带西带西。
0: 要的那是你快过个西湖早给当过外日动的，那里的你给西湖过一遍，过完年年年的你抓冷层。
1: 对，嗯，
0: 哎，
1: 大致改变一副错你一个抽中的这个小路啊，又是中一个能给弄过。一方面你找再来有这个在外给讲你，
0: 嗯，
1: 还有呢啊再来一个在外给讲你，还有你找讲你那个。零花钱我你咋过个？
0: 冷塞左边。
1: 啊，有是冷塞左边边。零花钱呐，有这个讲讲的零花钱，我要最脚一个这个，我比你个动物可以得脚一个几米，在个有几米。
0: 日外
1: 个得火。哦，小戴啊，另外一个朋友，我给他弄过，结果给你一直要给个错你给个梦西，结果他是作为一个五线呢啊，靠给个这外基础的火啊，基础的火色呀和紫外啊和辅的行动，那时候我正好给鼻子盖在一个缺口子一声，缺口子嘛，要么给正好我还给叫你家朋友给要生到五一个各种这个多种个自家都给要堵拉嘞，就可以开个地，结果还可以可以得意照靠给个这外交手。
0: 该样看你过，我那个最早是行业家。
1: 这些，
0: 就你过你给当过膝盖，把个妈当过最，
1: 叫麻烦的，是农事家。是给是给
0: 另外个动物呢，当过给办事麻烦的，给是给当过路痴的。
1: 哎，路痴的，哎，
0: 路痴的作品。
1: 嗯。
0: 哎呦喂，这你膝盖啦，爸妈最麻烦的。小伙我母语不加有这子，
1: 难
0: 过啊家要。
1: 哎。
0: 我家火上。
1: 对。给了你两个那个有个地米啊，一直你是没米该走江的，但是左手你是呀自江倒来的嘛。
0: 嗯、
1: 给两个那那刻在布马给该吃东西自江啊，有如果富可以找富给呢，那时候我这种小袋呀八有五彩股，不给该吃东西自江啊，要那个西湖要搓你啊，我这可是该你冷头天不可以磨灭给那个伤啊嘎。
0: 要是我给
1: 错了就得是。
0: 还给多对你嘛。
1: 啊是是是是。
0: 那上公过把人该古董有古代是被过搞的。
1: 哎，奥雷萨给了呀，反正要是过啊是可行都给弄嘞，以后你啊是药嘛都给自家，这得给个地啊，开拉吃，开拉吃以后你给过给个地对嘛，给要给啊给你做小吃最有意思给个古董呢，要是过给个还给。同学角、
0: oh.
1: 啊，有时对面要喊你乐死啊，动物给了羊啊，比你给了黑不，还有你给个动物谁啦，路给了鲫鱼呢？
0: 但是我你那个我要谁给那，比你那个那个
1: 谁？啊，这些这些这些，噶看你烈酒用你啊呢，要即将不起女。
0: 啊，
1: 不起吧的，哎，
0: 这个这个这个，
1: 才女四啊，那个你给个教你一把，你是正式给看你吧，啊，在这里的才女二，包括外女穷贼，兄弟们呢，用你阿姨讲是才去教把都来发的吧，给连个三个老板有过，正式也以鱼闹戏一多就能用你，哎，能干的。如果上 case 那个，这个地只蒙对副歌，
0: 然后
1: 因那样拖着马去盖屋收，一盖白收，有个马咖啡嘛，有个马白收嘛，是吧？
0: 如
1: 果黑那个真是，哎呦。很焦虑呢，个小
0: 通
1: 个，几条路咋开路呢？
0: 可给可你个买呢？我你个个上路是可以那个耶。
1: 但系这个可西湖雨里一个，这个绑上给多开那次一样，但打过到又远了又远了。
0: 那这个这次没来过，有这个有看到我，
1: 啊，
0: 无了。
1: 对，后来啥呢？是给那个八字人，非你上一招太假的个
0: 日
1: 个，人是一个，
0: 啊，
1: 对，人是写你二副错你，那个个写谁你有数几个？全多种娱乐客，那三个要行到去看那个木门一类啊。
0: 我看你我给你一上 case 打过，那给一张戏的上 case 打过，那盒子上，
1: 连
0: 个人是给买去咖啡馆。
1: 对。
0: 你没想到这个次次你让那个谁？如果你早给早，你无论喝咖啡啊喝，那我你喝咖啡，我会找你个。
1: 对，本身给你那个任务给还个动物给在外给那个给第一
0: 岁呢，
1: 大哥那我手搞哈你养的你是还该成穷一类物的。
0: 有这个病呢，给把麦当个四个穴位，各个作为一个。
1: 对。嗯，还有你给嘞阿外拍一类日本。
0: 嗯哼。
1: 啊，湖区哈大哥那下的，
0: 哎对。我的么子的，该是必不可少。
1: 哎，日本泰国小杨啊，复写给一个卡呢。反正那个的国这种一个富一个爸呢，又是脑袋得一个还跟人家错别字对吧？
0: 哎。
1: 结果啊，给榜上的又是个咋个？又是我稀罕买试一试吃，太牛了！
0: 太牛了！错别哪讲？
1: 对，你养不难过呢。结果多年从五在几十那个，一江子还给几家头，一江子五嘞还给中单位将打了吧？我养多年从下地打工呢，要嘞在几十又找去
0: 一把
1: 重
0: 复啊！
1: 对，
0: 是被我扛大个。
1: 对，那上结果，结果你还得给那个成军啊，福建江子库帮多久？
0: 对，
1: 结果要长一个细腻一个在意。
0: 嗯。
1: 哦，商业个实践。
0: 那上我把蒙公哥给当过下地，总该做谁子跟那给。

0: 据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去娘小腾你管我安咋给你把子过来啊哎过六天吗
1: 给你要给自己的时候给我当过下给这样几目多钟你将过过好了比吧但是我有当的当忙
2: 嗯
1: 这才给你给将来哦我你御酒家去一些来贴纸了
2: 贴纸
1: 有个叫那王后的玉的色个贴纸各种给带我给是俺你一样人去的
2: 那个
1: 啊所以说是给你妈子回答我能就上国
2: 啊你是
1: 我你谁我都用江一生外国家给
2: 国个等等是
1: 来娘卡
2: 老老
1: 来娘卡
2: 老老娘不是老娘娘子了你果果吧不是
1: 哎人娘卡人娘卡在这国是你日国日啊谁去说是老人客
2: 老人客但是啊现在果给
1: 人、娘卡
2: 带、
1: 给给在这国是你是老安人客的缩写老安乐于给大哥拿下的给
2: 乐于
1: 给他带当过乐于给有的妻子的称呼
2: 带
1: 给可乐恭喜带给你乐于乐恭我牛当过知道吧要我军机过你乐于你给这国是给你是老安人的缩略
2: 啊带是
1: 军你们是老安人安人这个
2: 诟
1: 命不是故意的
2: 有时要碰见一个男的过是吧
1: 日系当乐于当过我你哈能我也要顾得哦要称呼给有这个孟称能够老朋友嘎给那个夫人因为被封有轰的轰有轰的安人
2: 安人啊
1: 所以我给乐于你扶着老安人据你过那个老安人屋里给老安人
2: 啊
1: 他嘎嘎属谁属是老安我乐于跟乐娘看你的老安人客有的带已婚女子的
2: 称呼
1: 俗称
2: 称呼
1: 如果爱是老安人的客那意思还是个老娘卡
2: 老人客
1: 然后上妈呢你当不是老人客哦你又不懂了

0: 不懂我们的老人课。
1: 要让给是俺娘，我就下掉都让给了。我就给我把尽量了，尽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干三十年的老娘卡
0: 啊，
1: 老娘卡在俺西带，你是日在这过程，但感觉到男女称呼学给我也是一代样的
0: 啊。
1: 老娘老公，
0: 这个
1: 老娘卡男子卡，
0: 男子卡啊，
1: 男
0: 子
1: 课
0: 啊，
1: 老人课，
0: 嗯嗯嗯，
1: 感觉那个概念干大过那西北国瓜，奥啥年那个这个安人又是泛指对已婚妇女的尊称么？
0: 懂？
1: 所以老娘卡大过那字了是老人课，
0: 老人课啊，懂吗？
1: 对对是啊，那干嘛要来个另外叫国货啊？感觉有。孟家给觉得
0: 继
1: 续各种类的
0: 啊，
1: 但是正式讲过课程之后，你养多的老人课，
0: 懂吧？
1: 字了啊，
0: 嗯嗯嗯。
1: 过次看西单的歌，我就预就都中要一句俚语的，要句虚无的个民间俗语呢。又是不老娘卡，可男子卡可以多。
0: 咋过？
1: 过男子卡大富户，大富将，干老娘卡三五将。就是男人的干活干不累的，
0: 干不累啊！
1: 有时候你工一将头那啊头就扑克吧，
0: 啊，
1: 可以许许你为打五将呐，打五将
0: 的那个，哦，那个意思。
1: 因为多年前跟那我你打我的那个招给叫打狗日狗，懂了吧？
0: 嗯嗯。
1: 所以那人家看，人家看你三五将，三五将
0: 的
1: 通过系统三买了哇，就通过就这些，就通。一个是这样拍下去吧，这种来个道具一起写个
0: 字，
1: 说老娘卡三五将，男子卡八五将，那个该从女角那要过。老娘扛
0: 啊！
1: 老娘扛，
0: 给他牛。
1: 老娘扛，你晓得了吧？
0: 我晓得，我当藤姑，我看到藤姑。
1: 他犯蒙古了。
0: 脏的，忙一个用藤姑吧，那老娘扛个藤姑吧。
1: 老娘扛日子过，女买卖还比小妇人一些
0: 啊？
1: 那这是贬义的，该买卖呢。我天啊，就吃老娘扛了。有时要的女的，蒙蒙是仙女给你弄的，但是一个给做派要就中年妇女给就勾勾，这叫老娘扛。
0: 那弄个嘞，老古傲慢该是有忙一这几天给过了的。
1: 那不过那个还给老娘卡是巨蟒子以虚的妇女中你一百过头中你背过兜。
0: 嗯嗯嗯，我那个曾经那个无脑那个。
1: 然后老娘卡是那个意思。啊
0: 懂吧，嗯，
1: 人家看你不是你的成绩能改，是你给把行塞给你配成绩能改，那许过的是过什么特别需要个成绩能够被他成绩能丢掉的富康人跟你过人家看戏
0: 啊，要一岁嘛，就他个样子老
1: 专职的
0: 啊，
1: 人家看戏
0: 干嘛，你专职啊，给我有个一直有个中年妇女要你洗
1: 对呀，但是给服务的给老娘看是服务员的女们买上的。
0: 过女个。
1: 大多数对你。
0: 啊那个。
1: 你跟女跟过个女那一个老娘看是。
0: 哦，哎呀，你反正过很呢。
1: 那对，该一部是指男的啊，这言行举止还比女的些，我是贬义的。老娘看，老娘看是我是贬义的，多因为你女将多种啊。要哪个比如开发些过啊，你还可以那个。我这个该男子看了，说到自己我讲的，哪个老娘看是？
0: 啊啊啊！
1: 老娘看是
0: 啊啊啊！
1: 人
0: 啊，
1: 人
0: 人，
1: 嗯哼，我一忙忙打过来是人，我你翅膀也是指啊你
0: 老五啊，
1: 老二，
0: 人
1: 还有个叫人
0: 啊，人
1: 人
0: 老五，阿福大爷么？谁在这？
1: 我家，
0: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羊，格雷是御酒之母。梅泪御酒，
3: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御酒一座无泪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依然一马戏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泪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腿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泪女御疼御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疼跟你个买你泪女。今天七霞为大姑娘过一个句御酒泪女的节奏，豆腐头的我。你这豆腐头的哇，胡辣子该豆腐来胡辣头的喂， 这该啥你们的该是误区。误区大姑娘晓得还给国三国碰下你能公债给学务把这边胡先你胡给这个给碰下胡给做人学给学务呢。误区你以为胡老师被这个逗呢胡老师给误区哭了。给误区哭有这个给逗有这个给上台了。他是我你误区给给做事也在告诉你找来配合一个当然吃姜吃胡打谁。他是不是那个你吃你呢打能谁那胡老师就是呢被这逗胡逗的我。要的人呢打没些谁一铺得在被人养吃莫种啊知道是哪里木瓦给日鬼呼吸他碰一下日鬼呢又吃姜吃火特别火嘞讲起西讲起我咋做啊咋做呢火个嘎抖他是被人我过去你非常火呢碰一下一定日鬼呢又那副乐等子呢非常就吃五句人都火抖嘞我
6: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难
7: 我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直接忘脸用我的依旧起来能为
8: 能用看没改被过就依旧动起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离你们是谁从事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自愈
9: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9: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6: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6: 讲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文艺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一科大姑娘脚动早的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故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

0: 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4: 中介赋予又在上边，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东腾的中介沈阳，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5: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主部，
4: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素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7: 去年小唐买了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8: 我是阿人。
7: 那个微商公众号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咋能来啊？啊，吉拉路你三国遇见啊？那大姑娘要那姑爷啷个说呀？那个就是自拉五门口啊，在俺你们是五幺，陪着管你俺你冷雷贼多，你可以那啥茶屋学他家具了。你娃学他早点不？你就可以吃下人是死物，可以学他吃屎。还要你一般那个要来得货要给把绳系上我，
8: 系上我哎，
7: 啊可以大姑娘就可以系上。然后你哎该讲你个五线中上啊啊给有这个
8: 俺你们。
7: 哎个卫生所呢？
8: 啊啊啊！
7: 吃
8: 崩
7: 的，
8: 哎，
7: 吃崩的呢。还有还跟五栋鲈鱼，阿子能买个的货物呀？啊，鲈鱼对，人去得买在五幺。
8: 对呀。
7: 那个要是过早弄的，即然方叫三五区。
8: 然啊啊
7: 啊！这个是个呢，只爱说你这个连冷连啥呢？将玉米给它太脏，一开脚又是然方叫那个个闭门三五区啊，几十一类呢？我呢就是啊，只有给找白人买个人去给个拍特给个对吧？啊，要乎工作给五百九，然后呢只能去我呢人去给渔夫给，哈然方叫妈耶三五亏他的一个盆栽给个雷声。啊，妈妈那边是一个一台户给一个妹子。
8: 那你大姑娘是个在一三五多钟，你还贵有的。
7: 对。
8: 大姑娘了，给你只给叫那先去，让人家那货币。
7: 是是。
8: 人家先去，女不就是要拍特。
7: 哎。
8: 你要让的话，我只带你给比试样法。
7: 哎，是个是个是个。
8: 赶紧你当我样法先舞。
7: 对。
8: 抽奖样，该是你为过有么？
7: 对对对。
8: 你比试下去给给改一改，
7: 能话
8: 给你猜忌。
7: 哎是。
8: 菜鸡致富那个上个些许吃吃，你必须吃五幺菜鸡。
7: 是是是。
8: 那师傅你找不找个嘛？你给人你给人学到吧？
7: 对。
8: 要不要你当我整个嘛呢？给娘人家给菜鸡的嘛的。
7: 啊是的。
8: 啊，有些许必须要给辅导。
7: 对对对对。
8: 那话给你当我，你吃那个杭州的就能舒服，干得多种的就往户里多。
7: 是是。
8: 你往户里多，你给辅助的打这个五。你当过
7: 是杭州舞动啊，
8: 徐州舞动赛给吧，
7: 酷
8: 人鱼吧吧，
7: 你
8: 我吧，吉上我，人日是我，反正五幺。
7: 只要有人过去看的，啊，你王虎啊、五路啊，好多都共同一个妹子啊，看了得一栋，啊，大共同可以住一栋老的买，啊，又可以够好多的日子。
8: 哎呀，你那个我你过去当过是上个社区啊，
7: 是
8: 特别猛些嘞。
7: 对。
8: 交个社区的，我你晓得给比赛要记得的，
7: 那
8: 个交个社区的，给感觉舞蹈比过脏。那个我也不来来来来，一些群给辅导，我都可，我自个比较脏啊。
7: 搿
8: 种话给你给叫那工作的，得活你老去辅导很多。
7: 对对对对对。
8: 哎，那个我那个里给社区里头，你等到你吃啊，陪着个忙到人来对面。
7: 啊。
8: 啊，多重要的办公室呀！
7: 啊。
8: 但是给个你先做大样的么子给嘛那样给得活辅导。
7: 是是。
8: 上些群你给。就那个有开始举办的，该是个的吧？
7: 对，那个在杭州的阿福达达是社区多，社区多种，给那个是个 Z 区，
8: 有个 Z 区呢，
7: 一个区呢，
8: 对对对对，
7: 一个区域多种，在南方就乌可以找得乌顺，咱们国内我们上地域 Z 区啊，还给魏忠上也让你做一个雷冷雷的 Z 多，
8: 对，
7: 那还给直接找车祸那个的居民啊，有些个点派呀啊，有时就被吃瓦给那嘛都弄的。一个冷枪给个挖地啊，给个对付啊，一张八带八十一张木西门吧。该是咋弄的？该冷雷贼多啊，是要上地狱贼去啊啊！那个筹资一把嘛， 点热的。给你，
8: 我你宇宙男哦，过来过，过来讲，我是插一句，宇宙男个男是能发的。
7: 但是，
8: 一改名当热去要男嘞，要内火，要自律，要自觉。
7: 嗯，
8: 那一些年纪苦行多嘞，给做
7: 男的嘛。瓦汤啊，好吃呀！我
8: 那还是洗给当过黑改，那比如说你内疚，你等下要给那个是杭州
7: 最多
8: 用的，那说明你怎么样用的？我最有买困难家伙一人给当过家
7: 务，是是是是是。
8: 然后你平时给干不多，那你是就热去干不？
7: 对，给自然又是过热去给举门对脚一个，又差给一个
8: 屋，哎，刚才
7: 冷你当娃要要物体，
8: 啊
7: 可以点鸡，
8: 嘛好个，我看见我
7: 在
8: 那里摆个牌嘛都给。
7: 哎，是先吃啊嘛好吃。
8: 对。
7: 还有呢，之后给了这货，上帝于该该人群的话，人几行都不忙啊，还该该吃啊，一类还该空干啊，啥起都的崩火没给炸到呢，找几人啊？于就是小一该，外在给该啊，同吃啊，同去乐吧，又是给我们买到给吃的，啊，把手机上我，
8: 给了一些某某结果还，
7: 谢你给我啊，该行销给又是给就还该就废纸黑脚呢，
8: 啊，给们买副靠我的个，
7: 对对对，还有还该在家里该接力，还有你问你。啊，错卡空格创客的有错你啊，你误会
8: 错卡空格就是只帮助得就一等给把工
7: 啊，对对对，
8: 给就能技术哎。
7: 是先给弄一个微机讲一个，再去一个微中上，给弄上过给开一图，给个微中上要你 K 几行都注门一个网台啊、五路啊一类互动，把开啊，下内行都微那个一个二组给事故啊，修搞，把开点下子打给那个叫四年的呀。我这个长一类盖子啊，你辣椒鸡吧，啊该买到四亿的内货吧，啊这外给库普区吧，废物给五娃给五东区吧，当一类空格给白酒，任务再去五东一个幺六的技术，那有的你讲过呀，一乐一喜啊，一乐一幺一堆，那给做得瑟一瑟的，陪着我给点子啊你呢？啊，那你给谁多？
8: 那你谁多？
7: 啊，几颗给一个种子，还有那个冬吃的那鲈鱼
8: 啊，又是我买死的。
7: 带西啊，得谁呢？反正我要是买个谁去吧，要是给得谁一谁。
8: 带。
7: 好，该完是这样要来得货给啥呢？还该小修小补，跟你晓得啊？有这个
8: 乱比，
7: 那你可以修你妹子啊，长得跟谁？我要来那是脚底找点乌做何嘞？哎，剃头吧，理须啊吧，给嘞。
8: 乌腰
7: 啊，乌腰是
8: 西吧？那俺再去乌山乌，跟侬再去跟乌山中上侬阿妈好。
7: 啊，对。
8: 你当个杭州再去不要排斥了哇？找些理须啊，我要你当个要嘞，你所谓都你个再去乌山中上，你可以开牙的。
7: 啊，是的，开牙的。
8: 你们屋没有？如果你给装上几百牙咋能？
7: 对。
8: 你要一些给当长头事业。
7: 代谢
8: 你讲你要指路跟侬100块要指路，
7: 我
8: 可以去。你富人那鱼，他那找鱼嘞，
7: 找鱼嘞。
8: 这块是要杭州的马生本，给鸭又吃鸡脚呀。
7: 这些给找这区，这区鱼嘞可以在货币都行。
8: 货币都行，那个我是找这区鱼嘞。
7: 对。
8: 那你找鱼嘞哪家呢？过来当半身的
7: 鱼呀。自然又是 K 鱼呀。对。那上个在那个杭州给个这区多种啊，一江任务啊，杭州大姑娘三五给个半江一身，你给半江然后放就那只那你在杭州给是个五块家具哦。来这我你个困难话啷洗？那买个五多万呀，买个洗去噻。
8: 来嘛，来给你洗一次，当过你啊？你是国家长老多，
7: 对，
8: 你是长老多
7: 了
8: 嘛？
7: 对。
8: 那个副事业，你只帮你酒杯过去，
7: 酒杯在五块一
8: 干，
7: 在五一讲干酒吧，有时你得等，你光困难要找鱼，
8: 你
7: 能洗？
8: 妈，这个你娘啊，你没
7: 啊？对。但是你要光。老那阿富是个人病，又是个
8: 自然。不是人病，有个你可以
7: 可以接受，
8: 可以接受的，你五三方
7: 三方就只带五块就能承担。哎，乖乖，长子嘛和能一起日过啊！啊，今天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6: 体格不次，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穷啥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6: 高又是我呢
10: 于旧人
6: 该又是我呢
10: 于旧人
11: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2: 沙城是秀和红过
6: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12: 用古腰该女吃过
6: 撒冷布布马奔波
12: 我称阿朵撒红阔
6: 把腰脖子素我错
12: 东斗背本黑死脱
6: 女子物界蒙奔躲
12: 错女可黑马无国
6: 一灯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12: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撒夫此得蒙秀弱
12: 他用罗界望蒙者
6: 人有就是蒙之国
12: 蒙以女子非用国
8: 娃子法过我托，
7: 过不的对

0: 脏烫锁。
1: 死死死死妈妈国。
2: 最酥的酥，不胜枚，不胜脱，贼雷碗，粘锁锁，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国鱼酒屋。
0: 哟塞，开始舞。
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你讲我啊，今天只有过日底多种的内容啊，咱们准备扩大功能，过鸟几个字啊呀？
1: 给你过两个字啊。
0: 啊，过两个字啊。
1: 过我过我是，一个是谷歌，
0: 谷盖。
1: 各个
0: 各个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0: 谷盖啊，谷盖啊，要给。
1: 各啊，谷，该是哪都谷。
0: 谷，
1: 几个字是个在生。谷，要给挖的。谷，要给挖。盖个意思呢，我你大姑娘背过冷城啊，概念是埋盖，
0: 埋盖
1: 啊，背彼此都不同啊，埋盖啊，各得其所那意思。啊你古啊你，盖是我你几常用的一个格式呢？
0: 啊你古啊你，
1: 哎是盖古盖
0: 啊，一个归一个。
1: 不，各
0: 各个个子那有意思，有是一个一个么？
1: 啊，盖古盖就是这一个一个的
0: 啊，盖一个一个嘛，一个归一个意思，然后一个一个
1: 不是一个归一个，
0: 意思有一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嘛，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不，盖古盖是过每一个的意思。
0: 大夫肯定看过，给分析个。
1: 连一个，你这过你的意思？
0: 一盖一个盖啊盖盖。有是哎，意思意思啦，有
1: 盖过盖是每一个的意思，
0: 埋盖呢啊，有埋盖呢，有
1: 是
0: 公，有是这个放给一盖盖一盖盖啊，记录，
1: 你意思放给这个，
0: 我晓得呀，你意思啦，你埋盖呢，有
1: 是啊，
0: 对，
1: 盖是许多美美的意思啊，你古啊你们是盖是个固定句式啊，固定语词用的，盖过盖啊，几古几啊，得古的
0: 啊，
1: 路过路
0: 啊，反正就是。买了咋那个事
1: 哎，谢，路过路我能喊
0: 啊，买了我喜欢，
1: 怎么
0: 事故那个？
1: 哎，路过路盖过盖我能骗的
0: 啊，
1: 你吃那个灯盖过盖我能
0: 啊，这
1: 个是每一个美美的意思，
0: 但是啊，
1: 个别
0: 啊，
1: 你是
0: 个别又是个别吧？要你意思个？
1: 嗯，
0: 个别不又是个别啊？
1: 跟那性格很怪异
0: 哦。孤嘎，要你那个意思
1: 啊？你跟那特别改变嘞
0: 啊，要的
1: 啊，特别孤僻嘞
0: 啊，要的
1: 啊，几个人那辈子啊，要你孤僻
0: 啊，
1: 你给他翻
0: 翻翻到脚，
1: 翻到脚的，哎，是谢谢
0: 啊，懂
1: 故意
0: 一岁的意思吗？
1: 啊，
0: 是不要你一岁的意思？然后可还个一买给他孤僻，要你一岁的意思？
1: 嗯，
0: 啊，要你。
1: 不是的，不一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0: 不一样啊，
1: 不一样的意思，它跟不正常不一样，有点特别，
0: 有点
1: 不一样
0: 啊。对的，
1: 你给孤僻，你就是它有点点是贬义的
0: 啊，
1: 那意思贬义的，你给特别孤僻的是那个，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0: 要
1: 么
0: 该用个毛羊用功，这意思就是你可比那富一岁，
1: 哎是，
0: 有要你那个意思。
1: 是是啊，
0: 那啥
1: 故意，
0: 不给列个要能网龙哦那个。
1: 啊啊。故意你当过是穷生人
0: 啊，穷生人
1: 哎，平时可能你一个字嘛的，给个意思故意给着
0: 啊，对的，
1: 对吧啊，有时候它是不一样的，是穷生的，
0: 是的，
1: 你给一买特别孤僻嘞，有时候这个衣服有点奇形怪状，还有点奇装异服，所以说一个是贬义，一个是穷生
0: 的，
1: 哎，是是，但是你可别让过那个呀，过冷成
0: 嘞，
1: 万一有我夫带我，你别让可能养生外观，你咋弄啊？
0: 啊，懂吧？
1: 啊，你要光故意嘞。你讲中，然后你还讲孤僻嘞？
0: 你讲他都是打中嘛？
1: 你互动给义务妈妈叫肌肉吃的，
0: 懂吧？
1: 那我给阿是常行，故讲
0: 啊啊，要通过那
1: 阿是个思维很异常。
0: 对呢。
1: 第三个你在这过程过，无超无要一个主动意识，可比那联谊，
0: 可比那联谊呢？对。
1: 但是你给在互动给人兄外面给所谓要你联谊，哎，孤僻妹子帮着过跟他很怪异，
0: 哎，
1: 故讲你过跟那子
0: 行为
1: 比较怪异，性情异常
0: 啊，
1: 哎，性情异常啊，故讲跟那辈子特别故讲嘞，
0: 要
1: 翻口角，
0: 要通过，
1: 你跟那真故讲嘅，我天啊！你啊，不过啥了嘛？
0: 要
1: 故意，就是过哇，给概念只不一样。哎，就那个么子是那我故意的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懂？
1: 是的啊，
0: 嗯，
1: 啥个故？
0: 嗯，
1: 个另外我你过都，
0: 都
1: 多
0: 多啊，
1: 多少的多？
0: 该干啥？
1: 干啥？
0: 啊
1: 啊，都给兄弟我你一百过啊，
0: 啊，
1: 手里头
0: 啊，都是兜
1: 啊，偷兜呢？
0: 啊，根本是偷兜呢，错歪的啊，都是
1: 啊，什么浪兜子一兜
0: 啊，浪兜，嗯，人多。
1: 那我感觉是什么人联谊的？
0: 啊，联谊嘛，哦，点联兜类是吧？
1: 兜哎，不是联兜类，
0: 点联兜类。
1: 哎，别说跟我你给我
0: 复数
1: 啊，复数啊，兜你是
0: 啊
1: 啊，兜女的就是多
0: 多呢，有兜呢，真有兜呢。
1: 我感觉什么什么有余，得被一等给什么兜了
0: 啊？
1: 你。一年多嘞
0: 啊，一年多，
1: 一年有余
0: 啊，一年多，
1: 那个超市那个意思啊。完了，过完的那毕业的还要哪个过的？
0: 都
1: 此一举
0: 啊，多此一举，
1: 都此一举，
0: 都此一举
1: 啊，嘻嘻啊。哎呀，都一碗卡路啊，替一次一能
0: 啊，多一份快乐，添了一岁，长大了。
1: 嗯，
0: 都
1: 都子
0: 多嘴，
1: 你真多嘴，不给过给我过，给那得被豆子啊，豆子豆
0: 一，
1: 让你那个阿妈被入的，
0: 入的入的，
1: 豆一，谁能能豆子豆一，那么能吗？
0: 要要要是估计说那个秀，那干嘛买要那个？
1: 买那个茶几茶几，你那谁能豆子豆一？
0: 要给要给，
1: 豆子豆一，
0: 要给要给要给，
1: 豆子
0: 多事，
1: 哎
0: 啊，
1: 就没事找事
0: 啊，黛西，
1: 你个谁？我跟你说，我挂哈比那边还有
0: 嘞，我都讲开一岁咋
1: 个？要问都当自家给看哪要过，但是很难买，可别那乱吃吧。
0: 啊，
1: 这过是哪个车？
0: 过是过买到改。
1: 做得好你了嘛？
0: 对，嗯。
1: 给你一些毛大姑娘。
0: 啊，你
1: 抖音，
0: 抖音不有抖音啊？
1: 对，抖音该是个有一点点，应该有的比什么什么多一点点。
0: 对呀，抖音。
1: 但是抖音还有你衍生的意思，还有衍生的意思的。
0: 弄的。
1: 啊哈。
0: 啊，毛毛大姑娘是。
1: 嗯。
0: 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5: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6: 你不打，你妈还打的。
5: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腐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6: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6: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宇宙的美丽。些吃嘞，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6: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7: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好，今年要嫁内女啊，可大姑娘过一句，给人一句内女，是问一句口头语啊，也就让一个跟人，哎，你跟人在争女口角。能看住，能看住，给人长能看住，伊能啊能来啥来事，能把骨子给人长能看住，哎，能看住，能看住，得得伊拉你个哥呢，所以给你给一句虚无的俚语，其他官人做个概念。给你准备大官人，想起党美与美丽呀，节奏是兵一堵，嘎嘎堵啊，你那个兵兵的兵，但是你多拉了一声，给人嘎嘎堵死。兵一堵，嘎嘎堵，给人就虚无的激将，做美丽。猜呢猜我呢，猜该是哪个？一句人语啊，我的人语一般呢是该是哪？给你句人语呢是都是个人语，猜该是哪的一句人语。哎、啊，我现在来讲一下，南口角，南口角这句虚无是一句百年生的宇宙俚语。我呢用字面意嘛，这里方式，南又是南南的南，根本是南西南的南。南呢意思个是富兰德，该口也是我呢啊，对口的口啊，口我的口，口呢又表示该哪个叫你别。该脚呢又是我呢挖脚的脚，脚呢啊啊又是一句哪个脚门的意思啊，南口脚。第三个字啊。本是李拉家的，李拉出虚无的是对摩根南的一句本语。一般呢，我只喊的要队伍的，要鼓舞的，要猛舞的，给谁歌唱？但是有越给谁别人吃的歌唱，一当的歌唱，给有越别流去的，恰不是要多些多吃去的歌额，个歌是一个给人意义。在某些机遇当中，给一家人呢，总不是啊，莫得一对合照。本来富有难得的资历，给被偏不是做奴，还比亚里木是无或是不懂一些。以娃娃做日居，国家是还多么是亚西别人无在。 给所西楼区的大火气虚的子弟啊各本呼吸过来对一个我做一个做生活要自在上家主门给火面

王家是看看是爷无上所将军。可是啊，不要连人大官人会炸他几脚的个人，结果是哪对几人能看住？那四个的一年的对碰。再问你一再写我的让人受苦多穷，啊有类似，还别能成就能看住的人，譬如说方西雷爷。哎，又有人女，不被人亵渎呢。在某些日国一脉，多被人家破坏、破苦、破那个差事。哎，那人做的这样那个是几个改造的人，反而以为自动的做机构给人的任务，做人大给人的责任，便于去做大火这家的推断。可改造人口就给人养人。西法的人要领人呢，是海内外的人家讲一两物，给国家是特别人各一等，门次特别人给道理。国家是用西药的方案，应该比一般人家道理。自从呢，妇女医做了管海内，要使上万的工业的日子，把这苦的差事。自从呢，特别思绪把骨子一来马来给那个人。概括我牛奶口诀，正开始恰恰西法。啊，恭喜大官人加爷我牛奶女啊，奶口诀的意思。记录起呢，有的给你啊，给就人女的对，其他官人吃下。给你个妹妹节奏是病一度，嘎嘎到，催我你人女，猜一个是哪一句？就人女讲你啊，节奏。七也火是动于生啊，本身个人呢，豆腐一点豆腐多了了，只该能上天都多了的。七七小虫的七，七一点豆腐，只该于生我的动词。这七也火是动于生，我你讲妹妹这病一多，病又是豆腐啊，病一多又是七也火，病多了了又豆腐起了吧。嘎嘎刀，人家嘎嘎刀那个鱼生是大洞，哎，上来嘎嘎刀，所以病一多，嘎嘎刀是七也火，是洞鱼生。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服没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服了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服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秦香莲》。《秦香莲》是一部传统剧，又名《秦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线，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最终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至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志。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赶嚟阻迎，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标、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好，下面请欣赏粤剧《秦香莲》。
1: 今日天晴落，打扫毡房待客来呀。

0: 岁数？
1: 32岁。
0: 你为何身穿校服？
1: 因为死罪冤枉。
0: 咁呢两个孩子又是何人？
1: 陈世美系佢哋生身之
0: 父。哦，原来怪得是陈夫人到此呀、
1: 啊！莫非张伯伯认识我嘅丈夫？
0: 当然认识啦，陈相公前年来京，曾在我店中住过，竟以高中状元啦、
1: 啊。啊高中状元
2: 啊！你仲有状元啊？
1: 真系谢天谢地咯！
0: 大锁不过，
1: 不过乜嘢呢？
0: 唉，不问也罢。
1: 张伯伯，你但说不过。
0: 我讲出来怕你伤心。
1: 我。会伤心，
0: 大嫂啊，你夫被国太宣进宫中，招位

0: 你是结婚夫妻，且有儿有女，两情尽忠相见，也是不枉啊。
1: 怎奈人地生疏，不知门路。
0: 这个哑巴，我看这里为你做个引路之人，
1: 而且是感恩不尽。
2: 驸马担待人。

0: 情，便他千里以外想还个餐，不必尽言。
1: 遵命。凯文驸马，来人一定要见，说到是东哥之谋。

0: 命在，我一快传言将嫁党，不料十个东哥即无出回之粮，他远道而来，想赐民间十两，再赠衣裳三套，要他马上回
1: 乡。遵命，
0: 起来。他若再慢前，将他驱赶。

0: 本宫哪有不知，为是你动我
1: 作数吗？
0: 本宫也曾命人赠你银两衣服，你就该离

写下状纸，告他一状。

0: 哥，你去拜会谁人？你问你似乎何？
1: 今天乃是陈驸马嘅寿诞之期呀、
0: 啊！我哋系三朝元老，何用于

学了那边听后问话。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二部分。
2: 启禀驸马，列位大人到。

0: 什麼人物啊？
1: 讀書之人，心憂煩惱。
0: 哦，可算得就係禮儀之鄉哦。
1: 都算得係禮儀之鄉。
2: 禮儀之鄉，頭先我話呢種禮儀之人啊。
1: 請問王丞相貴鄉何處啊？
0: 老夫原籍山東，
1: 趙司馬呢？
2: 我要和老夫係相對門啊！
1: 我係街坊鄰里啦。
2: 哦，老夫山西，黃老哥山東，係東西相對門啦、
1: 啊！哎呀呀呀，怪不得講山東宰相係山西將啊！
2: 我話過啦，
1: 今日戰功獲着後方來時。
0: 不怪呀、
2: 啊！我驸马不怪，哎，根本就粗妖啦！
1: 哎

0: 两位元老当前晚辈哪有席位呢？
1: 有道是子不有得学。

0: 军哥子丢，说你难听不成哑巴。
1: 驸马，你来京三载，便觉得军哥土丢，俗语难听
2: 啊！真大牙之堂啦，系嘛？
0: 既然两位大人喜欢，这又何妨来事？快到长街叫一坛唱妇人到来。
2: 阿妈，贪师王。

0: 勾勾打旋，汉夫人，你可会唱春秋月歌？
1: 不要。
0: 可会唱两汉秦河？
1: 不
0: 过方有爱，一不会唱春秋月歌，二不懂唱两汉秦河，还有什么好唱？人来，哎，马。
2: 檀香夫人，你懂得悲欢离合，怎及驸马爷你薄以充金呢？
3: 对啦，万古话贫穷千古，就连老夫有乜什么春秋列国两汉秦国？阿驸马想必就由得唱一唱吧。
0: 你今日你要唱乜嘢咧？
3: 诶，檀香夫人，你最想乜唱乜嘢啊？
1: 都冇其他，只能做本心之
3: 苦。好啊，老夫无苦都中意，苦茶中意饮，苦菜中意多，苦事中意你，苦情中意听啊！黄老夫，你咧？
2: 我中意中意。陈驸马，你呢？
0: 都中意，
2: 都中意。
0: 来。带他廊下去唱，
2: 床上唱好，
0: 廊下唱好，
2: 床上唱好，
0: 廊下唱好。
3: 老夫敬你，
4: 两位大人为何告辞？
2: 唉，老夫几十岁人，眼又蒙，耳又聋，你去廊下去唱，我看又看不真，听又听不清。毫无意思，
3: 黄老夫啊，不如带回你府上去唱吧。哎，恭喜恭喜！
4: 咁就命他堂上唱吧。
2: 啊，堂上唱，
3: 系啦，堂上唱。琵琶教得高高，村歌唱得好好。我哋就坐喺呢一度，咁就听得清清楚楚啦。
4: 这妇人肮脏臭气。仲系坐喺席上听我，
3: 我呢度听我，
4: 席上听我，
3: 恭喜恭喜，
4: 我就喺呢。

你就喊喊喊啊，你就唱。

0: 如果佢为唔到温州人士啊，做乜你又唔到温州人士？系你个乡亲啦，咁就好啦，请饮送酒啦，嚟嚟嚟嚟，多我一个座位。
1: 本宫乡亲众多，请不了许多。
2: 知唔知嘛？
0: 驸马爷讲话乡亲众多，请不了几个啊？哦，夫人，咁啊，整到你冇彩数啦，我唱埋落去啦。

0: 一骑催马车我，我你兄弟咩意思啊？
1: 老夫不懂，不过这古人所唱嘅里边大有文章啊。
0: 文章我就唔懂，曲词却解得通。话夫在面前催马车，不明系指满堂不下有一个系佢丈夫啊。到底几个有丈夫啦？
1: 系咯，
0: 几杯黄老哥嚟噶？
1: 哎呀，又不是赵司马嚟，
0: 我莫非系
2: 想本宫之妻何何公主，在宫闱立福帅，何不知呢？赵司马又开玩笑，庄重些好。
1: 赵司马，谁人不知驸马之妻就是公主？你要庄重些好。
0: 这位大人，你哪个是这个夫人的丈夫？就快点出来相认啦！
1: 陛下，满堂不下无人肯认，老夫听罗，他丈夫不在此又如何？若还在此，我把他好有一比啊！
0: 好比什么？
1: 好比墨鱼食了墨。黑心肝是黑五脏啊！
0: 未有他丈夫又自可，若还有他丈夫在此，我也把他好有一比。
1: 好比何来呢？
0: 好比乌龟食青糖，是心肠嘅王八。阿姑妈，你呢？
1: 我亦把他好有一比啊！
0: 好比什么啊？
1: 好比。俾个岂有此理？
0: 岂有此理？夫人，我将个岂有此理抢上嚟

0: 话曲目都过吓，
1: 农夫亦有份叫他来唱，亦替他四十日来把子拿来。
0: 诶，大老夫，
1: 大老夫，普天之下聪明奉圣者多，姑且摇他一次啦，摇他一次，
0: 啊，摇他一次啊！
1: 果然宽宏大量，该招驸马，
0: 该贬状元。夫人，
2: 在
0: 到底你湖广荆州有几多个陈世美啊？哎呀，你叫佢唔好讲话。
1: 驸马爷讲话，湖广昆州有五个陈世美啊，
0: 五个也好，十个也好，你都唱上嚟啦。

不知君丈夫听到此情，心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率兵起义、沙场清洁的唐塞尔。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林三妻唐塞尔作乱，自然得石函中宝书神剑，亦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屠众数千，据益刀射石杂寨，出自《明史·卫青传》。从陈胜吴广开始，揭竿而起的义军都与当世王朝水火不容，而遍观历史的义军领袖无一不是身长七尺的苏眉男儿。但到了明代，偏偏出现了一位奇女子，她生于寻常百姓之家，却心通奇谋用兵之术。她没有圈刻的背景与万贯家财，却能够一呼百应，率众起义。这位奇女子就是明朝百年教起义领袖唐塞尔了。1420年的一日，青州防卫御史高凤突然收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百年教起义军已经攻克青州。攻落青州之后，百年教起义军不单止没有劳民伤财，反而开仓放粮，救济当地的百姓。这样一来，高凤顿时感觉到这班起义军不是普通的草寇，不可以等闲视之，于是他就亲自披挂上阵了。行军途中，他还问部下， 匪首是何等样人。部下告诉他，匪首是一个自称佛母的女性，叫做唐赛儿，神通广大，能力超群。高逢对此不以为意，心中想，我还以为是什么英雄好汉，原来不过是一个无名女流，就凭他也敢对抗我大明官军。傲慢的高凤完全不理战术和地形，率领大军就直冲起义军的营寨了。点知唐赛儿早就在山谷里边埋落了伏兵，一通让高凤军捉不及防的奇袭，直接令高凤和他的部下葬身于此。高凤为自己的轻敌与傲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起义军亦因此大受鼓舞，顺势占领了山东地区的多个城市。古有关云长威震华夏，今有唐赛儿扬威齐鲁。唐赛儿和其麾下日益壮大的队伍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对此，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吏亦颇为忌惮，他们纷纷上表，希望朝廷能够早日平叛。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明成祖朱棣却没有选择重兵镇压，而是派出使臣向唐赛儿表达招安的意向，既希望以和平手段来化解干戈。朱棣是什么人呢？明朝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雄主，在靖难之役当中夺得皇位，曾经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让蒙古数十年无力进犯中原。但是这样一个极具能力与魄力的皇帝，为什么会选择与唐赛儿和谈呢？他身上究竟有着怎样巨大的能量啊？唐赛儿原本是山东蒲台县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按照常理，古代普通人家的女儿是没办法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亦难以有什么过人的能力。但是唐赛儿却全然不同，她幼年的时候就好佛诵经，而且跟随父亲习学武艺，练得一身过人的好本领。此外，江湖传闻还说她能知前后成败事，还能够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尽管这些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从侧面也表现了人们对唐赛儿非凡禀赋的感叹。长大之后，唐赛儿嫁给了林三，本以为能够就此平稳度过一生，但接下来的变故让唐赛儿彻底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朱棣赢得靖难之役之后，本来应该好像西汉初年那样休养生息，积蓄民力，但他总是觉得南京城年年兵祸，怪象丛生，于是就决定迁都北京，并且大兴土木，修筑各类工程。这样一来，本来就民不聊生的现状就更加恶化了，当地百姓干脆揭竿而起，对抗朱棣的苛政。在蒲台县，唐赛儿的父亲被强制征调服徭役，过了没多久，老百姓也都没有粮食可以吃了，干脆自发组织起来去抢官府的粮仓。抢粮的队伍里边就有唐赛儿的丈夫林三。民怨沸腾之下，官府不思解决之道，反而派出重兵去镇压。在激烈的官民冲突当中，林三不幸丧生。过了没多久，唐赛儿的父母亦与世长辞。短短几个月，唐赛儿不止成了寡妇，还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无边无际的悲痛顿时萦绕在他的心中。走出冷清的房屋，望着哀鸿遍野的齐鲁大地，他抹去面上的泪水，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坚定的抉择，是要率领百姓起义，对抗明朝暴政。自古及今，揭竿而起的义军领袖几乎都是男性，女性独当一面的先例是少之又少。了无牵挂的唐赛儿完全没有自怨自艾，与生俱来的倔强让她走出闺阁，直面强敌环视的风云乱世。在切腹击杀了高凤之后，朱棣派出使臣前来讲和，结果唐赛儿非但没有接受， 反而干净利落咁斩杀咗来斯，顿时令到朱棣龙颜大怒。朱棣心谂：高凤治唔到你，唔通我麾下众位猛将都治唔到你？于是就派出咗百战宿将柳星，让佢统兵5000前往去剿匪。这个柳星不是一般人来的，他是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的宿将，战功卓著，能力过人。朱棣派他来镇压起义军，足以证明他对唐塞儿的重视程度。为以防万一，临行之前朱棣还亲自部署了策略，要求柳星断其给道，防其日走。因为朝廷军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哪怕只是将唐塞儿的营寨团团围住，起义军的崩溃亦指日可待。看上去这次起义军插翅难飞，但是唐塞儿终究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柳星不是高凤，和这个人硬拼无疑于以卵击石，所以必须自取。无奈之后，柳星看见起义军的使者破天荒地前来讲和。面对唯唯诺诺的使者，刘星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丝泄气。这一班乌合之众果然是难成气候，我的天兵一到啫，即刻就人心涣散了。罢了罢了，只要他们的条件不过分都可以答应，我亦懒得浪费时间了。使者告诉刘星知，起义军的营寨里面既无饮水亦无存粮，已经考虑从东门突围。于是柳星就占据了东门的取水通道，以守株待兔之势静待唐塞儿上钩。某日夜间，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撕破了原有的寂静，紧接着就是一番刀光剑影的厮杀。黎明时分，柳星从睡梦中醒过来，才得知大本营已经被唐塞儿率兵袭击，刀指挥刘忠力战而死。唐塞儿虚虚实实的用兵之道。

0: 便可谓是百战百胜。当他得知战况之后，唐塞尔的部队人数已经破万，而且包围了安丘城。安丘城总共才有800多军民，纵然殊死抵抗，迟早亦会城破人亡。所以卫青就带着部下千几名骑兵迟缓安丘了。由于卫青的部下都是百战精锐，所以当他们从后边夹击起义军的时候，起义军稍做抵抗就已经阵脚大乱了。唐塞尔见状，知道对手是一个狠角色，就一边收拾残部，一边稳住阵脚，避免损失扩大化。当他再度和卫青遭遇的时候，城内外的大明官军里应外合，将他的部队打到溃不成军。一战落嚟，起义军就有2000几人被杀，40几人被俘。卫青在这40几个俘虏当中，并未发现唐塞尔的身影，于是就乘势追击了。随着官军在山东的不断深入，唐塞尔的部队渐渐地消磨殆尽。但即使是到最后，大家也都没有发现这个纵横沙场的奇女子身在何处。对朱棣来讲，一万起义军并不可怕，这个屡屡令自己颜面扫地的女人才是最可怕的。时间日日夜夜地流逝，唐塞尔的下落依然是一个谜团。朱棣心中的那块石头似乎永远都无法落地。有一日，近臣突然提醒他，陛下，唐塞尔会不会是削发为尼了呢？朱棣听了之后，即刻要求召集全国上万名尼姑，叫他们统一前往京城，分批次对他们进行逐个盘查。但是一番忙碌下来，依然没有发现与唐塞尔形貌相似的尼姑。其实，与其纠结唐塞尔的下落，不如反思这个人物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历史逻辑。对朱棣来说，唐塞尔起义令他知道百姓既有生存需求，亦有忍耐底线。你可以好大喜功，纵横捭阖，但如果忽视了广大民众，那必然要承担这种傲慢与尊横的后果。对百姓来说，即使他们知道唐塞尔的下落，亦绝对不会透露给朝廷，因为他们心里边清楚，唐塞尔是一个为民起义的英雄。纵然与衰微之辈相比较，亦全然不会逊色。1421年，朱棣有感于山东地区的现状，不得不作出改变，招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捐17年前煲库，免去年被灾田粮。在万众哀嚎的1420年，唐塞尔选择用武力捍卫民众的利益，挑战专制帝国的权威。他非常清楚，一味地忍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鲜血与刀枪才能够惊醒浑浑噩噩的大明王朝。起义之时，唐塞尔英姿飒爽，勇谋兼备，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失败之后，他去似流水，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想。600年前，齐鲁大地曾经出现过一位奇女子，她用最勇敢的方式对抗最强大的敌人，守护最弱势的群体，留下最神秘的结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珠江。珠江又叫做粤江，是东西北三江以及下游三角洲诸河的总称。它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马鸿山，流经中国中西部六省区以及越南北部，在下游从八个入海口注入南海。珠江因流经海珠岛而得名。根据测量数据，珠江的长度有2320公里，流域面积446768平方公里，按流量它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珠江水系一共有大细河流774条，总长36000几公里， 丰盈的河水与众多的支流，比珠江的航运事业

带来了优越的条件，航运价值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珠江水是水能资源蕴藏丰富，著名的天生桥、大藤峡、老布格、新风江等水电枢纽都属于珠江水系。珠江流域面积广阔，多为山地与幽灵，占总面积的 94.5%， 平原面积细而分散，仅占 5.5%。 比较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平原。珠江流域旅游资源亦都非常丰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等等都是珠江流域。珠江是一个由西江、北江、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诸河汇聚而成的复合的水系，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个省区与越南北部，从而形成了支流众多、水道纷纭的特征，并在下游三角洲、浸漫城网河区，经由分布在广东省境内六个市县的虎门、蕉门、红旗门、横门、磨刀门、鸡蹄门、虎跳门和崖门八大口门流入南海。在广东的珠江水系当中，东江、流溪河、北江大致由东北向西南流，西江、潭江大致是自西向东流，并都汇于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最后分别由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整个水系呈线状。广东珠江流域的地势大致自北向南倾斜，最高峰石坑坑海拔达到1902米。珠江主干流的左岸面积大于右岸面积 3.5 倍以上，河网密度比较大，三角洲地带河网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 0.81 公里，干流弯曲系数是 1.34， 干流属于平原型的河流。是不是首先来看看西江水系？西江是珠江水系的最大干流，发源于云南省占益县马洪山北东麓。干流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个省区，自广东省磨刀门水道企人石注入南海，全长221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45%。私研教以上集水面积大约有353120平方公里，在广西象州县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市为中游，梧州至广东省三水县的私研教为下游，私研教至磨刀门企人石为河口段。西江水系当中的支流亦非常多，主要包括清水河、柳江、龙江、乐清江、屈江、右江、左江、黑水河、桂江、河江、罗定江以及新兴江。珠江水系当中的北江水系发源于江西省顺丰县石碣大茅山，主流流经广东省的南洪县、慈兴县、曲江县至韶关市，再接向南流经英德市、清远市至三水县的私研教，与西江相通之后汇入珠江三角洲，在番禺区黄角镇小虎山岛腰尾出珠江口，干流长573公里，平均波降0.7%，集水面积52068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10.3%。 流域部分跨入了湘赣两省，在广东省境内的占北江流域的 92%， 约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 38.5%。 在韶关市沙洲尾以上是北江水系的上游，称精江，河长21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9%，流域面积7554平方公里，流域内多山地幽灵，间或有少部分零星分布的河谷盆地。从上游乌径以下到墨江口，河岸两侧平均10公里以内是100米以下的幽灵带，10公里以外则是

0: 山地，河谷多呈 V 字形。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墨江、锦江和武江，其中墨江在北江的左岸，发源于慈兴县棉地坑顶，由南向北流，在慈兴县上江口汇入精江，集水面积1367平方公里，河长89公里，平均波降2.38%。锦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省崇义县竹洞洼，由北向南流，于曲江县的白芒坝汇入清江，集水面积1913平方公里，河长108公里，平均波降1.71%。武江亦称武水，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湖南省林武县三峰岭，东流入广东省，至韶关市沙洲尾与精江汇合，集水面积7097平方公里，河长260公里，河道的平均波降0.91%，分水岭最高达到1902米。从韶关沙洲尾至清远飞来峡是北江水系的中游，河长17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5%，河谷多呈 U 字形，河道一般比较顺直，亦间有四个峡谷，即是清远上游的飞来峡，长9公里，英特波罗坑至连江口之间的孟仔峡，长6公里，在英德黎洞与清远横石之间有香炉峡与大庙峡，两者之长都不到100米。河面平均宽度达到400米左右，在孟仔峡和飞来峡枯水期水深达到20-30米。在有沙洲的河道水深经常不到1米。在英德有宝晶宫大溶洞。本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南水以及连江。南水是处在北江右岸，发源于汝源县的安敦头，向东南流，在曲江县的孟州坝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489平方公里，河长10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4.83%。而连江亦处于北江的右岸，发源于广东省连县三姐妹峰，干流向东南流，经阳山县英德县，在英德连江口镇江口咀村汇入北江，集水面积达到10061平方公里，而是北江最大的支流，河长275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77%。北江水系的下游段是指飞来峡至三水县的思贤滘，河长8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0815%。这段河已经是处在平原区了，河面宽阔，两岸多堤防。60公里长的北江大堤就处在本河段的三水县境内。本河段沿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琶江、滨江和睢江。琶江处在北江左岸，发源于佛江县通天立足，向西南流经清远县，在清远江口顺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386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74%。滨江则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清远县大帽山，向东南流至清远县飞水口汇入北江，集水面积1728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81%。睢江亦是处在北江的右岸，发源于连山县琴崖顶，向东南流经广陵县四会县，于四会县的马房汇入北江，集水面积7184平方公里，河长226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25%。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龙阳君擘大对眼，佢又简直唔可以相信自己对耳啊！你系项少龙？项少龙拉住佢坐低话：唔系我系边个啊？哎呀，真系你啊！你知唔知田丹嚟咗呢度嘅啫？项少龙含笑点头。龙阳君啊叹一啖气：哎呀，你嘅本事啊真系厉害！先啊扮董马痴。而家又变身成为万岁光，搞到我呢，仲为你担透咗心。三日之前，我见到田丹咁风光咁坐咗喺楚国皇宫里边，仲以为佢杀咗你添啊！项少龙啊，于是将事情啊讲咗出嚟，都唔知点解，佢真系全心全意咁相信龙阳君呢个男朋友嘅。龙阳君听到田丹用替身走咗嚟呢度。咁先点一点头，佢话唔怪得刘氏兄弟同蛋楚佢哋一个都唔见啦。你可以吓到佢咁唔风光咁溜走啊，都系足以自豪噶咯。君上，你系咪嚟参加孝烈王嘅丧礼呢？名义上系咁，实际上系希望可以喺田丹手上将楚人争取过嚟。而家我哋都知田丹、李元同吕不韦已经定下密约，要瓜分天下噶啦。君上，只要你帮我杀死田丹，咁咪一切都迎刃而解咯。龙阳君谂啊，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话：如果你真系能够使呢个田国嘅小楚军复位，咁就可以牵制楚国，使到楚人唔敢有疑心。不过事情仲系好复杂噶。最后我哋依然要面对你哋秦国，唉，我哋既是友又是敌，你系咪好矛盾呢？项少龙话：以后嘅事，以后再算啦。如果唔解决吕不韦嘅阴谋，马上魏国就要大祸临头啦。所以杀田丹对你我都有利啫。天下间只有项少龙系我唔可以拒绝嘅，迟啲啊。恐怕你仲可以见到好多老朋友添呢。韩国嚟嘅韩闯系嘛？系，不过韩闯呢个人唔系咁靠得住嘅，你最好唔好俾佢知道你嘅身份。如果唔系啊，喺有啲情形之下，佢会出卖你添啊。系啦，赵雅点啊？龙阳君就话佢已经跟你派嚟嘅人翻去咸阳啦。呢件事啊，曾太子出咗好多力嘅。因为韩征始终都不肯放过他，女人妒忌起上来，的确是不顾大局的。那其他国家还有什么人来呢？赵国来的是国开，这个家伙现在很得势啊，又懂搞鬼搬弄是非，我看廉颇很快就上位不保了。项少龙知道他这样说的背后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才可以这么肯定的，但是这个也是爱莫能助了。龙阳君跟住话：燕国嚟嘅系太子丹，但系而家都仲未有消息，真系奇怪啦。项少龙亦都觉得好奇怪。如果太子丹嘅人用快马经过魏国边境嚟受春报信，至少要比自己快多十几日，冇理由而家都仲未有消息噶。咁秦国有咩人嚟呢？龙阳君就话：秦国一向同楚国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家呢？大家又相安无事，梗系会派人嚟啦。不过奇怪嘅系，派嚟嘅人唔系吕不韦，而系左丞相徐仙啊。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心中剧震。佢谂起嗰次吕不韦派自己出使，但系中途啊部落伏兵嚟劫杀自己。呢一次派出徐仙，会唔会又系故技重施呢？龙阳君一睇佢面色，话有咩问题啊？点解少龙嘅面色咁难睇嘅？而家我仲系唔知咩事，君上，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查徐仙系经咩路线嚟到寿春嘅咧？呢件事至关重要啊！龙阳君俾佢一点啊，马上明白过嚟，当堂面色一变， 哎呀，呢件事我马上派人去做。如果佢哋经魏国境内嚟嘅，我一定派军保护佢。吕不韦呢一着啊，真系毒啊！一定系教我哋大魏嘅阴谋啦。项少龙啊，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徐仙要嚟寿春啊，不外乎一系经韩广，一系经魏国两条嘅路线。如果吕不韦派人喺任何一个国家刺杀徐仙，咁我哋掀起轩然大波，咁吕不韦就可以乘机对付韩国或者魏国。啊，估唔到莫敖死咗，吕不韦都仲系咁犀利嘅。呢个时候大家都冇晒心机，龙阳军啊匆匆而去，送走晒所有嘅宾客之后，项少龙啊正想休息一下，忽然间庄孔啊过嚟请项少龙过去，话庄夫人翻嚟啦，想约佢见面。项少龙见到庄夫人嘅时候，见到佢身着燕尾长褂，喺衣裙嗰度被裁成几片三角形，叠叠相交，形如燕尾。啊，个样子都唔知几具风情啊！佢神采飞扬，一见到项少龙就话：
3: 妾身其实早就翻嚟噶啦，但系我想沐浴更衣之后先嚟见你，闻闻到人哋身上沐浴过嘅香气啊！
2: 讲完之后，轻巧咁转咗个身，将玲珑嘅身段喺项少龙面前展现。项少龙心谂：呢啲田男土族嘅女人一定系特别开放，又系男人嚟，既直接又大胆。同时亦都知道佢感激自己，所以更添爱意。微微一笑话：睇夫人你个样，我就知道今次楚国皇宫之行大有收获。我有冇讲错呢？庄夫人好娇媚咁睇佢一眼，行到佢身前，忽然间佢一对玉手揿喺个心口话：
3: 少龙，你见到人哋，你嘅心跳加速咗咧。
2: 项少龙啊，当堂感到好尴尬。庄夫人咁先放开双手，行开两步话：
3: 你真系名不虚传啊！净系抢翻王府呢一着，马上就震动咗成个寿春。而家再冇人敢咁睇小我哋啲亡国妇孺啦。嗰班诸侯国都表明立场，话支持我哋复国。而家唯一嘅障碍就系楚王朝廷啊！
2: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问：李嫣嫣对你嘅态度点呢？
3: 我本嚟以为李嫣嫣系个好厉害嘅女人，但系出乎意料之外啊！佢俾人一种好温柔多情嘅感觉，仲有一种讲唔出嘅哀伤凄艳，真系绝色嘅尤物，可以同你哋几才女相媲美啫。而我更加奇怪嘅就系，佢喺春申君同李元之间，似乎更加倾向于春申君。咁啊，真系令人费解啦！
2: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呆，李嫣嫣原来系咁我见犹怜嘅女人。庄夫人拧转身，嘴角带住个迷人嘅笑容，而眉梢眼角呢，佢有无尽嘅春情。
3: 李元同春申君对妾身嘅身体都好有意思，你话我点做好呢？
2: 项少龙听到苦笑，夫人。你想我给你一啲咩意见呢？
3: 你呢个人啊，呢种男人嘅嘴脸啊，我早就见惯晒啦。如果唔系遇到你，我一定亦都只能够用身体去换取佢哋嘅支持。但系而家呢，我想先听下你嘅。

0: 意见，除了你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妾身所有的信任啊。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想到他是不是在迷惑自己的时候，庄夫人已经走上前来，扑入他怀抱里面，用尽气力地揽实他。
1: 揽下我吧，我需要一个男人强烈的支持啊。
0: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位身份高贵又千娇百媚的美人投怀送抱，如果这样都不动心呢，那就当然是骗人了。项少龙即时将他揽到实一实，好爱怜地跟他痛吻一番，然后才说，夫人你不用这样的，就算我们没什么肉体的关系，我亦都不会食言，一定会帮小王储登上皇位。
1: 你以为妾身当你是其他男人吗？你错了，我现在晚晚发梦都只是梦见你而已。可惜我们最多都只是一段情，王爷一登基就要跟你分手了。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一世人都没什么趣味了。唉，
0: 讲到这一句，他很神伤地离开了项少龙的怀抱，在他旁边坐低说，
1: 现在李嫣嫣已经确认了我和王爷的合法地位，但是李渊呢，他又说强秦压境，不肯出兵帮我们两母子，春申君都不知道是不是怕了他们呢，唉，都不知道多么暧昧，硬是不肯出声。其他人呢，把口就说支持，但有什么实质的行动呢？所以我们两母子还是要靠少龙的。
0: 项少龙就说，我在秦楚边境有一支实力非常强大的部队，到时候可以扮成田人攻入田京，但是如果我杀死田丹，就要马上秘密溜走，如果不是恐怕难以离开受春。现在李渊唯一对付你的办法，就是将你们远近的楚国受春京城，那既可以得到你的身体，又可以拖住这件事，一举两得嘛。
1: 哎呀，我反而没想到噃，咁点算呢？
0: 你而家最紧要嘅系要办到呢，一定要由楚人援手，不妨对李渊同春申君都委曲虚蛇，摆出一副如果冇佢哋出兵，就一定冇晒办法嘅样，咁就可以呃到所有嘅人啦。
1: 你系咪要暗示我要牺牲自己色相呢？本嚟我都系打定呢个主意嘅。但有了你，我又不想这样做了。
0: 项少龙见到他对自己的确动了真情，自己又风流惯了，忍着锡了两啖，才说，对于好像李渊和春申君这类的男人来说，凡是得不到的东西，这样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对他们要欲拒还迎，若即若离，等他们都心痒难熬的时候，我们早就离开了寿春。如果我楚王大典之前杀不死田丹，那就唯有放弃，全力帮你复国好了。庄夫人看着他，双眼露出很迷醉的神情，
1: 越跟你在一起耐一点，就越觉得你犀利，但是偏偏你这个人又情深意重。少龙啊，人家这么容易被你得手了，那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呢？因为你说过，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嘛。
0: 项少龙心想，唉，我都未同你上过床，咁点算得手呢？但把口啊，当然唔可以咁讲啦。佢话喺小楚军复国之前，我哋唔可以有咩肉体关系。如果唔系呢，我哋会沉迷欲海之中，好容易耽误正事噶。我哋只有互相刻苦激励，咁先可以成其大业噶。
1: 你呢个人啊，你自己房中有两个美女。咁点算系刻苦激励啫？用嚟形容人哋啊，差唔多。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即时封住个嘴唇，痛吻一番，咁先放开佢话：女人如果喺男女之事得到满足，喺神态上会比李渊同春申君呢啲花丛老手睇出嚟嘅。嗰阵时夫人就难以玩弄手段，呢件事相当微妙。夫人，你一定要听我忠告啊！庄夫人听到呢番说话，咁先惊醒，
1: 妾身明白啦。但系唔好忘记你嘅诺言啦。复国之后，我绝对唔肯放过你。
0: 项少龙又同佢略作缠绵，咁先翻去自己嘅院落。呢个时候，佢心里边强烈咁谂起纪嫣然同赵姿， 只有佢哋先可以医治佢俾呢一个庄夫人挑起嘅欲火啊！第日，龙阳君啊急急脚咁赶嚟，咁徐仙嗰边呢，佢已经派人前去探听消息，同埋通知魏王。如果徐仙经过魏境啊，就派军队去保护佢。另外呢，又带嚟咗田丹嘅消息，但呢个消息就唔系咁好。原来田丹都防住项少龙会派人嚟寿春刺杀佢，所以一早就住咗喺皇宫里边，而且呢同李元系住喺两隔篱，唔单止防守严密，而且深居简出，平时想见佢一面都难。你话万一佢住喺楚国皇宫嘅边咧，真系更加难以查清楚。一时间佢都谂唔出一个更好嘅办法可以刺杀田丹。龙阳君亦都唯有告辞走咗先。佢一走，李元同春申君呢就一齐到啦。项少龙啊，当然由得庄夫人去应付佢啦。不过仲未翻到纪嫣然间房里边，庄孔啊过嚟请佢出府相见。项少龙就知道避唔过，只系硬住头皮出去。一行入大厅，佢马上就改变一向行路嘅姿势，跟住呢又用嗰啲带住好重嘅田国口音嘅楚国话同李元以及春申君打咗个招呼。李元见到佢留意咁望咗两眼，就话：万将军果然系非常人，唔怪你一到寿春，马上就成为家喻户晓嘅人物啊！吓，项少龙还礼之后就话：比起君相同埋太国寇，我万垂光最多系玩下鞋嘅啫，太国寇客气客气啦。庄夫人见到李元毫不怀疑，即时放心。
1: 太国寇今日登门造访，原来专门系要见阿瑞光你噶。
0: 项少龙心谂：你两个人啊，边会专门嚟睇我呢个大男人啊？系揾藉口嚟同你呢个万中无一嘅女人亲近至啱。于是含笑坐低。李元啊，深深咁望咗庄夫人一眼，然后拧转头对项少龙话：万将军乃系田南名将，唔知道对复国呢件事有咩大计呢？项少龙呢个时候一直都留意庄夫人嘅动静，见到李元望佢嘅时候，庄夫人有啲慌乱同下意识咁耷低头，佢心啊暗暗叫弊啦。知道李元呢凭住自己非常靓仔嘅外形，以及充满咗魅力嘅谈吐同埋风度，已经使到庄夫人啊心中大乱。所以先会举止失常，于是佢就话：
2: 呢个正系我哋嚟寿春嘅目的。如果皇上能够拨一批军马俾小臣指挥，可以一举破贼，收复田国。
0: 春申君啊，干咳一声话：
3: 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由于先王身丧，储君年纪尚幼，等大殓之后再作决定啦。王妃同万先生希望能够体谅其中情况啊！
0: 项少龙心谂，有一段咁嘅时间就最好啦。又见到李元用眼神去挑逗庄夫人，而春申君呢，佢又扮到冇见到啊。李元向庄夫人展露一个非常好睇嘅微笑，然后就话：
1: 太后对田王妃一见如故，加上先王大殓之前心情困苦，叫我嚟邀请王妃同小储君去宫内小住，咁亦都可以使我哋一尽地主之谊啦。
0: 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暗叫不妙。如果俾庄夫人同庄宝义住咗皇宫，咁我哋要出嚟呢？哎呀，咁又唔由得自己作主啦。而且凭李元嘅手段，庄夫人又守寡咁耐，要俾李元得到佢真系易如反掌啊！嗰阵时会有咩后果，的确系难以预料。佢即时向庄夫人啊打咗个眼色，庄夫人会意啦，耷低头就话：
1: 太后嘅心意，清娥心领啦。清娥乃系亡国之人，一日国家未复，得难消愁怀。我又点敢用自己呢副愁容去服侍太后呢？希望国舅爷可以向太后陈说苦衷啊！
0: 李元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就只系点头表示同意。春申君显然呢，亦都系打紧庄夫人主意嘅，即时话：
3: 王妃不如嚟我府内住翻两日，费事喺度触景伤情。

0: 只要等先王入土为安，一切如常，本君一定会全力支持小楚君复位的。庄夫人一听这两句说话，当然明白他的含义了，想起项少龙讲的要欲拒还迎，于是呢先娇媚地看了春申君一眼，然后耷低头就说，
1: 过了大殿之期再讲啦。奴家在来寿春途中小病了一场，现在身体都还未好返，希望可以休息几日，养好身体再讲啊。
0: 他那副我见犹怜的神态，连项少龙啊都觉得整个人心头一热，就更加不用讲春申君和李渊这两个花丛老手啦。美女，特别是还未得到手的美女啊，她的魅力真是没有男人可以抵挡得到的。李渊当堂很关切地说，一阵间呢，我就找最好的御医来替夫人看病了，好吗？庄夫人推迟不到，就只好答应。春申君和李渊见到找不到藉口了，唯有起身告辞。项少龙啱啱要松一啖气，李渊就亲热咁拉住佢衫就话：仲未好好同万将军倾两句偈，不如去敝府食一餐便饭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又惊又喜啊，高兴嘅呢系终于有机会去宫内，咁话唔定出去打探到田丹住嘅消息。惊系如果冇庄夫人喺身边照应，自己唔知道会唔会露出马脚呢？但如果自己想推搪，亦都推搪唔甩嘅。不过就唔明白李渊点解要笼络自己呢？马车内，项少龙同李渊呢向春申君打咗招呼。等春申君走咗之后，李渊微微一笑话：万兄，你对你哋复国觉得有几成胜算呢？项少龙啊苦笑话：
2: 前国叛乱嘅时候，我哋庄家万家走得出嘅就咁多人。虽然讲各族都希望我哋翻去，但系由于李令有夜郎人撑腰，如果冇外援，我哋成功嘅机会依然唔系好大嘅咋。
0: 李渊哼咗声话：李令呢个人我早就睇佢唔顺眼，虽然大家都一族人，但系我同佢一啲亲情都冇。得到田国之后，佢仲四出派兵占地。真是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不过如果要太后点头派出大军，那就不容易。何况田地实在太远，如果不能一下攻克田京，战事一拖下来就会形成乱局，秦人也都乘机东侵，那对我大楚就好不利了。项少龙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就算在李族之中，亦都至少是分成两个派系。咁斗界成数灵佢哋呢，应该就支持李令嗰派噶啦。睇嚟李渊呢，亦都冇把握说服个妹李嫣嫣。可见李嫣嫣正系秉承孝烈王嘅遗旨，希望通过李令将诸侯国收复，重新踏入楚国嘅版图。但系李渊啊，睇穿咗李令嘅野心。他另外想自己树立自己的势力，对李渊当同构成威胁。原来个中情况更加复杂，不过这些就不是项少龙能够想象的。项少龙越来越感到有些事表面看上来和真正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渊见到他整个外势，仲以为佢感到复国嘅希望越嚟越渺茫，所以先至默然神伤，揽住个膊头，扮得好恳切咁话：讲起上嚟，万兴或者唔相信，其实而家反对出兵帮你哋复国，唉，最大嘅人物就春申君王杰。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所以我说万兴好难相信呢。而家形势同以前唔同啦，诸侯国都拥兵自重，王令难行，朝廷又鞭长莫及，难以讨伐，所以春申君咁先反对贵国复位啫。太国求你真系坦白咯。系，但我有完全唔同嘅睇法。诸侯国已经系既成事实， 如果呢夹硬要削

0: 佢哋嘅胃，咁啊只会增加叛乱嘅啫。最后唔单止劳而无功，反而会培植出好似李陵咁多嘅新势力。所以对于贵国复国一事，我系完全支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我反而相信咗佢嘅说话，因为春申君嘅食客方卓将庄夫人两母子嚟寿春嘅消息通知成数岭。如果你话冇春申君背后点头啊，方卓啊点敢做啲咁样嘅事呢？春申君睇嚟呢，表面上做好人，其实暗中啊正系扯紧庄家嘅后腿。但李元亦都唔系心肠好啊，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李嫣嫣而家呢就似乎比较倾向于春申君，甚至李氏一族之中亦都有人企喺佢嗰边，使到李元感到好大嘅威胁。又见到个万岁光英雄了得，所以先想拉拢佢加入李元嘅阵营，背后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厉害嘅阴谋呢。项少龙心谂：，而家呢两人呢都各有一副奸猾土肠，但系到底应该靠向边边嘅阵营呢，就要睇自己而家嘅心意。好，日月买李元啦。佢把心一横话：，其实我对太国舅嘅说话审慎不疑，因为喺嚟寿春嘅途中，我哋都几乎为奸人所害呀。于是佢就将成数令派人假扮船夫，然后呢要谋杀佢哋嘅事情啊讲咗出嚟。李元听到非常高兴。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欧洲荡高，跌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内容：雪山到地山风情的冷脉动，让跟随自然冷流平， 到第九期莲藕亭，欧比村个人林仲清个过来，天天伊来个人陪陪莲藕欧比等人。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个人陪第三首歌《老头大白话》，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当咱蝶州的灯，灯火的灯，甲山灯的灯，德平的德，甲这个德兴的德是同音的，由德来平字的有座灯人代表着南灯兴旺，德即名昌，深受南母的喜爱。外景会就是用正大卖机构制作出各色各样的灯人，为四月六日的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灯人高跨，喜乐吉祥。多令好点，各家各户调为有座顶人，大都是来自敖边村。令敖点解敖边村也叫做顶人村？旧址座顶人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今日我是来到了敖边村外边，林中青麦家来，来谈谈伊平时是做尼落工作个。
1: 中青兄，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敖边林村个特色就是传统特平顶人。敖边林个特平顶人，旧址已经有三四百年个历史。并初下开荒做到这个，我已经做这四十多年了，并十多岁就做这个。
1: 这阵是两家了做？
2: 以前是我爸工作工学，了解传落来个。
1: 就当年纪来直的时候开灯笼铺。
2: 初下开荒的时间，遐里也是从古啊个老人来做的，变作那直接手工可以炒两口汤食，就平个时候学去，学去就平个时候就刷刷做这个。工资已经是比社会低袂低，就遐里现在已经是独立无人来做了，感觉拍做人来干吼。
1: 啊，现在老年人遐里做顶来，咱愈来愈
2: 少。愈来愈少了，现在愈来愈少，拢囝基本无人来学，因为叫做过黄沙，你生。
1: 要
2: 麦庄
1: 叫
2: 咱
1: 遐里有一个干哪做？
2: 麦庄遐里现在大大小小基本只从十一家尔。
1: 十一
2: 家。最佳时间是有十三十家，不等等。我这家的生产量在遐里好大个，安尼是啊。基本应该顶人是小正个活动，安尼是啊。了，你用的顶人基本刚刚个北外庙，外庙叫林中青。
1: 哦，就等人来接望这庙，就来到这个。所以我这一路来啊，我家己也着路好好见哦，所以也好深入哦。对，叫咱好有心嘛，咱就找来到这个吧。
2: 因为找了这个，咱基本就那几个做顶人的优势是大，阮是家己直手做个，了其他钱也去，阮这个价格比较讲平平哩。质量做出来，个是个外国关个，个质量是属于那一流个，全部做个全部是回头客。
1: 个了，麦做个咱是人咯，做顶人呢？
2: 麦做是个咧是家家咧做，多少会做，安尼是呢？
1: 要就是了，传承来好啊哈。
2: 多少会做？
1: 咱是哪个顶人最大的特点啊？咪啊？
2: 伊个特点就是用火烤个切葱，唔是用当现以前个老传统个，就是啊。伊烤人需要啥物现装，人定制物个，唔是来就能做出啥物个。哦。
1: 但手会些卡子也是，我包来个了包个切葱，包个现装，了就按只刻好个要求来编织，是咪？
2: 你这来厝边头尾，来厝边头尾，人讲是做出咩，讲是平时来烧个，唔做出来个。
1: 就是特色，
2: 只要当过听个音，只作就讲统统个。嗯，之内又有几浙江个造型，福建个一只造型。
1: 叫外省叫一景丁名，一六角丁啊，出了都有零片吼。
2: 哦，都包
1: 括后期又继续出本村山边吼。比如我这手头刻字个就是遐好老好老个形状片啦，去换个顶装呢就。开办城头变为城头顶了，所以呢，传统的顶人呢，发展到现在呢，有多种多样的用途了。嗯，一能来介绍一下，顶人就是分类的呢。
2: 顶人分类，一般就以制作家庭用的，制作厨房、客厅、景别，各人都唔同的。家庭的一般就写吊吓门楼顶，厨房的依家就基本就门门卡吊到内部的功夫。主要现在咧做是慢工匠，慢工匠伊是爱去全国三销，就相对销量又高。
1: 哦。
2: 古装戏剧，嗯，迄段拍那电影，嗯也常有做。
1: 哦，都几个人来订。
2: 浙江。
1: 只要来订人，造型个咪生
2: 意。用个订人个相比个，造型个偏大机。
1: 人配合只个订人个制作啊，至少笔名是上关键笔是到底进来呢？
2: 伊做个就是手工画个。但是现在随着开放发展，你之前刚才比刚机破个，只撮刚就进一撮比破下来个。
1: 然后呢，麦做主要家己就是落
2: 边。家里人就从个那米买来搞来平整神器等等个，边做生条直挂工个。
1: 平后这第二步工作是什么？
2: 等咱平后定兴。定伊去，等咱就那咱手工做出来，到伊有大有，你甲有长有大，就来定兴定伊尺大，你就正来
1: 伊遐去。平好方来定吗？
2: 平好正来定。
1: 第阵你定第几还是怎样？
2: 第几？定伊去等咱有四四正。嗯。嗯，拍打了就正正纸。
1: 银纸还是纸哈？
2: 银纸就是叫做石纸，银纸用银行白纸去写纸，兄弟本家写粗块。就得用这做，
1: 那就写。伊
2: 用做打好就拍打，拍打了将来写写字，字写得完了继续拍打，将来真要。
1: 听到家己食的，过听是伫个分杂了，家己上学。
2: 写字上
1: 学。写字呀。
2: 写字上学，真过听就是写字上学。因为伊顶人有时短个，有时硬个，了伊顶人本身以往咧。石头大，石头小，了铃铛都往大。伊只个字得配合，伊只个顶人个造型来写，才推出来到改成字，你说。遐也
1: 是
2: 植物
1: 小心机，必须拢毛人修过下
2: 无？袂正以外物件，凉鞋纸拖个离掉。了了也是呐，拿袂解个，你拄纸个歪掉，等搭个草啦。
1: 小草高就
2: 修补着哈。大草高就拎离掉，等下来。
1: 我看目前后来后只方推到遐脑镜花灯吼，后去顶浪吼，能做到遐脑镜用个花灯。
2: 这个脑镜花灯，今年只讲在中秋个遐去元宵烧两回事吼，但是过几工，因为制作全部个画起去个。
1: 今我推了只来，多多少少顶浪个类型也过侪吼，能上大机个顶浪做好只大机。
2: 只来上大机个顶浪做到一个笔直宽，安只先。这个字写起来也是比我快，像所以就是空头不大。
1: 大灯笼小黄的啦。
2: 这大灯笼它是真小黄的，慢慢点要改。
1: 慢慢点嘛。
2: 慢慢点要改。
1: 就是啊，小灯笼就是。
2: 所以灯笼就基本。
1: 长寿病就是咯。
2: 全国三江有烧，连东南亚这国家也全部有烧。
1: 嗯。在那落来工课，旧年都白等
2: 过。旧年白等过。上远烧去到美国、澳大利亚也有，正先来烧就东南亚这国家有加，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有加，年年都有。
0: 这个灯笼上做的用两三百根的米，从广东的灯到万庄的灯笼配，这个过程需要手工过程，将这种编织技法设计到心，灵活掌握，从一根不起眼的字。手工过程就用伊人的双手摆变成布满花内涵的灯笼，往往都是无锡过刀甲错过个。当一件件精美的灯笼呈现到咱个面前，无论是烫还是用手来摸，你都能够到芳村之间感受到种花交错的经纬线。伊人花珠都一起，组成一件有温度的地道玩意，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福，传递着灯笼过程对传统手工技艺个坚守甲传承。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德州市莲藕店湖边村个人林仲清个家来，听个咱介绍莲藕湖边灯笼。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人忙，请了林叔车甲咱拍地山松果，老跳大白话。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制，
5: 自制木开嘛。
6: 野山石锅，
7: 原乡特色，
6: 红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红。
7: 自制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老跳大白话。我愿意老跳到舞台顶摆。大白话，人生一个人，糖浆滴水，无转弯抹角，戏剧

0: 头壳上吊，该买鸡锤夸夸，背过头拖。伊穿了一条唐装短裤，连着卡头乌嘴，白赤架咧，开着一条又粗又大吊个毛皮衫，无卡鬼无卡鬼，西到太极，鬼跳鬼荡，打了古啊古白话。唉，想爱吊啊，你惊会缩大吊？想爱跳开，你惊会无能了？想来想去，卖去是老板该吃吃白米。伊个风烛火海个白话，因只睇红灯大桥，有人叮咚打话个时候，想随口打出一句话：我是老跳打白话个。意思是，我识话的打，拧着望穿明白。
1: 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老跳打白话》，下辈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由邓秀坚演唱的第个唱段《情情绵绵热梦景》。

0: 好了，听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伊唱是由唐国来吟唱的地界唱段。下集为同，皆是亲。

会帮伊抢先第一抢断，真够为人来庆贺。

Yeah.

0: 说一马下跨彩灯，安慰峡谷无安稳，黄刀黄盔白危险，四处送差招贼。
1: 阿寡说却去多拗拗叫，睇来唔是可能。
2: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爱干什么？我爱干那比干活的更寂寞，
0: 爱比就来
1: 比。哎呦！

0: 办公室。
1: 乐西，
0: 安王等我。
1: 哎呦，老公，
0: 我打电视来找就报做保安了。
1: 哎呀，快回我回啊！

0: 好了，听众朋友，此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半首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人鼓励献称听行直播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的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的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的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荡。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为荡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咱跟随主持人行进，一起来了解地山的民风民俗。今日杭山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地山地区日醉风甲节日的风俗。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物，先听林书清给咱背地山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节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月山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献嘅技术到大家来了解南地山嘅一撮民风民俗。当南东国有一句俗话，即系“南大登峰，南大登格”。这些嘅观点啊，到南界新马之当是根深蒂固嘅。因此，到地山地区呢，确实有“南大登峰”这三个大话。伊呢是南地山风情习俗和地界一种特殊嘅风韵。这就是当南方大流之后呢爆出嘅，就是到街内接接接接这个加赛，或者是当南方接追到南方嘅街内，有人呢也叫做养。这就是养老赛这个意思，遐集水风也称为是接赛风甲接阳风，遐闽江呢还有人把伊叫做是倒插门，有人叫做但是接冷赛，伊是直征南界冷界风应形势，但这三个直征风应的形势之呢，南方集水到南方的界内，成为持着界当的直温，这呢就是集水风。集水风其实到杭州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下来了，遐杭州地的时候呢流传着这个故事。接下来，咱所以请出杭社地方研究员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像集水风景风影的形式呢，直播实际是从咱自己毛线社会的时候融入，遐等等咱形式是白线社会，哈，遐以实际形式话，有些个风影的形式从当呢就是说明哒，当毛线。时代呢，伊是一个历史界个瑞村。像到咱闽江个松果呢，就大下只水风呢，就叫做直播叫倒插门啊，同样是呾接加赛。伊是直正遐起个打包加帮折捏，直正欢迎形式，就是呾打包哈，入水到只个折捏和来客成为人，只个折捏和来个一个成为。遐只欢迎形式呢，到古代个时候也有只只。历史界哈，直说遐史料有记载，遐比如到杭州迄段呢，就记载到啊杭州地个一只，哈，这个蒋公主叫到一个江湖贵姓之后呢，公主呢就会写宿梦，后来呢伊就跟人偷偷喜欢接这个设定啊，这个男子之后呢，伊阿弟哈就是阿杭州地，哈就会在这个说遐为了那一只呢，哈叫个也幸福，哈就。下命令下招，大下去将这个下去设定的这个男子来侍奉公主，这是史料好多记载这个比较典型的叫大寡妇哈，接这个下去江湖的这个例子。
1: 其实啊，阶级界入嘴，这些个婚姻形式虽然大都是属于南方阶级界，但是街道家庭的地位爱比样，这就是比入嘴界爱低，而且还有好在本阶级界差别。那究竟有咩差别呢？接就是指本来这位男子呢是一位寡妇，只要呢丈夫死去之后呢，定心接入这个男子来作为丈夫，所以呢，咱地山地区把接入个就叫做是接来台，或者是踏前头。遐接来台，顾名思义呢，就是代替在乎的意思。寡妇接入这个新来丈夫，一来婚礼呢是非常重大个，伊是无讲究什么排场个，因为他是无些光彩接生意个事。遐本阶级界之位大部到家当的地位，甲翁定生呢都是吹养老赛。遐这个养又是什么意思呢？养就是指入水沟卖粉卵，家来个，俗称为红花卵，这就是卖结婚的卵子，接入这个丈夫，做养老赛，或者是有人叫做是煲台。养老赛意思呢，就是呾接赛以养老甲团葬这个意思。入水的女儿要颇为繁琐一点，代替呢就是甲南方嫁往南方，就是差不多个。只是呾定亲啊、送别啊、迎娶的对象是南方，人民南方而已。入水的嫁婿呢，可以享受甲大伯当爷的待遇，有继承岳父岳母的遗产这个权利，也有奉养岳父岳母的责任。一般来讲，婚后三生的女儿都是要对南方生个。这是阶级甲入水伊个唔同个区别。遐入水风伊出现个原因呢有何在？接下来咱继续听听邓老师个介绍。
2: 遐直播咱入水风呢，直播有伊个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直播就是当遐咱个直播呢，直播更是比较舒，遐去唔出当遐比较有钱个遐彩礼来娶老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 南方之辈呢，可能是一啲古宅，遐后来个处理比较恶，冇少爱空间。遐话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得南方之辈呢，可以冇冷定，自己专业个版本呢，为了得叫大家爱接老五，然后接古，那么伊就写在接这个家塞进来，和黄老个意思。话有这个原因呢，就是等得。南方之辈的家庭会是空浪，然后伊需要人手照顾，哈，需要接有一个劳动力来，哈，有一个家世节目的噻。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得南方之辈呢，唔是离开北部，然后呢，伊有心叫他求偶求一个大伯，哈，来伊能知哪个个一直都生活的噻，遐需要的接这个节目的人工，叫他各种原因都有了。
1: 从刚刚邓老师介绍的这首文音，咱可以推测的，其实多出孟来家世，实际上呢是扮演了为南方家庭延续生活、甲补充劳动力这个角色。其他地区大部分的阶级关系最难，大部分都是因为的南方的爸爸或者是公婆无有大伯仔，为了传宗接代，才去阶级。如果那三五大伯仔一关呢，伊人都袂接生意做，因此到孟镇一年就来哒，就出现了东南青人接生意的形象。所以到咱其他地区，伊说东南青人的形象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到三六大伯仔就确实到了宝贝这扮演，三六这年仔就好像是书记扮演。其实，接最风到以前呢，就已经是流退落啦。伊到唔当嘅历史时期，发展情况也是唔变嘢噶。而且，起嚟这么做当，今日我继续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好，老天朋友，刚才韩师第一学研究员嘅邓勇老师，刚刚介绍了第三地区热水风甲节气嘅风俗。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跟咱背第三首歌《家己做家，家己担》。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自在。
2: 五音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咱来配个是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比如自作自受。这套空呀，咋呢？木匠唔师傅，每只走向过嚟，修理石头、水塔，够功夫独生。直接隔壁乡个亲戚顶门，阿姨妹妹小户做一个大伯家，原因是过来吃了一只大伯，太过狂呀，经常走入城，毁坏农庄外。多次吃狼好对着刀对着家来倒数亲戚接受倒数之后表示阿姨做个茶家偷到不得眼来束缚伊个行动吴师傅接报之后好的家来有土冲个白料就经过不得个提醒做了一个这字兴个不得家接着做声之后为了及时应付亲戚使用，老五就打着胆子走路，直头是无得家，直头是讲故事哦。惊半个平啊平，再往亲戚家来，路上个哪只家，拢大意是家己做家，家己担。咦哟，自在自命，家是一种束缚累赘个禁锢，是用心做家个人，打了家。气量来，家当遭受束缚，带来了苦笑。以后人们就把这个俗语当作自讨苦吃的笑话。俗语还有：背灯家、想灯家、灯了家、骂了家，也是相近的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俗语：家己做家，家己担。下摆，咱就去了那些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详细这个唱段，问候两岸无恨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低气为当做你怎么做半生之故。昨天咱求乡，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一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景场等。地景唱段宣播，下晡伊唱时由本曲会吟唱个地景唱段，演奏石龟

刚才冷气搞的是由本曲会音墙的叠加墙灯，也研究石龟，而本音墙线叠加墙灯，影响总数极可能。

刚才两世搞的是叠加强灯，影响总数是可能。下帮伊强些叠加强灯，阿星停清。

刚才两时到的是叠加墙灯，阿星停车。下半夜抢先由彭丁勇引抢盖叠加墙灯，随我离开出塞时。

0: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本丁用引擎的叠加墙灯，随我离开出赛事。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线，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班含汤第二线，欢迎收听。

0: 公公倘要罗公半山国，罗公风情，真是赏琴冰妙，袅袅云云。李芳，
1: 哎，
0: 一下车上让来闯一团风起点的山国，本太一个唐安的，爱想闯客家妹子认真卡。
1: 哎，客家妹子如何给好真卡的呢？没就是勤劳强迫，雄壮个善良的，像俺这种温柔。
0: 嘿嘿，你。

和你打扮呢、啊，干净啊！两手紧是毛头拿哦，吹吹扭扭个好照相啊，苦给酒红啊。

0: 田伯父，
1: 喂，
0: 谈个你对医疗社会中研究方向。
1: 啊，你们搞啥哩嘛？太噶都低矮，一上年纪少，下三个，创三个，穷了人呢，好个中日啊！
0: 哦，田伯父，俺没把你说中日，俺只希望你能够把枯草的中药名字啊都串起来，串三个。
1: 哦，干着毛啥嘛，刘伯，俺谈过你呀，对中药如数研究啊，
0: 嘿，
1: 干脆七杀来冲一串，不太个疼啊，了吗？
0: 好，太师强。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笑戏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3: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每天去水茶镇的茶山村，茶山村位于梅竹市东南部，其市区30公里。该村山清水秀，古朴自然，人客天然。2016年前日，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中国民间文艺界协会命名为中国古村落。同年12日，又被国家厨房火山上展示部及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

阿明村村都的人流有一棵十分太的古有茶树，所以得名喊做茶山村。王相贤子云志公是明太词人邱梅生师兄吴马房迁到的定居开村之后，出迁新王，亲密踏到鼎盛。云志公批准为茶山村王氏开基址为一室，可以在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只有80户、300多人的王乡小山村，保存着34座明末到民国年间的客家古民居。从建筑时间来看，村都的最老的民居是470多年的烧德堂，由西施子太官公开始建造，到七世董琼公建成。另外还有300年以上的岳飞楼、创意公祠、白杨楼，200年以上的神庆楼、德琼楼、司马梯，100人左右的建筑多达20多座，比如岳演楼、振华楼等。从保存现状来看，建筑群保存完整，历史建筑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形成特有的客家传统人文生态环境。传统建筑单体普遍保存较好，不过其他人并不参一栋一白一条客家古村落一样的气出遗迹，都为了一个连篇而间的被村落，而且人类周围的山道四处散开，会三五相连，会左右并列，会突门突户，分散了各自因为风水后的山道梯条。从建筑形式看，客家梯域特色明显，建筑形制丰富，有钢式、滇红式、田恩式、梭头式等，分两堂两房，分两堂四房，或者两堂六房。其他人多为两层，面积从500-600平方米到2000多平方米不等。刻上黑瓦、雕梁彩绘，甚至有中式黑别式建筑。建筑材料同的结构形式具有多样性。烧地堂是王乡人的祠屋同的祠堂，由王氏西施子太官公建于明嘉靖年间，占地2826平方米，建筑面积780平方米。堂前是安设有15级宽阔的台阶，前辈的风水祠堂直角立有四根鲜艳考中科技的标志旗杆石。就经神山石外门楼，前一代的建筑被称为石山石单堂三王屋，横柱灰瓦面土木沙结构，正面屋脊为内弧线太薄面，整体造型类似于蝙蝠。堂屋前一代的门楼为蝙蝠身，两只角几米天的栽根王屋为松叶，堂屋与王屋有爱相相连。其实一人一记后背的蝙蝠山，当然可以小人支持，也是为了持其风水以头。堂内立壁含有实木作支撑，台梁石以穿斗石梁架结构，梁架密设装饰金玉装重。堂屋开间采用竹片用格松面埋火为格上，烧成空字壁，历经村500人风雨依然保存完好。Yeah!

0: 课堂真啲，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嘅原食。原食系一种财富嘅象征，经常作为社会交往、民俗活动当中表达情感、理想嘅一种载体。客家原食种类繁多，造型精美，文化内涵丰富，制作工艺独特精湛，展现出客家人特有嘅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同审美方式等等，具有重要嘅历史文化审美价值。原食其实是客家副食当中最具艺术特色的食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装饰效果，不仅有以太傅太鳖原人脸，还有福禄寿的花鸟脸、元帅之一龙沙之乡的螺旋纹脸等等。据说原是可以披在其下，欺骗其父，保佑披戴者平安健康成长的，因此客家人有披戴原食品的习俗。在客家地区，一到地方将出生不久的婴儿，万一同祖先时都会抢上亲朋好友来同生人呢做万一做祖先，生人的外婆或亲戚就会赠送比如讲元素

0: 鸭啊、软脚链啊、长命锁啊、软瓜摊啊，等一下小食品，本身呢当作护身符皮带安尼习惯，意思用生意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成长。除了 A 六之外，有些成人儿也会皮带等各式各样的挂链等软食品。除了上街皮带的软锁挂链，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常用的软衫丝。所谓软衫丝，就是三种随身皮带的卫生用器，基本组成是牙白、牙剔、陶泥锁。牙剔用于剔除饭后留下的残渣和牙胶，与坚硬的牙签；陶泥锁用于挖耳孔，也就是坚硬牙龈人常用的洗面签。而牙白是用来清理毛发的，同我们其他使用的蜜糖差不多。A 型工具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还经常串联一下成为一种皮实。A 种小怪摊可以客家天气比较常见，其他可以像老人的身上和皮带的 A 种物件，在过去新娘出嫁时所穿戴原式就有一斤八两。而嫁过去的新娘按办法插上原针，现场同一必须用的导线原针及还珠的客家五字二元的消费，同时也是几个人可以亲身接触当中逆铁的武器。而 A 条竹节鸭、圆盘鱼鸭、三一软耳饭、山楞软耳饭，可以小食客家五字容忍的同时，也流露出壮逼的恳恳爱心。在客家天气，还有一种享有原色的客家花帽，以黑色长土布为代，铺以红色树冠刺绣，花帽四周镶以各种吉祥图案原色。客家花帽具有传统而典型的客家风格，反映出古朴的客家民俗特色，美轮美奂，人见人爱。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话剧《奔咸潭》第二集，香港故事《水茶镇茶山村》第二集，欢迎收听。

0: 满襟两毛三片啊。
1: 观众朋友，开白啊，你这个就烫得多了哈，好像我爱您陈洗手啊，妈胖掉吹出啊，顺九六啊，这可怜烫过的。你哈，就如俺来两只腿，你这个不能烫过给顺九六，本太个烫。娘亲呐，去问错，宁宁归东过让多，兄弟姐妹宁更多。烫爱雷娘过让多，如娘三世你闹多，如娘三世如您多，如法工人官上多，如林寺庙烧上多，米酒咖啡最先多，为做先例的孤寒多，汽水给新好日多，可和重容就算量多，为法为孙技术多，好事兰州给贫苦多，行善之人好报多，操恶之人就处难多，如财之人富贵多，无知之人就吃亏多，公正良民赞颂多，五六聪明就认难多，勤和苦练知识多，认同之人天空多，酒后窥察的少事多，礼让三贤平安多，好顺子女福禄多，扭推父母催念多，好色子女就体谅多，好赌子女栽种多，丢土子女破散多，谬催毁两个喜过多，乐观子女数年多，只就子女雄平多，家家夫妇粮食多，秀林歌手皮林多，奉新公司荣相多，想买几多如几多，天佛太师是古盖多，每天每场三个多，睡这多睡那多，几笔心几地可多，汤哥爱娘多多多，年年老几幸福多。
2: 拜行堂是嘛个意思啊？我相信啊，是毛你五弟，毛你五少啊。
3: 但是拜行堂的三哥，我相信大家都还忙念堂哥。
2: 哎，可今年啊，就自家老店来创一团，弥补弥个拜行堂三哥，本大家谁说的好吗？
3: 好，抢汤。

老太你让上饭太宾容耶，八万

那就老大老实啊，嗯，自强哦，哎，三万两万，那就洒洒水啊，哎，那喊上连长。

0: 嘿，文东，
1: 嗯。
0: 哎，你最近好到什么个新山沟吗？哎呀，就好到如哦。
1: 哦，哎，刘峰，
0: 哎，
1: 俺呀新山沟啊，俺呀就没好到肉，但是俺呀偏到入新山沟。
0: 哦，你偏到是新山沟，
1: 嗯，
0: 他妈给新山沟。
1: 老给石山沟啊，切糕啊就冲的舒服很多了。你喊俺丢啊，就来冲新片的石山沟。
0: 好，咱们就打算回去。
1: 好。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延音第三集客家故事，用安家费植物盼望的逆行小巷，欢迎收听。

0: 啊，翻译机带了一千块片啊，佮唔敢太慢，一到家就先来你一诶，诶，佮样办？是你有唔得呀哈？
1: 佛片，是好是坏呀、啊？

0: 好彩呀、啊，我灵机一动哦，给冷钱给新主人。可是，这唔是买到个好价钱啊！我花佮300块，佮只还我30块。佮心上你要一叠钱用，那就算了。佮除了开支，佮还剩下个22元呢啊！
1: 妈的呀，暗烧哦！
0: 烧啊，就会烧个一叠，你啊就将手收好啊哈！

0: 你开小红花来呀、啊？佮钱多钱少，佮无嘛要紧，快去买药救人，我爱紧啊哈！哎呀喂，听我先做一些哈、
1: 啊。你想得个二十两银呀？莫安容易，
0: 慢点。哎呀，
1: 佮家不你看哪个？
0: 佮对你撇个云烧米呀、啊？等一下不？就得万分爱呀！

是切顾俺祖娘把俺光来讨死个人，我一定买面前你都同爱偷这位。

建议你下个学堂同睇来介绍下用安咖啡植物喷学嘅二线小学。可以买上时期长巷嘅度嘅，曾经有过安尼一所学校，教室分散了各几各行嘅老人物、老师傅、棚户、老仓户祠堂度嘅。哎呀，却二线小学，还有祠堂上棚户嘅彭银浦先生，可以叫二人用求其太贵嘅兄弟非转本父母安咖啡干食咧。彭银浦依旧冷一人出身啦，无人长巷嘅度嘅书香门第之家。家祖父彭平康是前广西人人的秀才，家父亲是前咸通人人的秀才，其人有聪明全学，明日神光江路就康熙来送读诗文，草笔练诗，铁笔全款。虽然不能进正规学校读书，但是其精通古典文学、绘画、题诗，诗神一个。加上练得一手好诗，18岁时本某人南开为安仁学校聘请为古典文学教人。可见21岁的人呢，因家中父母年老体弱，需要人家服侍，而遵照去泰国名胜的泰国医人，专门下照顾年老父母，用泰国寄转来的安咖啡做喷壶经费，指导师堂顺支付，私家祠创办的私立二线慈济小学，前音教作，偏音名师音课。为了让更多失联儿童能够读上书，彭银浦先生不单是免书贫困学生的学费，还送上纸币每人。二道要加紧贫困而中途退学学生，佢都会亲自上门看其转教读书。虽然当时二线小学教学环境相当简陋，但是教学质量在当时无上，可以讲是堪称一流的学校。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二线小学办学出色，学校教学水平、教学质量能够与当时梅山的公办学校上市小学、上女小学和广仁小学齐名，为中学输送 APP 有良好师资的优苗。1956年毕业时节就有17年考上了省立的东山中学。抗战时期，二线小学名声四起。1946年，本梅山政府改为梅山 T14-15包万钱小学。A 时期要求来二线学校超脱学子人事级增到1000多人。1939年又指导司堂顺人物、棚户上下堂，以及仓户各位参加祠为分教处。此次最先知的私家祠为二线小学的教本铺，拥有两间教室和两间十分不相容的教室厨房和办公之地，其他植物祠堂则为课室。出身平民的彭银浦先生一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女中彭景业因梅山殷葬事件，因为了解到彭银浦先生的德才，偏将其出任梅山教育局局长，并以万人推辞。纪念天今生只为教育，不为仕途。今下彭银浦先生依然不时本太人相识，每逢也子孙为其举行主人纪念时节，都有论百名其帮次同的教过学生前来参加追思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根据教育发展的要求，调整私人办学结构，二线小学改名为梅广小学。在1970年前后，梅广小学变为上市小学。

0: 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麦嘅很多糟下嘅。中医病厨房度诶，虽然噶唔小心跌下来几粒面，而唔意到外婆去潜色呢几嘢，俗称糟杯嘅，也喊糟下嘅。客家话俗称厨房为糟前，糟台称为糟头、糟脑，糟台后背称为糟杯，糟堂这个称为糟下。要到几日难以做出糟杯糟下，或者同做几子时节多本中原爆发糟杯糟下有关系。世界要怕人的摄受，自己的正常体温比成人的体温要大三度左右，而且保温能力十分弱，所以总是祈求来取暖。但是按不头，客家主妇通常会把自己的放在厨房下来保温。随着世界的成长，体温逆其上升同问题，后面的羽毛皮满全身又没汗腺，所以太爷给的怕人也是天性使然。加上几日容易受凉下，抗体能力差，所以太多事都中意变下安全的使用环境度诶。就客家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来讲，几乎都是山体，体处山区，背靠山，面对山，视野比较狭窄。过去由于客家地区交通十分不方便，人际交往方面十分有限，接触外界机会少之又少，因此经过太市面的人就变得凤毛麟角诶。多是客家人心理内伤，人家不开开发系列不善交际，真是世态积善所形成的出群性格。尽管如此，客家人还能少有感恩做糟粕的糟下的嘢。客家人最怕别人话自家冇出息，爱护自家名誉啊，如同珍惜自家生命一样。因此，人只要他用武功或厨师手艺担任翻牛杂，络绎不绝。东北去江西南部，客家人90%以上是上广东过福建去

0: 有山，一冬天期梅族、潮族、河南、非族等地客家人，即多选择过饭到南洋各国去开辟新的天梯。客家人是由南人自在西方建立自家走出泰山勇闯时代。客家南人开拓金钱另一条通道就是土俗金丝，正在客家社会以新学为乐，以土俗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用。客家人更托传家尊师崇高，崇尚文化的良好风俗，更成为客家族群的主要标志。科技时代，今年唯有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南野出世，莫过于金榜题名。即使今年客家人依然将恩来乱呢，也就讲蔡家务农，还有留宿家人，看作最莫出世之辈，一概以早辈的早下嘅名来称呼佢。哎呀，却客家俗语早下嘅由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延英《天师仙》，欢迎收听。
3: 你仲系要见山人山，我都冇可能同你结婚嘅呀！
4: 你系假傲李通兵，不是好人心啊！哼，唔管你同意唔同意，明日拜堂求神去，就将带去转小姐闺房先。
3: 哎，小姐，小姐，小姐，我丢啊爱，丢啊爱呀，丢啊爱呀！
5: 发个事情啊，安静中。
3: 小姐啊，老姚病爱通的神情，梦你梦你丢啊爱的，苦命你呢。
5: 哈？有安你的事？
3: 小姐啊。

0: 你的话我老家心对，将来一定会体体面面娘家小家了。
1: 我会等待你的家言。
0: 你转世吧。
1: 一路小心啊。
0: 弟弟，弟弟。

0: 管家，习惯派娘同阿理发梳妆好的吗？
1: 是。
0: 哎，派娘，老爷问你个理发个头梳妆好的没吧？
2: 非同年干道，是吗你个头啊？老爷，老娘前辈已早生，到处冬天干道理发，爱去问小姐，小姐也话唔天干。
0: 莫非给了千人讨债嘞？
3: 阿爸。地方就不要不把戏出中，就不能转来哎耶，想去偷走的吧？
0: 管家，快带人去把他追进来。
3: 走都走呗，还追得转吗？
0: 你弟妈个，还快去追。
4: 是，小人出去。

0: 水管理发急忙忙，来到三岔太路旁，唔知希望哪里坐，究竟行下去行上，下路前面人行往，挨上前去门短少，
1: 太哥。
0: 可曾看到一五子孤孤单单猜头梦来猜头梦？
1: 诶，你们的是几太个五子啊？
0: 他有16、17岁。

宋仁涛回家新事件，哎，得赶快回吉安，见俺的阿爸阿妈吧。阿爸阿妈，你得好爱呀、啊！阿爸阿妈，爱做来呀、啊！啊，母女，阿爸阿妈，哎，阿爸阿妈不是爱呀、啊，那是母那八家，相信，对不对的呀？

0: 八岁时候干土毛。
1: 蛮年轻哎呀，有嘛个事啊？
0: 哦，嘿哎呀，八岁时候你你挨不出来耶？
1: 这看戏啊，居然有点面熟，居然没唔到哪来对话。
0: 哦，哎呀，系半夜拍一样什么耶？买到咁主席的刘天燕啊？
1: 哈？你嘿？你弄又转来啊哈？
0: 哎呀，也难难见啊！哎，那些母女，你个弟弟，那个阿爸阿妈的哈落嘛？
1: 你问阿爸？
2: 哎呀，不敢不敢，既然转来的，若非前段万年前本是错错你吧，记住万了。看来只好再骗下西呀、啊。
1: 天燕啊！

0: 都家，都家，都家把锁，都来，都来，俺们的，俺们的，妈呀，妈呀，哎呀！
1: 哦，哎，舅父君，你爱带你戏啊？
0: 哎的，哎的，有点生硬，痛啊，痛啊，屁掉。想走个，
1: 嘎都有，嘎都有，来，来信拿，来信拿哈，哎，来信拿，再有吧。

0: 夜短短，秋黑呀、啊！
1: 阿爸，阿妈，阿爸，阿妈！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汤。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3: 艾丽。

0: 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111西南。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所落来，你要听到的是闽南听戏台，
6: 一口一点的闽南之声广播，
7: 闽南之声。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哇，南音甲歌甲，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兄弟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身在台湾观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七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库沙勒讲呢是互卡下讲吼，哎，该加起该吞并了吼。那这个国王呢，中秀王啊，牺牲家己啊，在临终的时阵呢，吩咐伊的这后生中兴啊。中心太主千万唔通为伊报仇哈！时间一过呢，就一年呀。一年的这个中心太主呢，是稳固山脑，做了一名的这种菜人。突然间有一日啦，有这个官员要来找伊，到底是安怎呢？是不是发现伊真正的身份呢？那究竟该安怎来应用？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由明花园所带来的这对精彩歌仔戏。

0: 中央啊，中央啊，中央啊！中央啊，你哪会搁伫遐歇困？这王宫大神马上就要来啊！赶紧，赶紧准备一下啊！
1: 王宫大神，伊来咱家这个菜园啊，是要做啥物啦？
0: 哎呦，啥物要做啥物，只要得搁讲，人因哦要来看你，
1: 找我，因找我。

0: 我会跟知影，我，啊，主要主人，拜托，恁给转达一个啦，讲我只是吼一个草民，不方便见因啦，我过时。
1: 等一下啦，中午啊，这人因吼是全程要来见你的呢，
0: 你若是走，我是要安怎交代？
2: 是啊，
3: 全程要来见我哟。
4: 阿姨驾到！
0: 你看，来呀来呀。

0: 两位大人啊，伊就是我讲的中午。
1: 哎，中午啊，我见你啊，拜见两位大人。
2: 初明，中午，拜见两位大人。
3: 你就是那位中午。
2: 正是。
0: 哎呦，中午啊，你莫紧张啦，咱两位大人因是吼。

0: 丢，所以我们这是要问看卖，
1: 问看到底是啥人情，手下不还有机灵。
0: 想要到问因两个，因竟然甲阮讲，拢写菜根本无算啥物，若要看真正好菜，就来到恁的菜园来看。
2: 对对对，再来到菜园一看，哎呀，果然这菜真的是不得了。因两个讲这菜全部是你种的，所以我们才真的想要看卖啊，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当种出这么好的菜？
3: 啊，原来是如此啊！
4: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啊。

不是安尼啦，这一切吼，拢是阮主人甲祖庙教导有方啊。那若无，哪有今仔日这个成果咧？搁再讲，其实吼，这菜甲人拢是共款的啊。只要咱用心甲因对待，哪有可能会种袂好咧？

0: 中午讲得真对啦，不过这嘛真难得，今仔日唔知是吹什么风，将两位大人吹来伫遮，这唔知是有什么指示吼？
1: 哎呀，您有所不知，国王要求各顿的菜肴拢爱无同，为了出俗，将来总破西大家拢想破头壳，人人叫苦连天呐、啊。

0: 那呢，我辨别了。所以两位大人是看到阮这菜园内底种的菜种甲这么好，想讲会当送进宫去做料理。
1: 无错啊，
0: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其实中学伊哦，除了会种菜以外，伊煮菜的手艺更是高超。
2: 敢有影？
3: 当然嘛有影，有影咯。你若是唔相信的话哦，安尼哦，不要紧啊。阮厝内面哦，还佫有伊哦，亲手所做几项的小菜。恁店家稍等一下，我来去旁来，互恁试看麦。
4: 祖庙，祖庙，等我，等我，我做一顿。
5: 你。你的相貌，
4: 大人啊，小人吼、哦，相貌平凡啊，请恁莫见笑啦。
2: 平凡，但是我若感觉你面色面色，
4: 平凡的人当然嘛是大于正面啊，看起来拢嘛面色面色啦，嘿，只是大人。恁拢尊贵的身份，哪有可能甲我这种庶民会有熟识的啊？
2: 这，小弟也是啊。
5: 中午，老实讲，你这个少年人啊，看起来原本你的家世应该袂歹，可是为何你来此种菜呢？哈？
4: 家族变故。父亲命数，母亲失踪，孤身一人，流浪天涯，多望主人、祖庙的圣灵，我才会当伫这个所在种菜、煮菜呀、啊！啊，往事历历，难以洗尽哦。
5: 原来如此，可怜，可怜呐、啊！
3: 小菜来呀、啊，小菜来呀、啊！两、位大人，来来来，快紧试看麦。
2: 真是美妙啊！

0: 这口味啊，古人与众不同，唔止啊唔在味，愈食是愈煞嘴啊！
1: 这菜来完好，做出来料理更加好，那是将伊带回家，一定让人国王欢喜，解决伊的问题啊！
2: 问题，阿公伊到底有虾米款的困扰跟麻烦？
0: 哎呀，您有所。

0: 听这件事，这将来所有总破西，拢已经变不出把戏了。所以，我们才来到外面来找人才，希望会当打开王后的胃口，甲伊的笑口。
1: 是啊。
2: 王后，听所讲的，

0: 看卖，阿奶目看红啊，你哪里哭？
1: 不是啦，我不是在哭啦，我是因为
0: 因为什么呀？
1: 黄黑。

0: 我来如此，少年人，这是少年人啊！
1: 中啊，只要你肯入宫，那呢以后宫中的代志，就阮两个给你做靠山。
2: 多谢大人。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相见西南别亦来，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自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0: 相信国王，你真用心咧种菜，所种的菜所煮的料理拢非常的好食。相信国王，你只要试过一摆，保证一定会花美无穷，甚至终身难以忘怀呀！
1: 讲真正，会当使人食甲如此的惊奇啊，甚至感觉令人不可思议。本王倒要看卖啊，这人有多大能耐，传到宫殿，本王想要见一下伊的。<笑>你现在就知影国王的心意，我早就明伊踮在宫外候传咯。
0: 选他进宫殿，
2: 国王幽灵传总破塞进京。

0: 中破塞啊！国王团团你是对你有兴趣，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啊！
1: 嗯，
2: 但系国王那是对你赞叹，将你来重用，你心疼袂起阮两个一见之恩哦。
3: 当然啊，这个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林祖的中秀王，这个节目的第七大场吼，咱来了解到，原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中武吼，种菜种甲上过好吼，主家的这个功夫也袂歹，所以奉请到皇宫来，那伊是不是望甲伊的母后来团圆来见面呢？不仅个干脆来开店落去，明仔载上快时间为恁来安排形象。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闽南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南音甲高架，
1: 各种剧情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手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台湾歌戏的一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八大场。这期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吼，成为一名真出色的种菜人农民呐、啊、吼。那伊种的菜呢，拢生啊真好看吼，啊个真好煮食，所以呢，就奉请到了皇宫来啊为国王甲皇后呢来煮食。那伊啊一心呢想要进宫吼来报仇吼，因为呢伊的这老爸中秀王啊是和这个徛下国的黄毛大刀国王呢是害死的吼。那伊是不是也伫个饭菜内面劳动呢？有法通甲伊的这母后就是皇后来见面无？那剧情的这发展又个是如何？其他你的时间，咱到阵来欣赏伊进宫的这一幕的内容。
1: 宗菩萨见过国王，
2: 你叫什么名？
1: 小人名叫中武。
2: 中武，既然本王为何不打头呢？
1: 粗民有罪，无能不敢。
2: 恕你无罪，打起头，让本王管来。
1: 多谢

0: 你的面容我真认识，本王该先淡对要看过你。
1: 国王，中王是一个草民啊，你高高在上的国王，怎有可能见过我嘞？
0: 无见过你。你两个面真熟悉啊，介共啊！你该不是重生太祖吗？
1: 不是，我唔系，伊唔是阮囝。
0: 你唔捌伊，天下间哪有这多好代志？两个人无熟悉，面会共款啊，共款啊，哈！文龙面前，你卖骗我。你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重生太祖？
1: 哇！拄来上京，见过重生太祖。伊唔是太祖。
0: 伊唔是。
1: 是啊，父王。

0: 丢丢丢丢丢！哎呀，国王只顾怀疑东，怀疑西，未去食素菜咯。中王，听讲你的手艺特别啊，本王今天爱试看卖啊，你的手艺啊！
1: 哎，父王，啊，这菜看起来伤快素啊，一点啊都无好吃，也无骨碌碌哩，请去厨房。搁停做一道啊！
0: 如你呀、啊，中我手艺十分美齐全，而且菜色搁真哩特别啊！何况本王平常时大鱼大肉食惯是咯，食这素菜又是何妨呢？
1: 王，
0: 如你，你是安怎哩哈？莫非？我明白了，中王，这道菜就是由你先为本王试咸汁。
2: 这，
1: 这，哥，我刚刚到店见哦，要完呢。有我想吃吧？
0: 无你的代志，吃，吃，你给我吃，吃。
1: 哇，这菜拢已经冷去啊！我看，那还是拢卖吃吧。嗯。讲。既然是你的命令，那我会先试着。

公，王后，公主，请放心，在里面无下毒啦。

0: 哎呀，中午啊！你不但生作一表人才，而且是胆识过人啊！所做的素菜，色香味齐全。本王今天得到你这文武相全的良心，太欢喜了！本王太欢喜了！中午听着。本王下令，你做本王的随身侍卫，时常陪伴本王。
1: 多谢国王。

台顶上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气血已经爆炸，表哥无要回宫，来这个花园做啥物啊？
1: 我心中郁闷啊，想要伫咧遮心花观景，敢袂用诶？
0: 会用诶，当然嘛会用诶。公主，你要心花观景，那呢就要闽南话来陪伴你啊。
1: 唔免啦，我想讲要家一个人伫咧遮小静一下，要无闽南。你去花园的门口靠遐过咧，万一老人来，马上叫我禀报，知无？
0: 哈，花园门外，哎呀，公主啊，这个花园这么大，树木花草又搁这么多，要我去门外打，那呢，我就看不着你啊。
1: 看不着上好，我即马上无想要看到的人，就是你，好啦。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啰嗦要做什么？紧去啊！

0: 公主，你认到人咯？我是中午。
1: 你莫得怪别人，却骗不了我。你就是重生太子，我知影。你来到此地是为报仇，你来。
0: 既然和你识破，那我人就伫遮，要抬要挂，水在你。
1: 你。
0: 我安怎？你无想要杀我吗？那安尼我厨房真无用，请。
1: 等一下啦，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希望你会当老实向我讲，夜里所做饭菜到底有问题无？
0: 问题？
1: 嗯。
0: 哦。第一次是要问我讲，我是不是有伫个饭菜内面下毒吗？你放心，我唔是迄种小人。
1: 那就好。其实我今仔日约你来，还阁有一件代志。
0: 你是还阁有啥物代志？拜托你做一摆讲个清楚好无？莫浪费我的时间，妨害我。
1: 你莫这样着急嘛，重生，你看，重生，
0: 母后，母后，
1: 重生。

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在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坐咱徛在远的所在，看你活到这近呢，今仔日。

0: 这位，会当记住你，跟你讲话，有效啊！这段日子，你吃真济苦，吃事害你不好，中生，事情咱不惊分开了。
1: 真经典，我一段剧情吼，咱了解到这中心太子呢，伫个饭菜内面好佳哉是无落多吼，那也甲伊的这母后吼来见面咯，母阿囝呢秀玲啊认出了这个哦公主吼，那剧情发展落去是愈来愈精彩咯，伊会安怎来报仇呢？明仔载相关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父兄，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阮父王对不起恁，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伊弥补。 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的，就是尽力来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
2: 伤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多明检验。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向开再接再厉，上惊会考。玉帝上前，长篇不结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皆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跟因一个第三小弟推去读册，而且佫跟因小弟请来一个也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跟伊取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世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宝元贵也抽签。假设若要赴考，迄着准备偌济路费，啊，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宝山啊来劝因老爸说，着当宝金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啦。宝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说阮三弟哦，都也阁细汉咧，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假设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都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 保证的年纪已经四十六岁了。这年又搁拄钱拄着小康，这个先生实在挡袂牢了，就对宝山说：“这班啊，恁若唔上课，我就要推恁上了。”宝山听了，真故意去跟伊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当然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看卖咧。那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宝山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宝元贵的爸啦，当场现出屋里。宝山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金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跟宝金点下四名保送，其他一切。这是由宝金因大哥宝山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关了，会找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元月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害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

你敢会去看《鬼脸》啊？了死怀钱哦！老冤鬼，即想到这宝剑出世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用凶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宝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真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敢人见面。连去跟一个玲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师大甲宝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是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切，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加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跟我说一声多谢，唔则着，叫连头棍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的经抓无共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宝山受受念咯。这个宝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林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开的面较傲面傲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哦，老员外啊，我伫贵府打了啊，毛六七年咯。虽有微劳，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父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员外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高卡派，真早早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福分啊？家门不幸，这是种个鸟鞋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怎怎？原来你那说啊种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种个话哦，真正当人袂离解哦。这个老员外只好将是宝剑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当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百里无聊，听起员外讲着梦中的情景，伊知影宝员外梦见迄个青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不是什么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些魁星爷，是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在咱泉州了，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也是中考，就有真侪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也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宝剑举止端方，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什么。这时宝员外又说：“梦心是金后，唔免想大家冤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修未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未少你了。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巴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
各头一参加

0: 啊，客居乐心，原话说对，对对对对对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可咯，唔可咯，唔可咯，可坏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原话啊，啊当初是恁找我来做恁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噗噗，长起身，伊也唔食，受吓得煞做伊去了。
1: 溪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本本文章的神明。虽然溪生主管功名可居，形象却唔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僧，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阁有两个角，溪生右手夹竹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为独占鳌头。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挂班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米勒面色的唔敢人三见。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以在河西的乡亲啊，加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阿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侍从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多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绫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吩咐，又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包家付托伊的跩下费，全全退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唔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非礼三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马，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拯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拯推起刀接要啉呢，煞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个走神，酒哦举咧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俩，然后是土开盆海，咱像有心事呢。就在这阵，从外口进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劫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说：“问公请坐。”那个人呢，先从怀中摕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阁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气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那个壮士听起道真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宝剑顶顶下下，将伊相遇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啥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明喜。

历史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正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平记不求应，打滚出身砸花官，包拯包青天，欺凌无私平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金明戏，银生玉夺命。电击技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电击技，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所以。中了秀才，又在乡试当中独占鳌头，中了第一名解元。联合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包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一间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八的一个好汉，一个人20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阁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女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壮士将宝剑将伊想想看看嘞，真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你多咧请，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包兄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碟，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何事？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姓丁，名叫字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你说哦，这两个搁对头真熬啉啦，几角的烧酒就得几落斤啊。落腹了后，点脚站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个数也无，甲伊安尼退也无，甲伊讲了，前说等点脚去算钱了。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保兄才笑笑对保证说：“哇，三少爷，要你算是……”叫嘴咧抹石河咧，干呐，白吃咧。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啥物的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剑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搭确实三元店呢？”牧童说：“也恁惊大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阁行20多里咧哦。”包兄看见天色已暗，就问说：“也前

0: 面是唔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水面哦，水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人家歇困哦。包兄甲包金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包金就对包兄说了：咱与其去找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里踮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才共佛祖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包兄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甲伊说明说，啊，都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包兄买了嘞，主仆就带这个和尚来到云堂小院三间正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包拯因的来历。啊，包拯呢，甲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跟包拯说了，贫僧发名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寺庙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前故事出去，然后由小和尚上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包拯就找包兄，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包兄将碗碟都收好时，旁的行出云堂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加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堂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包兄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堂小院来跟包拯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相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包兄就对包拯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反锁了咯。赶紧阁倒走倒来，跟包拯说：“少爷，咱着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包拯说：“也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包兄说：“也一道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爬阶，若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倒去去取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包兄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小爷，呀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包兄若死哦，嘛要甲少爷你死几堆呐？包拯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包拯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包兄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少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一声门锁去压开，从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包兄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拄只也阁真勇敢的包兄，即阵哦，已经揪做一团规身甲六六串，自己惊入来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拯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交，包拯明年成哦，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交是《三国演义》的主角之一，人称岩劫。伊甲包拯三百日，包拯进京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交也侪摆救助包拯于危难之中。 是开封区最特别的助手之一。
0: 呀，各位观众朋友啊，本队当中的那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的那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发本发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钱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一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一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搭，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前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中职二十大板，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心，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交经过一搭，将伊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交知影说西宫无说白贼话，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呢。啊，煞好有机会来甲这个宝金三八。点交识别宝金，就挖倒去里堆了休息，一直困啊到。一件，则改扮行装，飞檐走壁来到死了。西伯特越墙而入，轻脚轻手来到宝鸡。只见迄两个乡绅就伫过来边头，也佫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意迄个巨人，等三更咱才去下手不迟。”哥林说了去啊！点交一听，打来想说：“哎，因阿弥要去害人，我着先救好人，后杀凶贼。因此，才来个混定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今日去警房一看，也原来都是你师徒的宝剑咯。点交上船。”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说声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阁救一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对，较稳稳稳。赶紧弹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阁用锁啊，将宝剑救出去。细声对宝剑说：“恁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宝兴唔敢停留，前扶着宝剑，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啊，天都啊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宝兴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了，咱随暂且入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呀。”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兴说：“老伯，只因阮祖父两人只过半米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这个老阿伯借因徛，袂借因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各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寺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惊魂凭得险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行无奈浪费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无极故事三极故事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九集随随开讲。
3: 说跟我传奇讲无极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真惊寒苦搬路说三百一个江湖劫士，何做点教？邓阿弥接受金龙寺，也无想到哦，这是这个七世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用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教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恶死，下笔点教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为内面走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照你的所在合适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包拯是一个儒生，而包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又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一副棍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我饮。”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奶，多只水子好些呢。”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奶，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啉，哇，那汤色啊！一碗豆奶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烂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倒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鼓。搁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倒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一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食？向个那咧枵啊，枵到三高椅啊都共跪跪落去。这一顿豆奶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糜个红颜粿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离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仔外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 宝剑甲宝行拔来了顶，是点交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得了何修啊？”明罗汉说：“贤弟教宗，孙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也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大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远。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笑笑说：“哎呀，那小可令我头念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将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走出村口。这个时阵，宝兴才想到说：“要我爸咯，行李、马匹，早早客的死了，连路费、运粮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了。”也这个时阵，宝金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宝金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有通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宝兴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呀，拿财当然到三元店呀。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在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祖父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殿无偌远了。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哼，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三元殿哪有影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殿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殿，果然真够闹热。这班包兄就唔敢带宝剑去大酒馆去歇了，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宝剑说：“小爷，呀，咱先按一搭食哦，倒一顿，倒一顿，也好命。”宝剑倒也无在乎菜馆的大小，关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当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宝兴则起身，细细声共宝剑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倒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者，太少人去找阮阿姑来。”说了，宝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宝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烫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舅迄搭借来，要来当宝剑过脚哦，徛两三日才够说，也无想到。伫街咧转来转去，四五里都无看见有半间的灯铺咧。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伯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暗在咧看啥物咧。亚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啊，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袂办。也阁有闲通来看老人啊！包兄哦，煞先倒去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哈？ 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着：“告别四方凛凛君子弟子，今由文业村内李罗大人替来小姐必要为主。”若有法通治邪了妖者，邪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北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京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了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风高白的说：“哎，呀，文业村离这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哦，也近也近，那才三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捉祟呐，搁会降妖掠怪，手到病除。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脚踏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为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嗯，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跪伫涂骹的人一听见，赶紧尿起来，说：“哟、哦，乡下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嘿，嘿，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话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一个人在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个人哦，在两个后边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哎、欸，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得过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啥？好谢，好谢，好谢，好谢。”就安尼，迄个人煞去共伊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官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礼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宝，是李大人府内主管李宝跟掌柜说：“哎，将楼顶保证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规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挖来。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包兴啊，五入七死，也好命，二劫点交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明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明罗汉，祖仆两人啊，继续。

0: 寒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咯，甲因的带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保险加保证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店。等到三元店，伊才要去甲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咧，这个包兄是拍算说要等到三元店，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饰租一只里啊，当保证徛。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店，到底咧找无当铺咧。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白，啊，就是乞死啦。是文艺城里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妹咧。啥人若有法捉妖提蛇，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钓汤提蛇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报警。咱过来说。包拯吃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歪楼骹，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包拯都在咧想起呢，真嘛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来来来来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真细细声将阮叶成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保证听。然后才说，相公啊，现此时哦，敢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保证一听不由呆咯，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骹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真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说，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宴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千岁，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真拼命磕头唔捡起来。包拯赶紧说：“管家请起，休听我许仆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兴伫边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先讲咧，说伊袂晓哩咯，你也唔赶紧磕头。”呀，李宝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乡的老板哦，去当伊磕巴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一包兴说：“兄公啊，呀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呀，土匪土盗啊！”又搁讲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若要放伊离开啊，就说：“相公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相公共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相公是法师，相公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坐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袂走袂闪哩。阿妈这个包兴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 也我保证保摩人为人光明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官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讲李伯说：“哦，我虽然未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哪正，邪就会惊。也罢，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伯姐听伊保证答应啊，向个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徛起来，伫头前引路。保证按楼顶行落来，只见面对门卡口，围啊一挂人，向个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嘞。李伯赶紧说：“吼、哦，有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这个是。”哪行咧？哪带保证保险离开本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李保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路退归文业村，伊甲因某张氏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咧。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一个李保哦去社区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也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只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伯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既然是女生，就应该去共读圣贤之资。”参操那走去学挑弦得嚼挂，专以断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伯将宝金请至册房。宝金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白、面绿动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圣拜揖。”李大人看见宝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宾主之下，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一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成之人，但唔知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拷问宝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剑你嘛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仔都无乌，竟然是问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腹内想：看这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伯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唔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个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伯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内去掠妖。 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啊，李伯哦就刷进来问说：“包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什么物件？小人毋他趁早去准备看，也无，也无等包拯开嘴，包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倒三块，椅仔一块。’”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铅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逐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收工啦，杨和弦立即上单掠妖鞭尸啊！李伯马上前叫人去扛倒的扛倒，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桌椅哦，一块一块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咯、烛咯，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砚、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叮当。包兴则甲李伯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包兴叫李伯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咯啦。包拯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济路，人已经野仙咯。包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包拯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身咯。包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那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包拯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歇息，辛苦去一日，着好好困一次咯啊！”要包兴说：“小工啊，好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要包拯去当伊喊一声，规个人计搭领问说：“要倒一支咯，也毋困，也无要做物啊？”包兴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包拯说：“吼、哦，掠妖，凶个是你云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书写文章，袂晓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拘捕凹

0: 欲亡故，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虚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2: 盖也欲救亡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腾没来遇酒，大姑娘哼哼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啊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虎了嘞，王大闺女啊跪，咋能火比咋能累啊？啊，接下来我你三国遇酒啊。之前呢，在江啊找到我，你楼上去采对嘎的黑妹啊，找吃下一个咖啡店，蒙着那姐教你压一把啊。这个咖啡店呢，给啊就做兄弟是黑色啊，无一个只是职业的一个色碟，还有呢啊行头还该煮啊等啊，反正看了啥嘛嘛正的能啊。但是这个咖啡店啊，在楼底个地方，不是给要。哎，个家爹个叫左秀啊，啊是个个弟了呀，要连个谢你个二夫呢，谢你二夫呢，
4: 谢你二夫。
3: 但给了给你的正好认识，我认识，给了你兄弟个，又就是在你中午才对方，我给教你一把。比你那啥个正好该地里有去教你一把，给了那说文木的这一支雾霾啊，给个老女提开始给那个谢你的搓你一支喽，哇，一讲做生意，让你讲要做生意嘛，个这样问，那我给你，
4: 白五。
3: 直接找开那个啊，给那个老板啊，把手打白给个养女给打死，给直接找菜馆那个给那个给那个嘛磨囊，许么个地来生意嘛是可以的，你给我打死啊，那来得家找白，那啥个啊不那你压一哭吧，啊我你啊给个那啥个那个唱给个遥控，这个养女打着都去白白洗，给那个你正好都是给个那个在你中午给个菜对。才对我去黑买啊！叫你姐，你来你数八姐多种啊，有时要打多给呢，有时打过呢，有时那个八个步，你来要打多，那啥个给你拍一次完事嘛，还个有蛮有默契那个的。刚没给你这个五女王那个呢，只叫一个那有让另外一个给过，哎，媳妇媳妇就开一个咖啡店。
4: 咖啡
3: 的，哎，给个哎，蛮有意思的一个西湖啊，有个可以吗？给老女听完你试试吃吗？给个还干呢，有这个酒你外浪里个浪找大多呢，给子酱要过，有这个西湖给是蛮有西湖的一个呢，大米嘛头呢，那上姑爷可以做啊，你是个可以做得吃。
4: 哦，也这个是给个姑爷给当我是给很好的富的。
3: 对，
4: 父子是很好。
3: 父子给个养父执行力强嘛，养父给那个帮上要是八个不多钟要打多，以后下得比当做日个活虎。
4: 跟我这里后，
3: 对，
4: 我这个是非常得当我上的。
3: 嗯，
4: 你西是你啊，你西湖，要的那是永远等着在西湖。
3: 对，
4: 要的那是你快过个西湖早给当过外日动的，那里的你个西湖古一边，古啊你啊你啊你啊的你抓冷层。
3: 对，嗯，
4: 哎，
3: 大次改变一副错你的一个丑中的这个小罗啊，又只中一个能给弄过。一画面你找啊，再来有这个另外给讲你，
4: 嗯，
3: 还有你啊，再来一个另外给讲你，还有你找讲你，还个哎个哎零花钱我你咋过个？
4: 冷菜
3: 左边啊，有是冷菜左边边，零花钱呐、啊，有这个讲你零花钱，还有最主要的是个，我比你的动物啊可以得做一个几米，在该有几米，
4: 日外
3: 个地火，哦，小戴啊，另外一个朋友，给他弄过，结果给你一直要给个错你给个梦西，结果他是作为一个无线的啊，可给个人为基础的火啊，基础的火色啊和紫外啊和负的行都，那时候我正好给鼻子给在一个缺口指一声。确稿子嘛，要不给正好不还该叫你家比你要给，要生到五一个各种这个多种个自家都给要读了嘞，就可以开个地，结果还可以可以得意招呼给个这位教授。
4: 该我看你过，我那个这一招是行业讲。
3: 日系。
4: 去年过年，给当过西街八街嘛，当过这小麻花的，
3: 是给。
4: 另外个动物呢，当过给摆四麻花的，给是给当过路痴的。
3: 哎，路痴的哎。
4: 哎，路痴的照片。
3: 嗯。
4: 哎呦喂，这你洗给他爸妈，这五麻烦的。小伙伴为母语不加有这子，南姑啊家要，
3: 哎，
4: 我家火上，
3: 带。给了你两个那个有个地米啊，一直你是米该走江的，但是左手你是呀浙江到来的嘛。给两个那里去在布马给该吃东西浙江啊，有一个富可以找富给呢。那时候我浙江小带呀八有五彩股，不给该吃东西浙江啊，要那个西湖要搓你啊，我这个是给你弄到天，不可以磨灭给那个伤啊嘎。
4: 又是个给
3: 错的就得是，
4: 他给都对你嘛。
3: 啊是是是是。
4: 那上公哥把人给古董有古店是别个搞的。
3: 哎，奥雷萨给的呀，反正又是个啊是去杭州给弄嘞，以后你啊是约嘛都给是噶，这得给个地啊，去那次，去那次以后你给个几个地点嘛，给要给啊给你左手吃最有意思的一个古董，你又是个给个还给。同学角
4: 哦，
3: 有时对面要喊你乐死啊，动物给你喂羊啊，比你给你黑白，还要你给该动物谁了，路给你寄语呢？
4: 但是我你那个我要谁给那，比你那个大哥
3: 们谁？啊，这些这些这些，给你烈酒，用你啊你，要即将不起女。啊，
4: 夫
3: 妻把的，哎，
4: 对对对对对。
3: 才女死了，那个你给该教你也把你的真实给给你吧。啊，在这里的才女你啊，包括万女穷贼，兄弟们，你用你爱讲是才去教把都来发的吧。该连个三个老板有过，做生意鱼闹死一多就能容易，哎，能干的。如果上课时那个给个弟子们都副歌，
4: 然后
3: 一那样拖着马去盖屋手艺盖摆手，有个马咖啡么，有个马摆手么个。
4: 如果
3: 那个真是，哎呦。很焦虑呢，个小
4: 通个，
3: 几条路咋开路呢？
4: 可给，可如果买呢，我如果给上东西可以来噶耶。
3: 但这个可西湖雨里一个，这个绑上给多开那次一样，但过到又远了又远了。
4: 那这个这次没来过，有这个游客多，
3: 哎，
4: 来乌了。
3: 但后来啥呢？是给那个八字人。非你上一招太尬的个
4: 日
3: 个人是一个
4: 啊，
3: 对人是写你而不错你能一个写谁你有数一个全都用住了去，那三个要行到一看那个木门一类啊。
4: 我如果给你一上 kiss 打过，能给一张写上 kiss 打过，那么盒子上连个人是给买开咖啡馆，
3: 对，
4: 你没写到这个次次你要那个谁？如果你早给早，你屋啊喝咖啡啊喝，那我你喝咖啡，我要找你个。
3: 对，本身给你那个任务给。那个还给动物的，在外给那个给地色的，大哥那武术高，哈你养的，你是还给成穷一类物的。
4: 有时候比那给把买张个四个学位，个高作为个经验。
3: 对，嗯，还要你给嘞阿外拍一类日本。
4: 嗯哼。
3: 啊，过去哈，大哥那下
4: 的，
3: 哎对。
4: 我的么子的，该是必不可少。
3: 哎，日本泰国夏阳啊，复写给看呢。反正那个那个是中一个富给一个爸呢，又是脑袋得给个还给人家错别字对吧？
4: 哎，
3: 结果啊，给榜上的又是个咋个？又是我想买试一试吃，
4: 特
3: 你
4: 业务，特你业务特别拿奖。
3: 对的，但你要不难过呢？结果多年从五十几是那个，一将是还给几家都一将是五类还给中单位将打了吧？我要多年从下地打工呢，要的在几时又找去？
4: 要
3: 的
4: 到我的也得，
3: 对对对对对，
4: 托你是背过扛大的。
3: 对，那上结果你得给那个成琼啊，福建将是库房多种，结果要长长一个细腻一个在意，
4: 嗯，
3: 哦，商业个实践。
4: 那上我把梦工过，给当我下地总该做生意，跟那给人拿。
3: 对，
4: 那生意当我你还给这里对的人当我可空的空隙之内，
3: 是，
4: 你那个还在
3: 试试。刚才给他过吧，那结果要不总可以比你一个积累嘛，要杭州。那就给你旅游吧，郊外吧。结果你这虚给个旅游郊外吧。如果你是找 K 个地，你要晓得给你说张西过 K 个地子，那上过结果。
4: 该有车子别个摆物。
3: 哎，是。
4: 如果你这张过五零，我可以自己给修。你摆你那还给那试试行哈？
3: 有时可能给俩在给嘞五嘞股东，本身要做生意，有可能要再要弄一个还给。咋过呢？又是这谈资呢，慢慢
4: 熊头么？
3: 啊，熊头，但慢慢
4: 弄。那我给你用过嘛么？你屋里如果赔如果你叫妈妈的摆去说，你吩咐着摆，但三五日让你。
3: 唯一是一个要连干干洗你的那
4: 不
3: 是？
4: 总不着去点钥匙。
3: 人呐，反正我改日狗日嘛，要意思给改日狗。但我那要想吃给我，可以找连干吃一次吃才对黑嘛。
4: 我娘得给改一改。
3: 对，哎，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2: 月赛开始物。
3: 宇宙物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物。
4: 宇宙物。
2: 徐娘小腾，你光物阿当当跟哪娃子过来啊？哎，过六天不？
1: 给你要个知识点，先回答我当过下。该在我们节目多中，你讲过过好了别吧？但是我当时当忙，
2: 嗯嗯嗯，
1: 这才给比你给讲的哦。我宇宙人家取色的贴纸了。
2: 贴纸，
1: 要给叫那防护的雨带色的贴纸，各种给带给个是俺的一样人取的。
2: 哪个？
1: 啊，所以讲是给你娃子可带我那脚上过。
2: 啊，你是？
1: 我你生活都用江一生外国家的。
2: 过个等等是。
1: 老娘卡。
2: 老
1: 娘卡。
2: 老娘。不是老娘娘，是来你哥哥吧？是
1: 哎，老娘卡，老娘卡，在这个时间，如果是俺社区说是老人客，
2: 老人客，但是俺先当国宾。
1: 老娘卡，
2: 对，
1: 这个在这个时间是老安人客的缩写。
2: 嗯嗯嗯，
1: 老安乐于给大哥拿下的给，
2: 乐于
1: 给他带当过乐于给有的妻子的称呼，
2: 带
1: 可乐恭喜带给你乐于乐恭，我牛当过知道吧？
2: 嗯嗯，
1: 杨军的过年乐于乐于你给在国场给是老安人的缩略
2: 啊，但是
1: 军你们是老安人，安人。这个
2: 诰
1: 命，不是鬼呢，
2: 又是要彭家一个呢，你过是吧？
1: 是西当那个当过我，你哈南咯，我也要过的哦，要称呼的，就是个蒙城那个老彭哥，嘎给那个夫人，
2: 哎，
1: 因为被封要轰的，轰又轰的安人，
2: 安人啊，
1: 所以过给乐于你扶着老安人，军你过的老安人，屋里给老安人
2: 啊，
1: 那他嘎嘎说谁说是老安老安，你过乐于，跟老娘看起来的老安人客，又是带已婚女子的。
2: 称呼
1: 俗称
2: 啊称呼，
1: 如果爱是老安人的客，那意思还是个老娘卡，
2: 老人客。
1: 当上忙呢，你当不是老人客哦，你不懂
2: 啊，不懂我是老人客。
1: 要哪个是俺呢？我就下掉都娘的了啊！我就给我把金娘了，金娘了，
2: 对
1: 娘啊！嘎三十年的老娘卡
2: 啊，
1: 老娘卡在二十代，你是日在这过程，但给叫那男女称呼学给我一代样的
2: 啊，
1: 乐于乐工，
2: 这个
1: 老娘卡男子卡
2: 啊，
1: 男
2: 子
1: 客
2: 啊，
1: 老人客，
2: 嗯嗯，
1: 给叫那。那给给你给大哥那西北国国奥萨尼那国给给安人又是泛指对已婚妇女的尊称嘛，
2: 懂？
1: 所以老娘卡大哥那自然是老人客，
2: 老人客啊，懂吗？
1: 在西啊，那干嘛要来给另外叫国虎啊，给叫岳蒙嘎，给叫的举
2: 许
1: 各种类的啊。但是正式讲过客证字啊，你样都是老人客，
2: 懂吧？
1: 字了啊，
2: 嗯。
1: 过次个西单的歌，我宇宙当中要一句俚语的，要句虚无的个民间俗语呢。又是不老娘卡，可男子卡可以读的。
2: 咋过？
1: 过男子卡大富户，大富将，干老娘卡三五将。就是男人的干活干不累的。
2: 干不累啊。
1: 又是过。

0: 一点该买买呢，我天啊，就吃了娘炕呢。有时要有要的女的，萌萌是仙女给你弄的，但是一个给左派要就中年妇女给就给过，直接来娘炕。
1: 那能嘞？那过傲慢该是有忙于这几天给过了的。
0: 那不过那个还给人家看是巨忙之一，虚的妇女中年，一百个从中年背过兜。
1: 我的那个成年人无能能的。
0: 然后人家看是那个意思。啊
1: 啊，懂吧？
0: 人家看你不是你的成年人改，是你给把行塞给一配成年人的改。那许光的是过什么？特别说要个成年人，被他成年人丢的在富康镇过你过。哦，人家看戏。
1: 啊，要意思嘛，就他个样子老。
0: 专职的。
1: 啊
0: 人家看戏。
1: 干嘛？你专职啊？给我有个一直有个。中年妇女要你洗
0: 对
1: 呀、
0: 啊，但是给服务的给人家看是服务员的女们买上的，
1: 个女的，
0: 大多数对你
1: 啊那个，
0: 你个女跟过个女哪一个人家看是
1: 哦，哎呀你反倒光个呢，
0: 来的，该一部是指男的啊，这言行举止还比女的些，我是贬义的，人家看人家看是我是贬义的，多因为你女将多种啊。要那个，比如开玩笑过啊，你还可以那个
1: 啊。
0: 我这个该女子看了，说她自己无价，那哪个人家看戏？
1: 啊
0: 人家看戏
1: 啊啊啊！
0: 人物
1: 啊，
0: 人物，
1: 人物，
0: 嗯哼，我你妈妈打过那是人物，我你子帮也是子啊你。
1: 老五啊。
0: 老二。
1: 人。
0: 还有个叫人物
1: 啊，人物，
0: 人物，
1: 老公，阿福带嘛，谁带子？
0: 我家。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姆
2: 给雷是预酒给雷要最愚蠢的预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预酒圣阳给雷是预酒之母美雷预酒
3: 预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故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预酒一如无泪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3: 类似或依赖一马戏人将这或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泪欲酒是欲谁家剧部欲酒的圣阳
4: 既子欲酒红腿蒙乳欲人欲酒得女往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许
5: 大姑娘好我七霞虽然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鱼酒类女的叫做豆腐豆类我啊你这豆腐豆类我胡辣子给豆腐为古辣豆类我哎给改啥你们的改是误句误句大姑娘晓得还给国下国碰到你能公债给虚无把这名胡仙你胡给这个给碰到胡给做人说给虚无呢误句你以为胡老师被这个豆腐胡老师给误句哭了给误句哭有这个给豆有这个给上腿了他是我你误句给给做事意在告诉你找来配合一个当然吃姜吃虎打谁他是被那个你吃你呢打能谁那胡老师就吃了被这豆腐豆腐我要的那那大米色塞一铺得在被那羊吃墨种啊直到日那的木瓦给日鬼呼吸他碰一下日鬼呢又吃姜吃火特别火嘞将起西将起我咋抓咋抓那火嘎嘎等他是被那我我瞧你翻到火呢碰一下一定日鬼呢又浪费了等子呢翻到就吃五句呢都糊涂了我
6: 梅富梅故事的事苍富苍恭喜的呢
7: 我是那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是人光接不上脸就我那依旧起来能为
8: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一岁个依旧离你以为是在情绪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次鱼
9: 设计嘛依旧能加倍早比预岁个但是给了三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和腰子的嗓和故事提得给讲
9: 玉酒一如类似腰脚的傲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冷
6: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9: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6: 将这个往乎皆是学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戏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最过不离的美丽玉酒。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15: 徐娘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9: 我是阿人。
15: 那个微商公众号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渣男嘞啊！啊，吉拉路啊，你三国遇酒啊？那大姑娘要那姑爷哪个谁啊？那个又是自拉五门口啊，这俺你们是五幺。

0: 配置官你冷雷贼多，你可以引得一啥茶壶学他家具了。你娃学他早点不你就可以吃下任何食物，可以学他吃屎。还要你一般那个要来得货要给把绳系上我，
1: 系上我哎，
0: 可以打滚到他可以系上。然后你还该讲那个五险中上啊，还该有这个
1: 你们。
0: 哎，个卫生所呢？
1: 吃崩
0: 的，吃崩的了。完了还跟五东鲈鱼，阿子的买个的货物窑啊，鲈鱼对，谁去的买在物窑？
1: 对啊。
0: 那个要是给我找到呢，即然方叫三五区。这个是个呢，只爱说你这个连人连三年，将渔民给找太脏，一开脚又是然方脚，那个比门三五区啊，几十一类呢。我呢有就是啊，只有给找白人买个人区的，给拍特的，给对吧啊？要户工作的五百九，在一年只能去我呢人区的渔夫给，他然方脚买也三五亏他的一个盆栽的一个雷声。妈妈那边是一个一台户给一个妹子。
1: 那你打过那日子在一三五多钟，你还贵有的。
0: 对。
1: 过那了，给你只给叫那写去，哪能干那活呗？
0: 不是。
1: 哪能干写去？女不就是要拍头？
0: 哎。
1: 你要啷多话，我只带你给比试下样法。
0: 哎，是给是给是给。
1: 给你当个样法写舞。
0: 对。
1: 后就样，该是你为过有么？
0: 对对对。
1: 比试下下去的，给改一改，
0: 能话
1: 给你采集。
0: 哎是。
1: 采集之后，那个上个些许吃吃，你必须吃五要采集。
0: 是是是。
1: 那之后你早早的嘛，你个人你该让学到吧？
0: 对。
1: 要不要的，那当我整个嘛呢？给娘人家给采集的嘛的。
0: 啊是的。
1: 啊，有些许必须要干复杂，那是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话给你当我，你吃那个杭州的，就那说我干得多种的，就王虎雷多。
0: 是是。
1: 你王虎雷多，你给福州个大日给五。你当过
0: 这个杭州舞动，
1: 徐州舞动赛给吧，
0: 酷
1: 人鱼吧吧，
0: 你
1: 我吧，吉上我，
0: 人
1: 日是我，反正五要。
0: 这要是过去看的，你王虎啊、五路啊，好多都共同一个么子啊，看了得一栋，还打工当可以修一栋老得买啊，又可以够好多的日子。
1: 你那个我你过去当过是上个社区啊，
0: 是
1: 特别猛些嘞。
0: 对。
1: 交个社区人，我你晓得给比赛要记得的，
0: 然后
1: 交个社区人给感觉舞蹈比过脏。来我也不来来来来一些去给辅导我都可我都自个比较脏啊，
0: 搞
1: 了嘛给你给叫那工作的得活你老去辅导
0: 很多的，哎，
1: 来个我来给你给写去来弄，你等到你吃啊陪着个忙到人来对面
0: 啊
1: 啊多重要的办公室
0: 啊，
1: 但是给你去做大样的么子给嘛那要给得活辅导，上一些去你给。就那个有开始举办的，该是个的吧？
0: 对，那个在杭州的阿福达达是社区多，社区多种，给那个是个 Z 区，
1: 有个 Z 区呢，
0: 一个区呢，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区多种，在南方就可以找得乌顺，在那国内我呢上地于 Z 区啊，还给吴中上也让你做一个雷冷雷的 Z 多，
1: 对行，
0: 那还给直接找车祸那个你举门啊，有些个点派个又是就没吃饭给那嘛都那的。一个冷枪给个挖地啊，给个对付啊，一张八带八十一张没西门吧。该是咋弄呢？个冷雷贼多啊，是要上地狱贼去啊啊！那个筹资一把嘛，点着给。给你
1: 对，我你宇宙男哦，郭大哥，郭大哥，我先插一句，宇宙男个那是冷发的。
0: 但是，
1: 一改名当热区要冷嘞，要热火，要
0: 吃
1: 鱼，
0: 要
1: 热脚。嗯，那一些年给杭州嘞，给叫
0: 那个挖汤哦，挖汤啊，好吃呀。
1: 还是西给当过黑改，那比如说你内疚，你等下要给那个是杭州
0: 最
1: 多用的，那说明你这样用的。我最近买困难家伙，一人给当
0: 过幺五。是是是是是。
1: 然后你比如说给五多，那你是就热区干不？
0: 对，给这又是个热区给巨猛对脚一个。有差给一个
1: 房
0: 子冷你那话要要物体
1: 啊，
0: 可以点鸡
1: 嘛喝给人困你个
0: 在
1: 那里摆个拍嘛都给
0: 哎是先吃啊嘛喝吃
1: 对
0: 完了呢之后给了点火上地狱给给人群的话人几行都不忙啊还给给吃啊一类还给空干啊杀气都的本货没给炸到呢找几人啊与就是修一个外在给给同吃同去乐吧，有时候我们买到给司机，把手机上我，
1: 给了一些某个结果
0: 还，先你给我给航校给有时候就还给就废纸黑脚的，
1: 给你们买副靠我的个，
0: 对对对，完了还给在家里给接力，完了你问你。错卡空格创客的有错你啊你误会
1: 错卡空格给翅膀都得就一等给把工
0: 啊对对对
1: 就能技术
0: 是先给那一个危机讲一个这区一个危机中上给那上过给可以一吐这个危机中上要你 K 几行都聚蒙一个王腿啊五路啊一类舞动把可以啊下一行都为了一个二组的细骨啊修高把可以的下子大一类一个四你的呀我得给张爷的盖子啊，你辣椒鸡吧，啊该买到四亿的内货吧，啊这外给库普区吧，废物给五娃给五东区吧，当爷的空家给白酒，任务这群五东给个幺六给技术，那有的你。

0: 一共过呀，一乐一喜啊，一乐一要一得，那个做得谁一谁呢？陪着过给爹子啊，你呢？啊，乐你给谁多？
1: 乐你谁多？
0: 啊，几块给个张子，还有那个动动词给嘞鲈鱼
1: 啊，有这个卖死的。
0: 带喜啊，得谁呢？反正我要是买了买买给谁去吧，要是给得谁一谁。
1: 带
0: 。哦，该嘛是这样要要嘞得货给啥呢？大概小修小补，跟你晓得啊，有这个
1: 乐比，
0: 那你可以修点妹子啊，长得个谁？我要的那是脚底找点乌做何嘞？哎呀，剃头吧，理须啊吧，给嘞。
1: 乌窑
0: 啊，乌窑是
1: 西吧？那个再去乌色乌，跟侬再去跟乌色中上侬阿妈去。
0: 啊，对。
1: 给那个杭州再去不要排斥了哇？找些理须啊，我要你当过要的，你所谓抖音的再去乌色中上，你可以开牙的。
0: 啊，是的，开牙的。
1: 你们屋么？有如果你给赚上几百牙咋能？
0: 对。
1: 你要一些给当长头事的。
0: 代谢
1: 你要自录给侬100块的自录，我可以去。你付完了鱼，他能找鱼嘞？
0: 找鱼嘞？
1: 这个是要杭州的马生本，给鸭又吃几脚呀？
0: 这些给找人去，人去鱼嘞，可以在河边头洗呢。
1: 河边头洗，那个我找人去鱼嘞。
0: 对。
1: 那你找鱼嘞，哪家能过来当半身的鱼呀？
0: 自然又是烤鱼呀呢。
1: 对。
0: 那上个在那个杭州给个人去多久啊？一江任务啊，杭州大姑娘三五给个半江一身，你给半江两方就只奈你在杭州给日个五块家具哦。那这我你个困难话能洗，那马给不多饭呀，马给洗去噻。
1: 来嘛，来给你洗一次，当过你啊，你是国家长得多，
0: 对，
1: 那个副事业，你只帮你酒杯可以，
0: 酒杯在乌龟
1: 家具，
0: 在乌龟家具吧，有时你得等，你光困难要找鱼，你能洗。
1: 妈，这个你娘啊，你没。
0: 啊，对，但是你要过五。老那嗯，阿是个日本，要是个
1: 不是日本，有个你嗯可以，
0: 可以自由，
1: 可以自由给你五，这样方
0: 就是在五可以做冷存的，哎，乖盖章子嘛，河南一级资格啊，啊，今天问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囊，过得高兴。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共雨，潇洒共雨。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鱼就是该喝的一伙
6: 用古腰该能吃过
1: 沙冷布布马奔波，
6: 牧村阿多沙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多，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脱。
6: 我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7: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月塞开始屋。
5: 鱼酒屋是叠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你光我啊，今天只有过日的多种的内容啊，让咱准备扩大功能过鸟几个字啊呀？
1: 给你过两个字啊？
0: 啊，过两个字啊？
1: 过我过我是，一个是谷歌，
0: 谷盖，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0: 谷盖啊，谷盖啊，要给
1: 各啊，谷，该是哪都谷，
0: 谷，
1: 几个字是个在生，谷要给挖的，谷要给挖。这个意思呢，我你大姑娘背过冷沉啊，概念是埋盖啊，彼此都不同啊，埋盖啊，各得其所那意思啊。你姑啊你，这个是我你几常用的一个格式呢？
0: 啊你姑啊你，
1: 哎是，该姑该，
0: 啊一个归一个，
1: 不，
0: 各个字呢，有意思有是一个一个么？
1: 啊，盖骨盖就是这一个一个的
0: 啊，盖一个一个嘛，一个归一个意思，然后一个一个
1: 不是一个归一个，
0: 意思有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盖啊是一盖嘛，是不是那个意思？
1: 不，盖骨盖是过每一个的意思。
0: 大夫给你看过给分析个，
1: 连一个，你这过你的意思？
0: 一盖一个盖呀盖盖 有哎，意思意思啦，有多。
1: 盖锅盖是每一个的意思。
0: 买盖呢？哦，有买盖呢，有
1: 是。
0: 公又是这个放给一盖盖一盖盖啊！记录记录记录记录。
1: 你意思放给这个。
0: 我晓得呀，你意思呀，你买盖呢？有啊。
1: 是。
0: 对对对。
1: 盖是许多美美的意思啊，你古啊，你们是盖是个固定句式啊，固定语词用的。盖锅盖啊，几古几啊，得古的
0: 啊，
1: 路古路
0: 啊，反正又是。买了咋能够说
1: 哎，谢谢你，如果了我能喝
0: 啊，买了我喜欢，
1: 怎么
0: 是够能够？
1: 哎，如果了盖过盖我能骗的
0: 啊，
1: 你吃我给能盖过盖我能
0: 啊，是个是个，
1: 这个是每一个美美的意思，
0: 但是啊，
1: 个别
0: 啊，
1: 啊意思，
0: 个别又是个别吧，要意思个，
1: 嗯，
0: 个别不又是个别啊，
1: 跟那性格很怪异
0: 哦。古嘎，要你那个意思
1: 啊？你跟那特别改变的
0: 啊，要的
1: 特别古变的
0: 啊，要的
1: 啊，几个人那辈子啊，要你古变
0: 啊，
1: 你给他翻
0: 翻翻到脚
1: 翻到脚的，哎，是嘻嘻
0: 啊，懂嗯，
1: 故意
0: 一岁的意思吗？
1: 啊，
0: 是不要你一岁的意思，然后可还个一买给他古变要你一岁的意思，
1: 嗯，
0: 啊，要你。
1: 不是的，不一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0: 不一样啊！
1: 啊，不一样的意思，它跟不正常不一样，有点特别，
0: 有点特
1: 别不一样
0: 啊。对的，
1: 你给古币，你就是它有点点这贬义的
0: 啊，
1: 那意思贬义的，你给得比古币的是那个，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0: 要
1: 不该
0: 用个毛羊用功。这意思就是你可比那富一岁，
1: 哎是是，
0: 有样的那个意思，
1: 是是啊，
0: 那
1: 是故意，
0: 不给列个要能网龙哦那个，
1: 啊啊，故意你当过是穷生人
0: 啊，穷生人，
1: 哎，平时可能你个怎么的给个意思故意给着，
0: 啊对呢，
1: 对吧啊，有时候他是不一样的，是穷生的，
0: 是
1: 的，你给一买特别古币嘞，有时候这个衣服有点奇形怪状，还有点奇装异服，所以说一个是贬义，一个是穷
0: 生
1: 的，哎是是，但是你可别那过冷家也过冷
0: 过冷成嘞，
1: 万一岳父带你，别那可能养生来管你在弄啊，
0: 啊懂。
1: 啊！你要讲故意的，你讲怂；你要讲故意的，
0: 你讲他都是当怂嘛。
1: 你互动给义务妈妈叫肌肉吃掉，
0: 懂吧？哇
1: 哦，给阿是创新，故将，
0: 故将啊啊！要通过那
1: 阿是个思维很异常，
0: 对呢。
1: 第三个你在这过程中，误操误要一个主动意思，可比那联谊，
0: 可比那联谊呢？对。
1: 但是你给在互动给人生外面给所谓要人联谊，哎，故比名字帮子过跟他很怪异，
0: 哎，
1: 故将你过跟那这行为
0: 举止
1: 比较怪异，性情异常
0: 啊，
1: 哎，性情异常啊，故将跟那辈子特别故将嘞，
0: 要
1: 翻过脚翻过脚，
0: 要通过要通过，
1: 你跟那张故将哎，我天呀！你啊，不过啥了？
0: 要
1: 故意，就是过哇，给概念只朋友，哎，就那个么子是那我故意的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懂？
1: 是的啊，
0: 嗯，
1: 啥个故？
0: 嗯，
1: 个冷娃娃你过都，
0: 都
1: 多
0: 啊，
1: 多少的多？
0: 该干啥？
1: 干啥？
0: 啊，
1: 都给兄弟我你一百过啊，啊，手里都。
0: 啊，都是都
1: 啊，头都的
0: 啊，根本是头都的，错歪的啊，但是
1: 啊，什么浪都自一都
0: 啊，浪都嗯，人多。
1: 那我感觉是什么是联谊的
0: 啊？联谊嘛，哦，点联都类是吧？
1: 都哎，不是联都类，
0: 点联都类。
1: 哎，别说我，你给我
0: 复数
1: 啊，复数啊，都你是
0: 啊
1: 啊，都女的就是多
0: 多呢，有都呢，真有都呢。
1: 我感觉什么什么有余，得被一等给什么都了
0: 啊，
1: 你。一年多嘞
0: 啊，一年多，
1: 一年有余
0: 啊，一年多，
1: 那个操心那个意思啊。完了，过完的那毕业的，哎呀，
0: 那
1: 还过的，都此一举
0: 啊，多此一举，
1: 都此一举啊，
0: 都此一举
1: 啊，嘻嘻啊，哎呀，都一碗卡路啊，替一世一人
0: 啊，多一份快乐，添了一岁，长大了，
1: 嗯，都值。
0: 多嘴，
1: 你真多嘴，不给过给我哥，给那边豆子啊，豆子豆
0: 叶，
1: 看见那个阿妈被入的，
0: 是给是给，
1: 豆子豆叶，能豆子豆叶，能买到吗？
0: 要是估计说那个秀，那干嘛买要那个？
1: 我买那个茶几茶几，你那行那豆子豆叶，
0: 要给
1: 要给，豆子豆叶，
0: 要给，
1: 豆子
0: 多事，
1: 哎
0: 啊，
1: 就没事找事
0: 啊，黛西，
1: 你个行。我看你光光挂，还比那边还远嘞。
0: 我是光拍谁咋个？
1: 要我都当自家给看那腰果，但是黑那边可别那乱吃吧。
0: 啊，
1: 这果是哪个菜？
0: 果是果买到改。
1: 对，
0: 嗯。
1: 给你先忙打工呢。
0: 啊，你
1: 抖音，
0: 抖音不有抖音啊？
1: 对，抖音，但是这个有一点点，应该有的比什么什么多一点点。
0: 对呀，抖音。
1: 但是抖音，我要你衍生的意思，还有衍生的意思的。
0: 忙的。
1: 啊哈。
0: 啊，忙忙打工当时。
1: 嗯。
0: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3: 阿正， 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8: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3: 阿仁，就你给了吃瓜，谁会投谁呢？
1: 杨文给了，不是宇宙呢？
8: 是吃。

0: 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0: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0: 找来。
3: 江乐斯果图，
4: 大官大侠，今年要嫁内女啊，可大官能过一句，给那一句内女，是问一句口头语啊，也就能一个跟人，哎，你跟人在争女口酒啊，女口酒，跟人争女口酒，一能按弄乐事，老把固执，跟人争女口酒，哎，女口酒。但对于你个国呢，所以给你给一句虚无的俚语，其他国人做个加言。给你中国大国人想起当美的美女呀，节奏是冰一哆嘎嘎哆啊，你那个冰冰点冰点是你哆啦那种跟那个嘎哆是冰一哆嘎嘎哆，给那个就虚无的激将做美女，吹呢吹我你猜该是哪个？一句人语啊，我的人语一般呢四个字啊，给你句人语呢是都是个人语，猜一个字啊的一句人语。哎、啊，我现在来讲一下，女口酒，这句俗语是一句百年生的玉酒俚语。我呢用字面意嘛，这里方式，女也是男女的女，根本是男性女的女，女呢意思个是富来的，该口。也是我呢啊，对口的口啊，口我的口，口呢又表示跟那个叫你别，个酒呢又是我呢挖酒的酒，酒呢啊啊又是一句那个酒门的意思啊，女口酒。第三个字啊，本是李拉家呢，李拉出虚话是带某跟那个一句本语，一般呢我只喊嘞。要带舞的，要歌舞的，要门舞的，给一些歌人。但是要给一些别人吃的歌人，一当的歌人，给要别人去的，恰不是要不惜都吃去的个是一个技能意义。在某些机遇当中，给一种能力总不是啊，莫带个对话走，帮你富有来得的之类。给别批不是做奴，还比亚里木是无或是不懂一些。以娃娃做日居，国家是还多木是亚西边的无在。给说西楼区的大火，气虚的姿态，啊，各帮呼吸过来，对一个我脚一个脚上方。要是在上家住门的画面，房家是可口是也无人所讲究。可是啊，不要的人大姑娘会炸他给一脚的个人，结果是那对给人女口酒，那死的一年的对喷。再问你一再写我的人人事故多中，啊有类似，还不能称作女口酒的人，譬如说方西雷耶，哎，又有人女，不被人亵渎人。在某些日国一脉，多比人家破坏、破苦、破那个差事，哎，那能做的这样那个是几？给做的人发誓，因为自动的做几股给人的任务，做人大给人的责任，别一去做大火这家的态度。可给做内口做的人，让人西化的人要的人呢，是海内外的人家讲一两五，给国家是。特别人各一等门次，特别人的道理，国家是我西游的王啊，应该比一般人家多嘞。自称呢，妇女也在了国海里要晒上万的工业的日子，把这苦的差事。自称呢，特别思绪把固执一来马来给那个人，概括我牛牛口角，正开始恰恰西法。啊、恭喜大官人加爷为你认女啊！女口酒的意思，记录起呢，有的给你啊，给句人女的对，其他官人记下。给你个妹妹节奏是冰一度嘎嘎哆，催我你 十五元，差一个是哪一句？就是女讲呢，叫做“气一呼是动于生”。啊，本身个人呢，豆腐一点豆腐多了了，只个呢上头都多了的。气气小虫的气，气一点豆腐，真个于生我的动词，叫“气一呼是动于生”。我讲讲妹妹姐，病一多，病又是豆腐。病一多就是气压一呼，病多了了又都呼气了吧？嘎嘎到人家嘎嘎到那个雨声是大动，哎，上来嘎嘎到，所以病一多嘎嘎到是气压一呼是动雨声。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正，祝你给来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祝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服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还问你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妖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秦香莲》。《秦香莲》是一部传统剧，又名《秦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线，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最终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自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赶嚟阻迎，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彪、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好，下面请欣赏粤剧《秦香莲》。
1: 今日天晴落，打扫毡房待客来呀！
2: 国太宣进宫中招位驸马。

0: 非是结婚妻，且有儿有女，两情进宫相见也是不和啊。
1: 怎么人地生疏，不知门路？
0: 这个。

0: 为你做个人路之人，
1: 而且是感恩不尽。
2: 驸马担任人，把道做公。

0: 听是媳妇马同乡啊，
1: 对他全知。本宫昔日未受过乡里杯水之情，便他千里而来，想还得叹不

voice.

中情，他往里边闯，我往外边迎，拉也拉不住，扯也扯不赢，只有半幅罗汉，驸马看分明看分明啊。

0: 公哪有不知，为是你到我
1: 左手
2: 吗？
0: Thank you.

写下状纸，告他一状。

陈驸马的寿

0: 为猴啊，
1: 何他为猴？
0: 何他为猴？
1: 你只一同前去。

天听后问话。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二部分。
2: 启禀驸马，列位大人到。
3: 宋岳相爷，
2: 宋岳相啊。

0: 什麼人物啊？
1: 讀書之人，淑有範疇。
0: 哦，可算得是禮儀之鄉哦。
1: 都算得是禮儀
2: 之鄉。禮儀之鄉，頭先我罵呢種禮儀之人啊。
1: 請問王丞相貴鄉何處？
0: 老夫原籍山東，
1: 趙司馬呢？
2: 我要和老哥是相對門啊。
1: 我是街坊鄰里啊。
2: 哦，老夫山西，王老哥山東，是東西相對門啊。
1: 哎呀呀呀，怪不得講山東宰相是山西將啊。
2: 我罵過了。
1: 今日戰功獲着後方來時，有面時下
2: 阿老夫不便饮酒啊。
1: 点解呢？
2: 阿王老哥是文官，饮醉咗就大教训。我是武将，饮多几杯，恐怕会出言得罪驸马。哎，都是都是都是。
1: 袁司马是三朝元老中言出言冲撞，
2: 哦，
1: 本宫不敢见怪。
0: 驸马定言不怪呀、
2: 啊。我驸马不怪，哎，咁我就粗妖啦。
1: 开马。

0: 位元老当前晚辈那又席位
1: 有道是绝不有得

No way.

0: 唱得翻。
1: 唱戏文，天来巧言。方才我在大街边过，见一弹唱妇人，唱嘅系猪歌土调，非常动听啊！我乜这样咧？
2: 咁样，
1: 一人叫他到嚟演前歌唱咧。
2: 千歌土调，俗耳难听，不唱也罢。
3: 驸马，你来京三载，便觉得千歌土调俗耳难听，
1: 难登大雅之堂啦，系嘛？
2: 既然两位大人喜欢，这又何妨来事？快到长街叫一弹唱妇人到来。
1: 阿嫲，贪是我，待我命人去镖就是。
3: 有请黄忠哥来。
1: 在。
3: 快到街上找那位弹唱妇人到来。
4: 知道。

0: 是怜悯于他，待他枪决，你仲要多多打赏。
1: 多多打赏。
0: 多多打赏。
2: 陈夫人，你可会唱《春秋月歌》？
3: 不晓。
2: 可会唱《两汉随和》？
3: 不过
2: 方有来，一不会唱《春秋月歌》，二不懂唱《两汉随和》，还有什么好唱？人来，来马。
0: 檀香夫人只懂得悲欢离合，怎及驸马爷你薄以充金呢？
4: 对啦，万古话贫穷千古，就连老夫也不熟啊《春秋列国》两汉随我。阿驸马想面就由他唱一唱吧。
2: 你今日你要唱乜嘢咧？
4: 诶，檀香夫人，你最想要唱乜嘢啊？
3: 都好奇葩。只能做本身之
4: 苦。好啊，老夫无夫都中意，苦茶中意有，苦太中意多，苦事中意你，苦情中意听啊！黄老夫，你咧？
0: 中意中意。陈驸马，你呢？
2: 都中意，
0: 都中意。床上唱好，
2: 廊下唱好。
0: 床上唱好，
2: 廊下唱好。
0: 老夫敬你啊！
2: 两位大人为何告辞？
0: 唉，老夫几十岁人，眼又蒙，耳又聋，你去廊下去唱，我看又看不真，听又听不清，毫无意思。
4: 黄老夫啊，不如快回你。不上不上吧，恭喜恭喜！
2: 咁就命他堂上唱吧。
0: 啊，堂上唱，
4: 系啦，堂上唱。琵琶教得高高，村歌唱得好好。我哋就坐喺呢一度，咁就听得清清楚楚啦。
2: 这妇人肮脏臭气，仲系坐喺席上听我。
4: 我呢度听我，
2: 席上听我，
4: 恭喜恭喜！
2: 我就喺呢

0: 弹唱古人，唱得十分动听啊！曲还未唱完，因何打发他走呢？又
1: 想本宫今日乃系寿诞之期，怎不应昂声大哭，故意打发回去啊？
2: 驸马，你拜寿就喜庆，但佢唱曲系苦情啊，今日当然要喊啊！
1: 唔喊唔得，
2: 唔喊唔得。
1: 一定要喊，
2: 一定要喊，
1: 咁你就喊喊喊啦、
0: 啊，你就唱。

0: 定去到，
1: 是是嘛？
2: 我阿爷讲话乡亲众多，请不了几个啊！
3: 哦，夫人，咁啊，整到你冇彩数啦，我抢埋落去啦！

0: 我故作殷勤，催马车我，我你兄弟咩意思啊？
1: 老夫不懂，不过这古人所唱嘅里边大有文章啊。
0: 文章我就唔懂，曲词却解得通。话故作殷勤，催马车，不明系指满堂不下有一个系佢丈夫啊。仲有几个有丈夫啦？
1: 系咯，
0: 几杯黄老哥嚟噶
1: 啦？哎呀，又不是赵司马嚟，
0: 我莫非系
2: 想本宫之妻何何公主，在宫位立福帅，何不知呢？赵司马休开玩笑，庄重些好。
1: 赵司马，谁人不知驸马之妻就是公主？你要庄重些好。

0: 还有他丈夫在此，我也把他好有一比。
1: 好比何来呢？
0: 好比乌龟食青苔，是心肠嘅王八。
2: 阿姑妈，你呢？
1: 我亦把他好有一比啊！
2: 好比什么啊？
1: 好比。比个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夫人，我咪将佢岂有此理抢上嚟啦！
3: 快停！

0: 陈世美啊，
1: 五个也好，十个也好，你都抢。

太法作用故，当年养儿女，长途乞食，千里寻夫，何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哎，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咧，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嘅一啲皇室公主。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西汉嘅一生三嫁德良媛嘅平阳公主。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上主，主与左右以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是令其从我出入矣，奈何用为夫妇？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子为皇后，三子为后，夫归震动天下，主何以逆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母弟，乃召为将军上平阳公主焉。出自《史记·外戚世家》。前几年大汉天子系列电视剧的热播，不单止让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大帝火遍了大江南北，亦让他的家姐平阳公主跟住擦了一波大的热度。平阳公主作为汉武帝最尊重的家姐，她的人生经历和汉武帝一样，亦充满了坎坷与传奇。他一生当中经历了三次婚姻，最后竟然以金枝玉叶之躯选择为马夫出身的卫青守寡，并且死后与他合葬， 咁历史上嘅平阳公主喺呢三段婚姻里边，分别经历咗啲乜嘢呢？点解佢最后会做出咁嘅选择呢？史书上啊，其实冇任何关于平阳公主早年嘅记载，但系俗话讲，皇帝爱长子。作为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嘅第一个细路，平阳公主无疑系喺所有人嘅期待下降生嘅。虽然因为生而为女，佢唔能够成为继承人，但系啊喺好长嘅一段时间里边，佢的确系专享咗帝后嘅宠爱，成为咗大汉帝国里边最快乐嘅小公主。当呢个备受宠爱嘅公主长大之后咧，佢嘅父母亦似其他嘅父母一样，为佢精心挑选咗一个合适嘅丈夫。只不过啊，作为全大汉最有权势嘅一对父母，佢哋挑选嘅人自然亦唔系乜嘢平民百姓，而系有权有势嘅平阳侯曹寿。曹寿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他不止出身名门，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年纪还与平阳公主差不多。于是公主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高高兴兴地嫁了过去。按照当时的习俗，人们会以驸马的封号来称呼公主，所以平阳公主这个称号就跟着她一世了。事实证明，帝后的眼光还是不错的。曹寿与平阳公主之间有没有产生爱情，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曹寿却在这段婚姻里面给了平阳公主最大的自由，让她在成婚之后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结了婚没多年，他们就有了第一个细路曹霜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他们的细路出生没多久，曹寿就得了一场重病。这场病来得突然而又猛烈，曹寿与平阳公主都猝不及防。即使后来平阳公主利用自己的权势找遍了天下的良医，但是也都没能够将丈夫从死神的手里面抢救回来。就这样，平阳公主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从大汉最幸福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寡妇。曹寿死了之后，平阳公主为她守了七年寡，但是诗人已逝，而这个时候的平阳公主还非常年轻，总不能够就这样寡居一世吧。于是在细佬汉武帝刘彻的主导下，平阳公主第二次出嫁。汉武帝按照当年父母为家姐选婿的标准，在诸多世家子弟当中为家姐选了御阴侯夏侯婆为婿。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出身并不代表可以拥有同样的人品和性格。自细就继承爵位并且有封地的御阴侯夏侯婆，虽然与曹寿一样相貌英俊，而且出身名门，但是他却是一个原父子弟。他不像曹寿这样尊重平阳公主，而且十分之贪财好色，喜欢拈花惹草。面对这样的丈夫，平阳公主委屈不已，但是这又怎算呢？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远不如现代，即使是高贵如公主，平阳公主亦不可以随心所欲，她只能够将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吞落肚，一日一日地挨下去。就在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可以再惨的时候，厄运却再次光顾了她。据史记记载，公元的前114年，夏侯婆竟然色胆包天地和她父亲的小妾私通，而且在被人揭发之后，夏侯婆并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而因为受不了世人的眼光而畏罪自杀了，将烂摊子都留给了平阳公主一个。 这个让平阳公主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祸不单行，丈夫以其极不光彩的方式死去之后，平阳公主又迎来了第二重的打击，她的仔曹霜亦因病去世了。这下纵然是坚强如平阳公主，亦没办法从这么沉重的打击里面振作起来。从此之后，她整个人就陷入了苦闷之中，成日郁郁寡欢。丧夫丧子的平阳公主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就在平阳公主最沮丧的时候，卫青出现了。卫青是谁啊？好多人都知道，卫青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大英雄，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是誉满天下的大将军。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卫青原先是河东平阳人，他出身低微，曾经是平阳侯屋企的一名马夫。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逆袭成功，成了汉武帝的皇后，他也跟着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平阳公主这一世可能都不知道卫青这个人。不过卫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牢牢地抓住了命运赐予的机会，上战场与匈奴拼杀，不单止为大汉杀出了一条血路，也为自己的人生杀出了一条通途。以后他从一个卑贱的马夫，成了掌握大权的司马大将军，成了位极人臣的长平侯。随着卫青的权势越来越大，慢慢地就有人开始向寡居在家的平阳公主推荐她了。刚开始平阳公主其实是不愿意的，她经历过两次门当户对却以惨淡收尾的婚姻，已经对婚姻感到绝望了。更何况卫青虽然是朝中新贵，但毕竟出身真是不高，生活在一起之后会幸福吗？但是无奈劝说的人太多了，再加上汉武帝也认为卫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呢就极力地从中撮合他们。就这样，平阳公主最后抱住担忧嫁给了卫青，开启了他的第三段婚姻。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卫青虽然不像曹寿那样温文儒雅，亦不像夏侯婆那样出身名门，却亦是一个心胸宽广而且非常之有担当的男人。他和平阳公主相处的时候，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平阳公主开心。无论平阳公主做什么，他总是喜欢安安静静地陪在她的身边。在这样的相处当中，平阳公主的担忧慢慢被幸福所替代。在平阳公主的三任丈夫里面，卫青看似是和她的身份地位最不匹配的一个，但是呢事实证明，和卫青在一起的平阳公主才是真正被呵护的公主。卫青见过平阳公主从婚姻美满到两次守寡，看着她从青葱美貌到年华逝去，而平阳公主见过卫青身为奴仆时的卑躬屈膝，也见过她成为大将军的意气风发。正因为他们见过彼此最光彩的一面，也见到过对方最潦倒的模样，所以他们懂得彼此的伤痛，也就更加能够包容对方了。因此在他们十年的婚姻里面，他们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不曾得到的关爱和温暖，也没平

0: 现咗各自前半生嘅伤痛与苦难。于是当卫青病逝之后，平阳就决定为佢守节，唔再改嫁，甚至喺临终前仲留低遗嘱，话希望同卫青葬于一陵。平阳公主用佢嘅三次婚姻话俾我哋知，真正嘅爱情向来与身份地位无关，而美好嘅婚姻靠嘅系精神上嘅门当户对。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2: 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嘅东江水系。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鸦髻泊，向西南流经广东省嘅龙川县、河源市、紫金县、惠阳县、博罗县，至东莞市嘅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于增城市渝东联围东南汇入狮子洋，集水面积35,34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嘅5.96%，大约占到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嘅24.3%。东江河长56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388%。干流在龙川合河坝以上，称寻乌水，汇坝岭水之后，此称东江。流域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流域内有新丰江与枫树坝两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到158.4亿立方米，占广东省27座大型水库总库容量的59%。两个水库集水面积11,050平方公里，占到东江流域面积的40.9%。龙川县梅树塘村西3公里处的枫树坝水库以上是东江的上游，称寻乌水，河长13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2.21%，处于山丘地带，河谷呈 V 字形，水浅河窄，主要的支流有贝岭水，它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安远县大级东向南流入广东省的龙川县，在龙川梅树塘村西3公里的枫树坝水库汇入东江，集水面积2,364平方公里，河长140公里，平均波降1.98%。而从枫树坝水库中的沿合河坝村至博罗县的观音阁是东江的中游，河长23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31%。龙川以下地势逐渐降低，在观音阁上游东江右岸出现平原，而左岸则仍然是幽灵区。本河段沿河汇入的主要支流有漓江、新丰江、秋香江。漓江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和平县利源乡阿婆计，向东南流至和平县东水街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77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波降2.2%。新丰江又是处在东江右岸，发源于新丰县崖婆石，于河源市汇入东江，集水面积5,813平方公里，河长16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29%。秋香江则是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紫金县犁头寨，在惠阳县江口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69平方公里，河长14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11%。从观音阁至到东莞石龙则是东江下游段，河长15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73%，处于平原区，河宽增大，流速减慢，河道当中多沙洲，每经一次洪水，沙洲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设有堤围，河岸比较稳定，主要的支流有公庄水、西之江与石马河。公庄河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博罗县罗斗柏，在博罗县的太美镇木村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197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

里，河长8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1%。珠江三角洲是复合型的三角洲，是西江、北江、思贤以下、东江、石龙以下、网河水系以及入住三角洲其他诸河，主要有高明河、沙坪水、潭江、流溪河、沙河、西福河、曾江、雅瑶江、南江河以及独流入河口湾的茅洲河、深圳河等等。此区集水面积有2682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1%，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24.1%。其中三角洲面积9750平方公里，入住三角洲其他诸河上游部分的面积是17070平方公里，住入东江三角洲的是6920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河道呈网状，河岔中横相互沟通，在经过联围治理之后，依家河网区的水道总长仍然达到1600公里以上，最后经过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据统计，纵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 1.03 至 1.23， 横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 1.26 至 1.46。西北江三角洲纵向河宽400到500米，或者是1600至1800米，横向的河宽200到300米，或者是10到几十米。天然河网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0.81公里。河道属于较深窄类型，主要的泄出通道基本上是各自自成体系。下面再来看看珠江流域的水文特征。首先是水位，广东珠江流域各河道的水位与降雨相应，一般是4至9月为高水位，6至7月是最高水位。东江、北江的最高水位多出现在6月，西江干流和广州水道以6、7月出现最多，8月次之。西江下游干流以高腰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2.45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2.916米，历年最低水位是-0.304米，历年实测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3.22米。北江以石角站为代表，多年平均水位为6.198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3.958米，最低水位3.588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0.37米。而东江以博罗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是6.49米，历年实测的最高水位15.64米，最低水位4.4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11.24米。珠江多年的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0.11至0.64公斤，含沙量最小的河流是潭江，每立方米0.11公斤，最大的则是北江上游的精江，是每立方米0.32公斤，以及西江支流的罗定江，每立方米0.64公斤。各江含沙量的年制变化，西江下游干流变化不大，北江60年代较50年代略增，60、70年代不变。东江的含沙量则是逐渐减少，这个与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分别建了新丰江与枫树坝水库有关。而到了80年代，各江的含沙量都是有所增加的。珠江含沙量的季节变化是枯水期小，洪水期大，最大月平均原移质含沙量出现在4至6月，多数是在5月。珠江多年的平均输沙量是8579万吨。在珠江的输沙量当中，西江控制站高腰的输沙量占总输沙量的82.8%。在河口学以及水文学上，入海河口是指河与海之间的过渡地带，
河口区的范围包括上至河流受海洋潮汐影响的最远处。

0: 下至受河水扩散影响的海滨。因此珠江河口区的上界在西江可以上至三榕峡，北江至三水，广州水道至江川，东江至石龙元州。西江北江的思贤与东江石龙以上是近口段，水道单一，主要受径流影响。西北东北在思贤滘以下，江门、外海、容祺、三线、广州一线以上，东江在石龙以下，新塘、中塘、东莞一线以上的河段称之为河口段，水流分散，而且是往复流。珠江河口的潮汐属于不规则半日潮，对于日潮不等现象，总的呢是从外海向岸边，从西部沿海向东部沿海减少。在珠江口外海倒聚一般比值是 1.77， 靠陆岸边的比值是 1.15， 西部沿海的比值黄涌是 1.36， 西炮台是 1.37， 东部沿海的比值赤湾是 1.21， 而南沙是 1.20。 珠江口每逢朔望的时候，太阳潮与太阴潮复合形成了朔望大潮，在上缘与下缘，太阳潮与太阴潮相互抵消一部分，形成上下缘小潮。径流量和台风对潮位的影响亦很大，最高潮位出现在汛期，以七月为最高，三月最低。另外珠江口门属于弱潮型河口，东部沿海岸的潮差一般比西部大，虎门口附近的潮差最大。东莞太平达到 3.66 米，多年平均达到 1.70 米，其次是崖门口，黄涌最大的是 2.36 米，多年平均为 1.24 米。磨刀门口潮差最细，最大的只有 0.24 米，平均只有 0.86 米。珠江口的伶仃洋从外到内潮差递增，而且东岸的潮差又比西岸大。珠江河口区涨落潮力时亦都是不相等的，一般是落潮力时要长于涨潮力时。而当两支涨潮流或者是落潮流，或者是一支涨潮流与另一支落潮流相遇的时候，就形成了汇潮点。在珠江三角洲，汇潮点有30多处。在汇潮点的地方，水流比较缓慢，潮流带来的泥沙就会大量沉积下来，使附近的河床淤积，并最终形成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将程素玲派人假扮船夫，意图杀人毁船嘅事讲咗出嚟，仲点名话佢哋已经探听到

0: 呢件事啊，背后主事之人，其中有一个叫做方抢，正系春申君门下重要嘅食客客卿。李元听到好高兴，咁我就唔使多费唇舌啦。万兴如果肯同我合作，包你可以复国，但系唔知万兴有冇咁嘅胆量啫。项少龙啊，仲唔系心知肚明系咩回事咩？就转得昂然话：
1: 国舅爷，只要能够使我哋复国，赴汤蹈火，万某在所不计。
0: 好，嗱，只要杀死春申君，咁一切就迎刃而解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马上谂起当日信陵君曾经氹自己去行刺魏国国君嘅事，唉，估唔到呢一次历史又再重演。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入咗楚国嘅皇宫。呢个皇宫嘅规模喺项少龙见过宫殿之中啊，仅次于咸阳皇宫。但系守卫嘅森严，佢系犹有过之。宫墙长高三丈，四面都有一座非常精巧嘅阁楼，墙外有护城河。环绕维护宽达五丈，水清见底。最厉害的是在河心有高出水面的尖木桩，想潜游过去都很难办到。宫内的布置比咸阳皇宫更加雅致，里面既有花石鱼池、小桥流水，又有参天古树、瑰丽堂皇，而里面的每座宫殿都有楚国中的神话人物为名，好似火神、刑神、司命、方烈、毛女等等。一路听李元介绍嘅时候，项少龙印象最深嘅就是毛女殿。净系听到呢啲名啊，已经知道楚国系诸侯各国之中最有创造力同埋最有浪漫感觉嘅民族。其他各国啊，都未使知谂到咁大胆创新嘅殿名。同时佢哋都谂到，头先李元提出话一定要杀死春申君嘅话题之后，跟住岔开话题，似乎要俾啲时间自己消化呢个咁样嘅提议。不过李元亦都系不安好心，因为春申君呢掌权咁耐，门下又有几千食客，喺诸侯国之中更加有好高嘅威望，各方面都系实力雄厚，根深蒂固。李元要喺楚国真正掌权，当然要杀死佢啦。但系如果自己喐手，话唔定呢就会惹出一场大嘅动乱，所以一定要揾到一个替罪羔羊。咁嗰个人最啱就系自己。自己一嚟到寿春，马上就用强硬手段赶走霸占田王府嘅李闯文，完全都不顾后果。呢一着呢，其实自己系思前想后，已经度啱咗个骑兵。第一，李元谂嚟呢，佢又觉得自己有勇无谋。如果李元能够赶自己去刺杀春申君，之后当然可以将罪名冚唪唥拱喺佢万岁光身上，咁同时亦都要化解庄家要求复国嘅图谋，甚至顺手啊，仲可以将庄夫人据为己有，正所谓一石三鸟，呢条计啊够晒毒啊！站喺楚国嘅立场，边个都希望借李陵嘅手段将诸侯国嘅摆平。将土地重新纳入楚国国土之内，咁睇呢？李元春申君同李陵都系蛇鼠一窝嘅，只不过就敷衍庄夫人呢个美人，想得到佢嘅身体啫。李元个学识啊，显然非常广博，逐一为佢介绍殿名所代表嘅神灵传说，谈吐高雅，的确引人入胜。唔怪得庄夫人呢。虽然个心已经绑咗个项少龙身上，又明知李元唔系好人，但系对佢呢始终都有啲情难自禁。当项少龙嚟到李元喺皇宫内嘅府邸大厅坐低嘅时候，李元啊更加将项少龙当到好似自己家人兄弟咁，说话谈吐啊亲热得不得了。佢哋一边摆开酒菜食饭，一边李元口角生风。不断地问起田地的情况，表示非常关注。好彩李元对云南这个地方呢比项少龙更加不清楚，答不到的时候，项少龙随口编这些奇异的风俗来敷衍他，他亦都没有什么破绽。当年自己接受军训的时候，曾经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加上呢自己在中学和大学呢也都学过地理的，对于中国的土地风土的认识讲起上来都似模似样。 食到一半嘅时候，门卫啊忽然间禀上话太后驾到咁样。项少龙吓咗一跳，啱啱要回避，李渊不慌不忙，先叫人搬走啲酒菜，然后扯住佢嚟到一角边嘅屏风话：万兄，你匿喺呢度，当听到我问起有关要帮你复国嘅事情嘅时候，你就知道偏个从中作梗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
1: 如果俾太后知道我匿喺屏风后边偷听，咁咪点算好呢？
0: 你放心啦。社妹同我倾偈嘅时候唔会有其他人喺度，如果有咩事，我会一力承担，唔会使万兴受任何委屈。但记紧，你最好净系听，唔好睇下。上次扮董马迁咧，自己要扮粗豪大汉；今次扮万岁光咧，呢个李渊又以为自己有勇无谋。项少龙都冇办法，就只好接受佢呢个咁荒谬嘅安排。过咗阵，只听到一阵环佩声响，李嫣嫣啊，终于到啦。跟住只听到一阵关门声响，果然所有嘅宫娥侍卫都退咗出去。项少龙啊，听过龙阳君同庄夫人嘅形容，话李嫣嫣啊，艳色可以比得上纪嫣然，边度仲记得李渊嘅吩咐啊？即刻用对眼喺屏风嘅罅隙嗰度向外面一望，哇，系！他马上呼吸都几乎停顿，因为他点都不相信会有一个无论秀丽气质都足以和纪嫣然和琴青匹敌的美女就这样站在自己面前。老实说，如果论清秀，那似乎纪嫣然还要靓上去半筹；如果论高贵典雅，他又比不上琴青。但是李嫣嫣他是别有一种酥在骨子中楚楚动人的气质。他就咁企喺大厅中心，秀眉轻睫，只系男人啊，马上就会有一种要将佢拥入怀中、轻怜勿爱嘅强烈冲动。佢正系嗰种男人见到佢就想拉佢马上登床寻欢，但系又唔忍心稍加伤害嘅倾国倾城嘅可人儿。庄夫人讲得啱，喺佢清丽脱俗嘅面容之上，始终都笼罩咗一种淡淡嘅哀愁。似乎呢个人世间再冇咩事可以令佢快乐啦。李嫣嫣动人嘅身体配上凤冠霞衣，更加使佢一种超乎众生、难以攀折、高高在上嘅仙姿美态。啊！虽然项少龙已经有咗纪嫣然、赵志、乌廷芳呢啲嘅美女。就算有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啊，嚟挑逗自己，自己都唔系咁容易动心嘅。但系佢而家佢又感到，如果李嫣嫣肯同自己上床啊，项少龙肯定自己马上会付诸行动啊。呢个时候，李渊嚟到佢身后，好温柔咁睇佢除低一件外袍，露出刺绣咗精美嘅凤纹连身嘅垂地长裙，更透露出一股非常之高贵华美嘅姿态。当李渊嘅手指碰到个膊头嘅时候，呢个贵为楚国太后嘅美女明显咁成身震一震，耷低头，神色嘅非常古怪。项少龙嘅心一阵剧震，咦？唔通佢哋唔系亲兄妹？但系如果唔系亲兄妹，又点呃得到春申君呢？好似李嫣嫣呢一啲举国闻名嘅美人，想冒充都冒充唔到噶。
2: 大哥，你点会喺度噶？我约咗秀儿嚟睇佢最新嘅刺绣呢。
0: 哎呀，李嫣嫣把声啊，真系非常娇甜清脆。佢唔单止肢体容貌，连声音都系咁动人。上天啊，实在太过厚待佢啦。项少龙经过咁多年嘅忧患经历，就算对住庄夫人同盈盈啊，都能够好似怒睁入定一样唔动心。但系而家心神啊，已经俾李嫣嫣全部抢去啦。同时佢仔细咁谂下，李渊咁想得到纪嫣然，系咪因为只有纪嫣然先可以替代李嫣嫣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呢？唔通佢哋两兄妹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喺呢个时代，一夫多妻咧系非常当然嘅制度。有啲身份嘅人，女子嫁俾佢哋嘅时候，佢嘅姊妹甚至侄女啊，有时都会跟埋佢同新娘做妾侍，更加唔使讲系陪嫁嘅婢女。所以多妻的家庭非常複雜， 好容易发生骨肉相残之事，亦都好容易出现乱伦嘅行为。李元同李嫣嫣好可能系李氏大族之中同父异母嘅兄妹，所谓郎才女貌，再加埋李元嘅狼子野心，想借李嫣嫣嚟从施吕不韦嘅诡计，仲要氹春申君呢，以为自己宝刀未老，万年生子，再转嫁俾孝烈王呢个糊涂鬼。孝烈王一见到李嫣嫣啊，可能连老豆姓乜都唔记得，就更加唔会谂到李嫣嫣肚内嘅奇迹系李元一手一脚炮制出嚟噶啦。如果唔系项少龙一早喺赵牧嗰度知道李元、李嫣嫣、春申君同孝烈王之间嘅关系，又明白到李元不择手段嘅性格，点都唔会净系睇佢两个人一个动作同埋一个眼神，就得出咁吓人嘅结论。李元如果会知道嘅话，杀咗佢都唔肯俾项少龙偷睇佢两个人独处嘅机会。李元叫李嫣嫣坐低之后就话：秀儿而家喺东厢房嗰度伺候，难得有咁嘅机会，大哥想同嫣嫣倾几句偈啊。咁样一讲，项少龙就知道李元好似无意间遇到李嫣嫣，其实系专登安排嘅，等自己可以听到啲不利于春申君嘅说话。可以坚定自己成为佢刺杀春申君嘅工具，因为李元早就知道李嫣嫣会喺午膳嘅时候嚟睇郭秀儿嘅刺绣，而可能呢幅刺绣啊仲未完成，唔容易搬运，所以呢呢个同郭秀儿关系好好嘅太后就只能够嚟呢度睇啦。李嫣嫣叹一啖气：你讲啦。李元啊显得有啲怕呢个妹，干咳咗声，然后先话。田王妃两母子请我哋出兵助佢哋复国呢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下啫。大哥，你咪睇中咗田王妃呢？李元一听到佢呢句说话，你咪万岁光喺后边偷听，马上就感到好尴尬。佢话：嫣嫣，你点能够咁睇你大哥呢？我只系为咗大楚着想啫。先皇身丧，如果我对佢哋两母子嘅要求无动于衷，话唔定会惹起嗰班诸侯国嘅叛离之心。如果佢哋投靠秦国，咁楚国就危险啦。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李元咁慷慨陈词，其实呢番说话当然都讲俾自己听。佢对自己真系一片苦心。李嫣嫣沉默咗一阵就话：呢件事唔系净系得你同我话事嘅，仲要问过将军大臣嘅意见。如果唔系呢，一定会有争拗嘅。大哥有冇同春申君提过呢件事啊？孝烈王一过世，春申君马上就成为楚国军政两方面举足轻重嘅人物，亦都系因为呢个理由，庄夫人咁先不辞劳苦咁赶翻嚟寿春，正系希望春申君啊伸出援手。点知春申君呢，原来正系喺背后策划要做低个两母子嘅人。李元听到李嫣嫣咁讲，就正中下怀，即时话：我当然讲过啦，但系春申君依然系一意孤行，准备用李令嚟平定诸侯国。唉，仲话除咗田王妃留低之外，其他人一切冚唪唥杀清。李令如果得势，佢又点肯遵从皇命呢？所以大哥先不得不向太后进言啊！项少龙听到都不由得暗叫厉害。呢番话唔使论佢真假，但系李元当住呢个太后面讲出嚟，假都要变真啦。如果佢真系如假包换嘅万岁光，亦都深信不疑，横掂都系死啦。咁啊，点都要听李元嘅说话去搏佢一铺，杀咗春申君佢再讲啦。李嫣嫣沉吟咗一阵，就话：
2: 我要大哥去请田王妃母子入宫小住呢件事点呢？如果佢哋肯搬入嚟。咁就冇人可以伤害佢哋啦。唉，孤儿寡妇咁，真系使人心酸同情啊！
0: 项少龙听到心头不由得一阵感动，跟住李元啊解释庄夫人点解唔肯嚟。佢心谂，原来李嫣嫣嘅心肠咁好嘅，睇嚟佢所做嘅嘢呢，都系俾李元为首嘅李族人逼出嚟嘅，唔怪得佢咁唔开心啦。对佢不由得又加咗几分怜惜之意。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听完咗李元嘅说话啦。佢话：
2: 大哥，你而家马上同我去见田王妃，无论点都要将个两母子 同埋所有随行嘅人员接入。

0: 嚟，就算我哋唔可以出兵替佢哋复国，亦都唔能够俾佢哋等人害死佢噶嘛。庄乔对我哋大楚有咁大嘅功勋，对待忠良之后，点都应该有怜惜之情啊！李元一听，嘿，得计啦，马上就长身而起，点知自己起身啦，李嫣嫣啊，一啲企起身嘅意思都冇。嫣嫣啊，你唔系要去睇秀儿咩？我想一个人喺度静下，你叫任何人都唔准入嚟，唔可以打扰哀家。李元听我咁样讲，忍唔住拧转头睇咗屏风一眼，吓到项少龙啊，马上缩翻转个头。李嫣嫣就话：做咩啫？大哥仲犹豫乜嘢呢？李元啊冇办法，只要打开洞门就走咗出去啦。哼，其实佢而家嘅心呢，都唔知几咁心急苦恼啊。但系唔通又讲明白俾李嫣嫣听，头先啊有人喺背后屏风嗰度偷听紧咩？所以佢冇计啊走咗啦。项少龙亦都好痛苦啊！如果呢个美人喺度谂嘢谂翻一个时辰，哎呀，咁啊自己真系闷亲啊！点知就喺李元嘅脚步声一消失之后，李嫣嫣突然间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冷喝一声话：无论你系边个，马上同哀家滚出嚟！项少龙一听，哎呀，即时冷汗掂流。原来李嫣嫣一早已经睇到自己背后偷睇偷听，哎呀！如果咁样俾佢斩咗头啊，咁啊真系冤枉咯。于是佢只有龙行虎步喺屏风后边昂然走出嚟。离远啊，跪喺地下度话：亡国之神万岁光，罪该万死，请太后赐罪。李嫣嫣冷冷咁睇住佢话：担高头。项少龙见到个武马上揭穿自己，然后叫人入嚟斩自己头，哎呀，心中暗喜，即时担高头，深深咁向对方望去，一副视死如归嘅慷慨模样。李嫣嫣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而家我问你一句，你又答一句，稍有犹豫，我马上嗌人入嚟，将你推出去斩。你唔好虾我系女流之辈，哀家自有学习骑射剑术。一般嚟讲，四五个人都埋唔到我身啊！项少龙心谂，唔怪得你咁大胆咯。叹一啖气话：咁太后，不如索性将我斩首啦。如果唔系，你一阵间问我太国舅爷嘅事情，我未得个允许就讲咗出嚟，咁啊点得呢？李嫣嫣听到好唔高兴。而家喺楚国究竟系边个话事啊？你知唔知噶？项少龙知道不能够太过火嘅，即时就话：万岁光只是亡国之神，今次翻嚟受春，早就已经唔谂住有命，只希望能够为自己个国家尽啲力啫，能够为国而死，已经心满意足啦。
1: 你想死，我偏偏可以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仲要派你一个意图行刺哀家嘅罪名，使你祸连亲族。
0: 原来讲到底系要亡我哋庄家。好，万岁光认命算啦。
2: 佢唔系有心要顶李嫣嫣，只不过眼前形势复杂，李元同李嫣嫣嘅关系呢，更加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就咁屈服出卖李元，话唔定李嫣嫣会好鄙夷佢。不如索性试下佢对庄家嘅同情心究竟去到边个程度？李嫣嫣听到咁讲，狠狠咁盯咗一眼，面上啊连续变咗几次神色，显然对呢个充满英雄气概又咁唔怕死嘅轩昂男子啊攞唔定主意。项少龙啊见好就收啦，喺地下重重咁扣咗三个响头就话：
0: 呢个多谢太后头先对我哋庄家嘅维护之心，就算太后已经改变心意啦。我依然非常感激，希望能够一死食太后之怒，望太后高抬贵手，放过庄乔剩翻嘅一点香火啊！
2: 讲完之后，退后两步，撑一声拔出佩剑就要自刎啦。李嫣嫣见到咁啊，即时喝咗声话：咪字！项少龙啊，当然唔会真系自杀啦。如果李嫣嫣唔喝停佢，佢就只好呢。即时跳过后窗，然后飞快咁走翻去庄府，再谂办法逃命了。

0: 哎呀，真系险啊！好彩李嫣嫣都学得快，于是佢即时停住把剑，苦笑住话：太后仲有乜嘢吩咐呢？
1: 你放低把剑先，喺我身前坐低。
0: 项少龙一声唔出，插翻好把剑，嚟到佢面前十零步嘅地方坐咗落嚟，神态之间啊不卑不亢。喺呢个战国时代里边，最睇重就系英雄人物。项少龙系咪英雄呢？就自有定论啦。但系因为佢系嚟自廿一世纪讲求人人平等嘅时代，虽然而家入乡随俗、衣足礼数，但系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对任何人都天不怕地不怕嘅气魄。呢、这个呢就使佢俾人一种与众不同嘅昂扬感觉。李嫣嫣睇佢一阵，叹一啖气话：
1: 我大哥系咪要派你行刺春申君呢？
0: 项少龙而家咁先大吃一惊，李嫣嫣啊，睇嚟佢嘅智力有啲相当高明，正系由李渊吩咐个万岁光匿喺屏风后边偷听，又专登讲咗咁多春申君嘅坏话，就可以推论到李渊嘅计策。佢专登沉吟一就话：太国舅爷的确有咁嘅意思，但系仲未正式对小臣讲出嚟啊！
1: 你唔谂下？如果杀咗春申君，你哋庄家仲有人可以有命咩？
0: 项少龙而家真系有啲摸唔清佢嘅意思，佢究竟企喺李渊呢一边啦，抑或春申君嗰边呢？佢就话：咁当然系我成咗代罪羔羊啦！
1: 代罪羔羊呢、这个词真系古怪，但亦都好贴切。羔羊的确只能够任人宰割噶。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摸熟咗宫廷人物嘅心态，李渊渊咧等于好似朱姬一样，即系寂寞难耐，所以突然间遇到自己呢一个咁样嘅人，顺手攞嚟就消遣一下。于是佢灵机一触，跟住话：咁又可以叫做黑狗得食就白狗当灾，呢、这个比喻系咪更加贴切呢？
1: 李渊渊你一时间谂唔明白，但系仔细谂一谂之后，因而咔一声就笑起上嚟，但系跟住又觉得好似自己又失庄重噃，即时面容一脸，但系语气已经变得温和啦。佢话：你呢个人又唔算系有勇无谋，净系识得使枪动剑。唉，你走啦，讲到底都唔关你事嘅，我净系嬲你居然够胆偷睇哀家啫。
0: 项少龙啊，唔敢流露出欢喜嘅神色，叩头谢恩之后话：太后，请你指点一条离开嘅明路啦！
1: 我出去之后，你可以由偏门经过中庭，再后厢房嗰度离开。如果唔想人头落地，最好唔好将我讲嘅说话透露俾太国舅爷知道。如果唔系，绝不轻扰。
0: 项少龙啊，点会重视佢嘅说话？应一声，跟住呢就向中庭嗰度行过去。李渊渊好唔高兴，
1: 企喺度。你究竟有冇听我嘅说话噶？
2: 小臣因为从嚟都唔系咁将自己人头当成一回事，所以冇十分在意。但系太后如果话咁样就会唔高兴，要将我五马分尸，我亦都会治水遵从嘅。
0: 李嫣嫣听到呢几句说话，先系嬲咗嬲，但系呢神色嘅渐转柔和，话：
1: 你呢个人如果唔系大奸大恶，就是坦诚正直之人，田国有咁嘅人才，复国有望啦。走啦！
0: 项少龙啊，深深望咗佢一眼，乘机就行咗出去。虽然行咗出嚟，但系心里边依然俾李嫣嫣嘅倩影填满。佢啱啱又行出去嘅时候，突然间一阵香风飘至，一个人影向自己直撞过嚟。项少龙一下子冇睇清楚对方系边个。只是知道对方是一名女子，又怎敢被对方撞到自己的怀抱啊？即时伸手向对方膊头一按，那个女子惊呼一声，伸手按在她心口那里，借了一些力，跟着退了出去。项少龙定神一看，哎呀，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人正是郭修仪。而郭修仪摸她心口之后，双眼亦都流露出非常奇怪的神色，项少龙就知道弊家伙了。看他的眼神，似乎郭秀已经认得出自己了。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活灯。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坠风和节日风的风俗。那来跟随主持人行业来听行山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跟咱陪唔当历史时期日坠风甲节日风唔变异嘅地方。到接下来嘅主持开门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林之水，丁点地。最后就去来分析精彩嘅地嘅长短。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大家在起个这么做当，咱甲朋友们介绍了咱叠山界这个特殊界婚姻习俗，叫做节日甲入水。节甲入水伊究竟有啥物产业界区别？入水婚出现界挂证原因又是啥物界？这个起个这么做当，已经甲朋友们做了详细个介绍。到春秋战国时期，到宋朝、元朝的时候呢，这个产业界这种婚姻形式是非常多个。再加到唔当历史时期，伊个发展情况也是唔同个。接下来，咱就请出杭州地方研究院个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2: 遐到咱春秋战国个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叫齐国，齐国好个时候呢，伊个和玉个伊个音乐嘛，音嘛哈，能查查音是非常发达个。遐伊两下国家能者呢，直播都是从事这个纺织品个加工，好，伊个经济地位呢比较独立。遐子个时候，伊两只个齐国个能者呢，伊就有一个这些权利，就好伊好享受当爱选当爱拣，还是卖拣个权利。伊有这些权利，也有这些个自由。遐好个时候呢，有一撮伊好来叫咱可能要求包个，哈，男子或者是伊负担唔起国家，哈，国家是向只要能顶税嘛，伊负担唔起这撮遐，哈，负税。那么伊就是凭借伊个那个劳动力，伊个那个个遐遐呢，入水到至少唔愿意拣个男子去来个。至少入水就来个加塞，好，因为他伊个身份过低，遐伊托无变个，伊能叫大家有钱，能和那个彩金结婚。遐是你们呐，伊只能但是个伊只个主人写本伊啊，只个能弄去结婚，哈，所以地位呢就是非常低，哈，地位就是非常低。遐到好像是秦国哈，秦国那多个叫一个叫襄阳啊，能伊有主体来变化。好，是会写出咩叫襄阳变化？遐襄阳变化，看到就叫规定。这里打呢，就是打该不则长则出风，该偏则长则出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打这个该天的人何来？哈，这个比较不如啊。那么伊个农家伊个大伯家就可以娶老婆，甚至妻妾。哈，然后一般家跟咱个独立生活。遐如果打家庭比较贫穷哈，无资格。这个人子伊无列在领落来骗娶一个男子，无便伊就得入水到这个男子去来个。到遐时候呢，实际呢，到这个清代的时候，哈，秦始皇的时候呢，实际啊，水到和男去来去做家婿呢，实际是有点你可能推唔起的意思。好，因为可能生活规定在这里，恁入水入来个家婿，伊个头毛得剃白。哈，头毛要剃白，有热车来搞伊个了改姓了改名，不只是咱了对子女改姓，伊只不改版本，话有姓林了改能原来个名，伊话了改掉。热车伊个名好短，话多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空个意思，空字个字，遐字个字呢是有正一种侮辱色彩个个遐个意思，实际这个字原来。不是打多不足色彩，空言文意呢，就是打顶毛剃掉的意思。遐呢，我这个说叫空回，空回这个意思是咩呢？是本来是北方，哈，到南河当时那是东魏嘛。遐北方接受民族呢，伊能留家个遐起个，伊能回姓呢，就是叫空回，就是个头子头做一个是剃，做做一个是剃掉，然后就扎在边到里顶哦。遐叫能清秋。日光之后，哈，汉人全部也是的，头髻就头毛打薄哈，就全部剃掉，然后留着几边也倒背，也是属于空缺的特征。遐后来呢，为什么伊这个空有这种遐侮辱的色彩呢？因为咱东莞地区，当时商朝、周朝以来呢，就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咩呢？是身体会枯，手指板薄，魂指板薄。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自己身体，哈，你个包括你个皮肤啊，你个头毛啊，你自己身体的枯干啊，那都是板毛崩了个，毛大家随便去撕下伊，或者是顶毛撕的爱加掉就加掉。所以到后来时候呢，好，以前观念呢， 好，导致个社会性会些流退啊，哈，会些被普遍接受啊。遐好个时候呢，不管职业打扮呢，都是老长头毛，就是这个意思。遐伊日嘴，哈，日嘴到好来去，爱把日头毛剃掉呢。实质呢，就是等到有点刮离了了，原来到男子原来也家庭好来个婚姻，还种族。我直接大概意思到到，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头毛骨白，好，直推人都会知道哦，那只是姐姐的家世，日追的家世，好，就等到顶可能推不起的噻，所以就变到自己字，自己控制多便宜的意思。
1: 当时秦始皇登政的时候，入水的家世呢，我必须得剃光头，有的穿家世改名字来拜，甚至是出现了空，只一个充满部族色彩的字眼。之后呢，到行汤时代也采取了这出行字的措施，认为的丈夫不应该骑到妻子家来。宋朝以后到明清这个各个时代，都把入赘婚呢视为是登政。比如的南方做个的有桥，而南方呢家来有包大宝镜，白包泥买家当包蓝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养老送终这生意的情况，都是可以实现这生意这种婚姻制度的。像元朝的时候呢，入赘婚划分为寡贞女性。
2: 遐当元朝的时候呢，入赘婚呢划分了四种女性，直正呢是养老性，养老性就是呢入赘的这个家世呢直辈子，又或者先生都导致个遐，伊个老婆后来个死活啊。

0: 有一间呢是倪航兴，倪航兴是咩事呢？就当双方啊，伊人都爱嫁出来的时候呢，就说一点，比如到我生到一个农家之后呢，台湾农家呢就对妈妈生，对自己农家呢就对爸爸只辈个生。第三种呢就叫做出社，也就是当自己男子入主要人之内之后，家己子女结婚之后。因人呢就从自己大家族口袋搬离出去，因人后家人大多去过日子。第四种呢就叫归宗，归宗是咩意思呢？就是当因人双方所以也定当婚姻的年龄是一段密散的时间，遐交流因人也定这段时间呢，这能者如果他所以过心，那么一些大部呢就好等可以能和家以后来，好像都是当到婚姻第个时候所以就也定。好，这就是元朝的时政类型。遐人家一追风呢，到了大多人汉族有刘家之官呢，甚至到介绍民族呢，也有刘家，甚至直说民族呢，伊是无家的大遐，阶级之下才是国宝地位。好，伊到后来托是备受尊重，而且呢是作为一个真心这样子个家庭成员来对待。好，伊个兄弟姊妹呢，子女包养兄弟姊妹呢，冇给到在乎，或者是没乎，或者是按这些辈分呢，给伊阿兄还是给到弟。遐导致个介绍民族呢，我觉得遐个阶级高压的时候呢，大部分呢也不需要准备，至少遐结婚所需要或者物件，全部呢是由男方这边来准备。遐各家婚礼的时候，子女辈也亲戚朋友呢，伊就会杂至少遐设施为这个结婚仪式准备好啊，至少遐新衫啊，吼，只要哎呀，只物件呢，搞自己遐。自己家世后来又去，然后呢，教伊能男方去拜去，迎亲，遐只新郎官呢就请自己上来个新纱，哈，然后就教伊能去来个人，哈，就告别，然后呢就教伊自己遐子女辈个亲家呢，哈，就欢欢喜喜，非常热闹，而且是仪式是非常隆重个，来教伊自己遐个男方个家庭，遐有时呢能到叫做只红楼也去咩？伊是个南方家属，背后最古也是个像元老级个遐起个人呢，伊我得出来主题大遐起个，好伊自己打包叫他入主要之来接职之劳，好个一个事，比如他个起一个名，好然后生呢就是随子女辈个生，遐直播呢伊能大接受民众伊个是无限爱受到歧视，好伊是认为他是比较真实个。
1: 接水风到介绍民族好台呢，也是重大的啦。到莫力山介绍民族，结果也来南方，大多数都是独生人，或者是打有挂界做年假，就无打保假。尽管阶级甲接水风，伊是一种古老的风俗，但是一种婚姻形式，现在呢也是了解的啦。在现在的社会，随着人们思想的规范甲进步，结婚的人数已经是独种的，被人们所接受了。特别是建国之后，有了婚姻合照呢，不管打阶级也好，入赘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大伯亲。所以现在一般来打都是平等的对待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杭山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不当历史时期日水风和节日风不便宜的地方。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书车跟我们陪地山松果林之水点点滴。
1: 天顶一粒菜，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松果，
4: 鱼鱼特色，
3: 红红特青。
4: 江松果，花金菇，
3: 大面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爱配的是松果，林子水，点点滴，这是自强形象的写照，这是红圈今日胜负对白马公破应该好劲，林子水就是恶相水，调山民歌落雨的时候，厝顶的雨水归入下庄，送着虾米捞落来，好听啦！恶咸水看是一点一点滴落到瓶仔，滴落的时候，硬是一阵豪花，猛滴个依照西滴个开只捞落来，这正是点点滴滴个相继传声，早你如此，今日叫声。将来还是叫声，皇孙有这个不孝子，嫌一辈你老古辈大声，把病作坎坷，人为个累赘，败得着伊妹妹死。有只妹啊，伊就个个惊，但看卡得啦，去错迄个男士，准备跟夹开边，夹落开打，伊个惊就打，爸。那是隔了只卡得人我的老板哥将来当个老我也好用不好子直听这位心肝头摆着冷的想到那是就是落下家家是必要的好话杨江就是林子柱点点的这次一棒杨梁好见别称林子柱点点的今日你对爸爸不好，这狗你个责任，再加你对待长辈朋友对待啦。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松果》，林子水点点滴。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播。下半生是第一个唱段，问候两岸保恒天。

0: 快乐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景唱段。地景唱段宣播，下晡伊两县由邓秀坚吟唱的地景唱段。情人绵绵日茫茫，

0: 刚才两世教是由本丁勇慈孝公迎枪的叠加枪灯，相亲相爱日月枪。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月份甲节日份的风俗。这次咱跟随主持人行街，来去听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甲咱介绍地山人。日最风的雷索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人们，请来林书清跟咱背叠山俗语：路边打话草当有人。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月山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献嘅技术到大家来了解一种特殊嘅风云形式接枝及接嘴，于是让叠山风情接触好大家一种特殊嘅风云。因为当南方爆出嘅，就到隔篱个接枝或者是大波接嘴到南方做嘅，这样呢是一种比较特殊嘅风云形式。到时的期间，这么做单，咱家听蒙佩交流接嘴风到五当历史时期的直草发展的情况。同时呢，也是佩交流接嘴风出现的直草主要的原因。也除了直草之外，其实个当咱别墅地区有好在自身业的风云形式。比如单有直草打包哈，过来比较贫穷哈，或者是单能换该当无打包件，或者是能换的账户可惜之后呢，从下直草高枝寡妇甲公公婆婆的时候，所以呢就接着这个打包来作为这个家赛。直草特殊的方面形式，当咱叠山地区也是有个。那么究竟咱叠手的接嘴风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杭师叠山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介绍者。
2: 普安人家叠山人家遐去个热水风，叠山人咧直播人也叫做热水，或者是叫做节日直播归纳起来呢，有古话个遐遐，大概也是个。我之所以普诶差不多就是那打宝贝呢，伊比较毛尖哦 Q 哈，伊毛边穿新布，或者是那职业杯，好后来毛蓝丁，好或者是自家职业呢，江湖呢水过辛苦。有老家，另外或者是红姐公婆，后来确实的需要的，有一个遐去男子，好来提起起来，好遐伊直播也会接一个打包，遐直播能自个遐接一呢，唔是得随随便便就可以接一，好直播的双方的摆布都会同意，寡妇再干呢，叫他听书也有做，到了第二日来个。个公婆吼也打个打卦，第二同意花蝶叫他向这个宗族的族长去请示，得到伊两个同意之后呢，吼就可以大家去接一个也去打包，而且也入水个内缩呢，有时也是比较繁琐，能够代替是个人职业介个打包回来扮演，只是他叫他那个点清啊、上片啊。出来的时候呢，对象呢唔是大部是南方，好南方这部亲戚朋友哈，过去遐个增加至少遐多年，遐当人叠说这部呢，直播大部来搞自家子业子来呢，伊将来叫来能讲当生个自家老家，是跟个人隔空之说有一套协议，也可以全部生到自家遐子业部个生。也可以保护哈，保护农家呢，随之来打保险。现在土也哈，叫单花包打地条些贵贵点，但爱好打点晒下去个子女辈，好像都是好常想个。但是咱爹说有一句话，就一句俗语，就是针对咱家接水分个，好就是打后生可能接，食老贵等些。这句话唔知从咱白听过吧？哈，遐伊个意思呢，就是打可能接这个这个人呢。好，伊死去之后呢，伊个遐改姓拜啊，是冇帮到自己子女，买回来个遐舍灯和灯哦，舍灯来个。到伊死之后呢，是得迁回伊自己遐去个南方之辈个遐去个舍灯，能流传个一股俗语好多呢，也可以推出到社会上个人对自己自己个种婚姻方式。好，我是唔明显，现遐遐个，我是有点你的歧视，好，有点你歧视，有点你推唔起啊意思。因为只要打波，如果打有无出色哈，直播是冇免容易，他可能去接一个直播老师比较冇登录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伊实际比接一个一些能换家庭之后呢，伊等于只能换几波个学历呢，会是让他有一个会是好个地位。遐当然有遐连挂个，比如大伊自个打包吼，各大国强吼，会处理各种关系。遐来搞呢，甲遐里头人、甲只亲戚朋友呢，甲关系处理要过好，那么伊也是相当受到人个尊重。遐只世界例子也是有啊。
1: 所以听了江老师来介绍，伊提到了咱叠山地区一句俗谚：后生可能接，食老还等闲。 那么意思呢并没大比接这个大波老的时候呢可以登课这个鼓励的歌组这是指人时候啊该心白为是摸到放到能方该做个射灯和对的只能够牵回南方蒙该个射灯这是当人时了具体呢也没听到能方该做个公听或者是到那个陪生色有了这三页的红色和规定之后呢南方被接接之后啊到贤明之当往往呢是不能冷眼推台的也是罢休之时这些会些人大到称当处理平等的地位所以到地刷地库大部分人呢都是不敢打家己的大部件不能接接或者是接触到南方的家来这就是我们地刷地库这个特殊的婚姻形式接接和接嘴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阿拉听朋友，刚才杭州数学学院地学研究员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山人日水风的历史。下晡伊拿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请了林书清跟咱陪地山说个：路边大话，草当有人。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足车，车车都开满。
2: 野山十足，
3: 人文特色，
2: 风土如青。
3: 江苏客，会金鼓，
2: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3: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哪个配的是俗语？路边大话，草当有人。劝告人们，大话爱光在古奥，先放旁人偷听，免得花丛靠处。上趟某乡哪个同行偷盗生事，直接天斩哪人根？伊哪能把咱们偷的个盖背啦？只刻住到路边朝诶个搬砖，搬砖个时候，可能。那隔人的功劳大，阿个暗劲噗噗叫好白姑，罢了够，直硬直个，当咋就去到遐路边草堆个黄饼个乡里人，听得直清拿叉，半钟之后就隔人等起来，草堆遐个乡里人即刻把听到个事报告村长即刻派人吩咐哪个，把这哪个贼喊到。白公社村长厉声夺命，恁快快把偷过的事重新交来。哪个同行？你看我看你，我想要抵赖。村长带着他，恁不是到路边吃碗饭蒸吗？没人碰得如此小子，我想抵赖。哪能偷只关紧心来猜？也唔知来清，佮做你泄露，村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这个叫做路边大话，臭棒无能。自从那个同行不得不重新交代，路边大话，臭棒无能，提前人们大话办事，爱注意周围的环境。
0: 好，听朋友，刚才佮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路边大话，草当有人。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
6: 这个唱段宣布：
0: 下摆，唱些由邓德林吟唱的这个唱段，接花如山。

0: 巴勒天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度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晡伊欣赏由彭丁勇演唱的蝶起唱段《桃花过道》。

哎呀，天正拍马，该地难来叫多哦。

0: 请查拨一查爱客的歌。
1: 洪文王子之名，最王西路几回你见爹大妹妹提拨来。
0: 哦，是这件事呢。哦，他也别来啊。

0: 哎呀，最老家多铺总靠唔更矮，阿桃花哎，爱家疼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哟。鬼惊，三万无腿重，包裹门滚水捞去咯。
1: 对，我知道。
0: 哦哇，你只鬼惊，在阿伯麦花庄来舞弄我老人家。
1: 爹，我来接。
0: 哎呀，哎呦，刚正你个鬼把戏，刚正你个鬼把戏呀、啊。

0: 黑黑薄高薄大，就塞起填不落来。家中弄洋菜买，洋菜买。
1: 爹，
0: 我
1: 好大手，
0: 好大手，洋菜大脚出球。来，站好，站好。阿伯爱来出力开船咯。

0: 头发，我听那人家乐透的嘴里个枪挂上边刀，乐大红枪拿过来帮阿伯听出边，只讲阿伯就无爱想了解，无自知。上顶好，乐得妹妹强，阿伯就来出力为阿忠啊！
1: 好，

0: 强，做你唔强。
1: 千万里哦。
0: 哎呦，阿伯听来正好咧，乐就打枪王，你若唔强咧，知来何？知来何？
1: 嗯，黄叔黄姐，好，来跟我讨钱。
0: 爱给我拖挂，卖打我多啦！阿伯唔强就唔强，爱强该该都输我。
1: 好，来强就强。
0: 哎，卖拖伙啊，咱先来念只开斋。
1: 好，来就来，家人唔假。
0: 好，来就来呀、啊。啊，好嘞，就来来呀、
1: 啊。见鬼！
0: 你拖我水。景的冲锋，
1: 青
0: 面国舞，
1: 立
0: 下小马，
1: 忙
0: 正下旗，小树大树，立秋草树，
1: 立
0: 乌秋风，挂龙升岗，立当小树，大树当旗，小行大行的，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多个狂，第四处下领了雷公啊！哎，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你连出十三个月，真的不是你输。
0: 哎呀，那门口十三个月，你阿伯就糊糊涂涂请阿免加工。
1: 大叔啊，妹，大叔啊，妹。
0: 喂，阿青食输一路，阿头伙，阿伯唔舒服，咱来斗做只狗滚瓜。
1: 来就来，家人唔假。
0: 哦，来就来哦。教阮教阮歌，教阮唱。

0: 喜欢了耍，滴得当滴得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果。
1: 老公，一是同对小同对大，他有一只白，一只爱呀爱结果。
0: 这长海一呀是同对小家同对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果。谁有个意义做你就爱呀爱结果。
1: 唐伯虎一时朝廷写一顶大，还我让他当细心，一只爱呀爱结果。
0: 家的耍妹呀哦，让他当细心，一做你就爱呀爱结果。水果一生满足更切点多喝土坑堆叫掉哦哦哦哦哦叫一座你就哎呀哎结果头吹更一个吹如更快，一个刀如更大，一做你就买呀买结果。舌头来做回来些，一做你就爱呀爱结果。
1: 同机姑一时三口五脑汤，一家爱呀爱结果。
0: 家的混蛋三口也五脑汤。

0: 家一呀是得来做多来雕，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小姐，你是康秀才，你只爱呀爱结瓜。
0: 加菜头条。卖打卖打，我阿公改名叫做贾改，我唔敢叫，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是叫做阿团咯。
0: 哎呀，你个鬼正经啊！我改那唔敢打了，还装装叫落去。
1: 嘿，无只石头跳，硬好跌拖，
0: 硬好叫来拖，
1: 拖就对你。
0: 哎呀，对对对对，打就灵光来对哦。大坑如镜在做你照，妹啊妹结瓜。
1: 菜头拖，你是出来坐起来等，你只妹啊妹结瓜。
0: 家茶沙喜，伊也是出来坐起来等，躺着叮啷当当，叮啷当当，伊做你照，妹啊妹结瓜。只该压去树街，山如镜在做你照，妹呀妹结瓜。
1: 压去树，伊是别色爱别色泪，伊只妹呀妹结瓜。
0: 只手车镜，伊也着别色爱别色泪，捧着做做做做做，叫伊做你照，妹呀妹结瓜。爱念如镜在做你照，妹呀妹结瓜。
1: 是你的多，伊是青灯色，青灯大，伊只妹呀妹结瓜。
0: 这家当叫伊也是青灯色，青灯大，伊做你照，妹呀妹结瓜。该吹竹竿，将你该接竹竿来，一做你就妹呀妹结瓜。
1: 大刀架，你是起来爬，不来歇，一见妹呀妹结瓜。
0: 这大当路，伊也是起来爬，不来歇，爬着痛咩叫，一做你就妹呀妹结瓜。
1: 机会啊，你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哎呀，家教老孝，求你好提教，妹儿，你下子袂发气。这大灯咯，明明推推来推推推，就正灯咯，咪啊！
1: 正都倒来，点点唔认输。
0: 又个认输，又个认输。哎呦呀，头花哦，到点古大话吼，这祖母帮伊老狗松开吹过来哇。哎呀，你都莫惊到高兴，人就生啦。阿伯也是运出力，中一个就搞。
1: 遐哩，是阿伯出力一个，新人准备。
0: 好，你都徛好，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喂。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

0: 因古里乡亲，听新竹北领小姐爬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拍虎第二集，欢迎收听。
7: 哎，荣中学年龄不少人不多，父母来做主，十九岁就娶老婆，老婆就命行石块子，个女的百年多毛哦，将怕为些退就如此日小婆，必须太婆的心用水，命相就稳做理牛我，个两年父母到时就经常吵过多，爱去公托挖两几时几干挖，爱就张小婆。牛骨大高如的丢啊，大碗打开大婆罗，拿来做师退就同时骂过多，骂啦亲戚骂，太家小爱怕老婆嘞，怕老婆。
8: 龙中河，
7: 哎，俺这个少年体也做嘛给啊？
8: 做嘛给，做嘛给，俺给三夫啊，拿是写枪来。
7: 哎，你这个是谁呀、啊？
8: 爱就爱你些，
7: 唉，真是亏美女，冇法。

少年套刀马母就赏四天，老公不管哪就变饶你了。老公啊，就前勤跑是威吧，这威就是死。天快冒水落吧，我这准你一了。

0: 王军浩，百年中秋节啊，就快到了不？俺准备转买去。你呀、啊，是该哄啊，同俺大队经理烦恼，同个买身新衫服备俺。
1: 哎呀，俺感觉都没得做生意了，没钱。
0: 没钱，没钱就同你阿爸拿哎。
1: 俺刚是哦。
0: 不是，然后是。

老婆太呢，唔偏爱当家啵，偏爱当家嘅话，但你话买嘛嘅，爱啊答应啊，诶，唔叫唔叫哈。

0: 对你爹最给老人家。
1: 俺就爱给老百姓、老财团、老国贸、老饶叔。
0: 你再吧，
1: 俺就再吧。你个流氓啊！

门外探到曹如闹，江怕日夕如大高，退爱双亲是改为，莫容邻居来起笑。快去啊！

0: 阿爸，你给他改听啊！你慢慢的试哈试。
1: 老太，你真好啊！可是你阿公挨那与众不同，家里是为钱钱枷锁，挨那么多东西凭阿爸使，只好呢，挑出了根人命。
2: 多谢你两兄弟来哦。

0: 一时度世，搞出俗事，只是给你添加受苦。
1: 阿爸，希望你日后少准备好过来。
0: 准备，你挑从西边出来呀、啊。
1: 阿爸，你呀、啊，好好的休息啊，你侬。
2: 李娘啊，三婆妈出来。
3: 太子，做么给啊？
2: 该无凭你去乱杀头啊，是开枪来。
3: 都已经开完你了啊？
2: 该无不挨个边还如日多哎，开始开完来。
3: 好。

像爱是做，是就寄来是，三寸都冇薄，做事爱如力啊，唉。

0: 个命啊，你们干坏救。
1: 那命为做容门好，气到老婆留命我，留你的感情算不错，爱为己来，己为我。如比少酒两年醉，重逢水木来对三个。好到真真为少来，临沙万爱想老婆。唔想给阿弟阿姑父阿嫂，可你热草草丢丢，好像个草田了。农海爱是祖先里，是个非主同胞了。今你如今是爹爱个太阿哥。
2: 哎，老太。有嘛跟事商量啊？
1: 太哥，好久没做生意了。唐公啊，公主听到个商库啊，说分好卖吧，价钱啊如高，一米两兄弟不是就是帮好吗？
2: 好是好，给你没本钱啊。
1: 哎，同太嫂拿着。
2: 本宫你是马兵，俺们赶快做哟。
1: 你给，哎，既然如此啊。本钱啊，俺就同您家先借出来哈。
2: 好，哎呀，才家说分苦呢，这是三三兄然后，哎，你想继续出发啊？
1: 哎呦，俺给你明天吧。
2: 好，那就是明天啊。
1: 好。

0: 多谢太过相似。
1: 同学出门呢，相互帮忙是应该的吗？请问两位仁兄贵相啊？
0: 哦，俺那叫做荣军河，他那叫做荣门河。
2: 哦，
0: 你是哪个老太呀、
2: 啊？哎呀，原来是两兄弟呀、啊！跟你来广州做嘛去呢？
0: 还卖双裤哎？
2: 你太老板？
0: 哎，唔敢当，唔敢当。转向国下，
1: 本人叫马良山，家住罗浮山脚下，年纪是在个桃子，中途返校，现在呢

0: 种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种花，
0: 天黑客家稀热价，天黑客家稀热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客家俗语。客家话中有十分多用铁石来俗语成语，当年大家在外讲，并没话十分清楚，佮等到底应该用来用汉字表达出来。我等今下来了解一下以下几只客家话的细丝俗语。第一只呢是牛里废话，形容陈花歪歪斜斜，十分难看。歪呢是唔脏的意思，废呢是苦味老片。听一只词，我六十岁，没用十岁。一只你是形容水烂之子，我是排泄，人生为糟糕。我呢度却是拉稀，做人判事唔靠谱。我把你却是形容十分糟糕。罗却是从祖国木头，十年却救助。所以你我六十岁，没用十岁，却是形容十分水烂之子。第三只词是紫牙烂灿，形容笑容灿烂，就像文化的紫牙一般，都是你都很便宜的。灿是灿方盛开的意思，客家人话斑烂灿，烂灿啊，意思是指精神药物过半，随后你就发生了情况变化。斑烂灿的讲法各地有所不同，泰部有的地方称为斑斑灿，以平壤有的地方就称作斑烂灿。或者斑斑茶，斑斓灿的含义来源于人们对植物参旋现象的观察同它总结。参呢是裂开、参方的意思，客家话中多指参开、裂开，但你更加着重于强调裂开之后露出来皮韧过的东西。参旋就是嫩芽生长、长出嫩枝，并且最终形成分叉。斑斓灿原来是指树苗生长并且形成分枝的阶段。植物学上，树木的生长就分为两个阶段，即枝节阶段和枝节阶段。树苗生长之后，随着树干不断长大，也会叶芽也会往往发育形成分枝。不同品种的树木会有不同的分枝方式，树木的分枝生长期呢却属于枝节阶段。树木分枝之后，树木的生长又多为一种方向，即是当端同它折向，因而当端的生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由此客家人就应用树木分叉参旋生长的现象来比喻生活中各种进程中出现的节外生枝的情况。简单来讲，斑斓灿即是比喻进程发生的变化，树木分叉斑斓灿是套用歇后语的形式来表示该俗语的意义。而爷爷斑指的是吞斑或者过斑，是欲望模糊的概念，方指精神中断。而爷烂呢是轻或者浅的意思，比讲烂醉就是十分醉醉去了。可见斑斓灿原意是指树苗生长过程中枝头完全生出来的，一只时候生长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客家俗语有十分多来源于农业思想，来自对大自然的观察同它总结。而一类俗语是客家人山居作业同农耕文化的反映。

0: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往拜梅人的原行。原行被春台先生的检融入，较为出现去飘后前庄之后，梅人原行实力以抗战前以叫三千人先入广东省原行梅人喷射处开始。而在抗战期间，梅人先后实力的国家银行同等数件飞入出，要中国银行梅人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梅人办事处、交通银行梅人办事处、梅人邮政数件飞入出等等。抗日战争期间，从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大省前来梅人的银行分支机构比较多。在此期间，梅人还实力的四联分处。抗疫战争期间，梅人的银行能够迅速发展，仍然有几只。二是发头多，闽人从国外飞入的投资十分多，商业、数工业较为发达，与天的经济基础。第二是梅人推出一东北，是交通江南闽西商业交通枢纽。三是抗疫战争发生之后，人海泰山市相继沦陷，广州、潮汕沦陷之前，纷纷迁到新梅等人山区经营。由于商业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空前扩大，新梅一带已突成为一栋经济中心。中国银行梅人办事处以1300人11/20日在梅山联丰东路沙牌楼对面，也就是凤山茶室隔壁成立，是梅人体系最早实力的国家银行。此期属于广州分行管辖，后来归属厦门分行管辖。再后来，因为业务拓展，以1940年12日升格为支行。交通银行梅人办事处系在1941年8日正式开业，属于韶关支行管辖，行址在梅山中山路西门路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交通银行汕头支行复辟，由梅人辞掉部分人工到汕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交通银行梅人办事处日出，由梅人移民政府接手。而中国农民银行梅人办事处是在1940年9日成立的，行址在梅山联丰东路下台，也就是后来的东方凤百货大楼。而业务迅速发展，以同年12日升格为支行，在梅山主条街设立为分理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机构前往汕头，立在梅人设立办事处，属于汕头支行管辖，行址迁到联丰东路上滩。姚真数件飞入出梅人公司，以1943年设立在梅山实力，出自在梅山人生路。梅人分处以1946年四日改为潘氏处，五日封连撤销潘氏处机构，交由梅人姚真处接管。广东省银行梅人潘氏处是成立于1937年四日四年，行址设立梅山中山路总台，而业务迅速扩展，在1939年夏天升格为支行。1942年七日在省格为分行，广东省银行后来改为中国移民银行，以七道建下银子爱上行中国移民银行的浮雕使用啊，都还可以看得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 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办拍虎天意时，欢迎收听。
3: 哎，我听你，如果太过不详细的话，如日呢给拜日向兄弟，就唔知你两个意思？
4: 啊，正合我意啊。
5: 哎，你用户啊？
6: 上如天，下如地，三年给拜日兄弟。富同上，难同当，天神作证，请你尝。
4: 你的兄弟家境何方啊？
3: 东宫头上荣物啊！
5: 哦，希望多多联系。逢年你啊，论俺家多的错啊的呢。
4: 如机会，俺是天拜访啊。

0: 老前辈啊，下面荣军和荣宁和现在出差来的啊。
1: 谢谢谢，来就给记住你的阿爸，向你敬舞啊，军和，如林来求你。
2: 哎，那位先生啊，
0: 嘿，俺马良山。
2: 哎呀，你那个马太过啊，今天兄弟该穿如熊啊！来来来，抢葱抢葱，点俺呀是泡芙，挑春个三茶来。
0: 哎呀，李丈夫啊，还算五茶吧，调令发动。
2: 太公，

0: 太公，你猜呢？杭州润物散，怕毛细啊！哎，这样都是几遍啊？
1: 哎，好好好，哎，喊那个林子，喊着给了一下荣安。
0: 好，给老人家好，水母是这里。
2: 从前明日高，你是天上桑，几条望明日，白条思故乡。
1: 何处传来驼兽山呢？
0: 嘿，恁和老太高给给来的。哎，老太，开吹了呀！
3: 好，就来。哎呦，嘿太太过，说给两公九个，说分如小，来吃茶。
1: 是多里了，老恰了。哎呀，恁就干认真搞来的，就没啥个了。现在的呀，就认真批准搞陶，身为如荣之人，知礼知礼，知量知耻啊。
0: 是可真，若喊你来的，都坐在村里啊。

0: 阿哥，你也是看我的，你没犯错啊，你还没蹲住队去啦？我给赌牌啊，都两倍弄了。
1: 好，刚才就得去看我的。

恁个老太，俺进你家太敏感哈吧？俺就见到你个阿爸，俺看见那赵新三夫那气喘败溜，俺同个头是个高发的状，俺看你丢两兄弟啊，太被尊敬老人了。可以干吧？太鸟太，太被好，太脆骨啊！

0: 一起啊，多遵隆重之日招派。
1: 那来个啥事啥鬼啥擦中啊哈，今刚来到老牛木卡嘎此嘎逼开困宽，如果我们就给把这使馆上来排额。
2: 太哥，俺老婆啊黑着不知双哈给你多想连料莫该日啊。
3: 今子别娘笑你过哦。

0: 本给妈的多大的多给了，就没办法来争取去啊。
1: 凤九，牛啊，虽有千斤之力，但次若顺牛之法。

0: 呀。
1: 哎，太后，俺是哈出来啊。
0: 正好，俺呀好像冻到了，我上偏了，俺想转外家。
1: 哎，快冻了，没冻到了，天空里啊，俺再带你去看片。
2: 哎呀，你荣景和啊，干干兄弟，岂如此理啊！哼，喜千年，等下正来同你算账。

0: 阿爸，我要上去转买家。
1: 用办三公办让我走。
2: 身体如片，我要送得了。啊，偏好你就转来哈。
1: 荣景好，太恶个，我手唔提贴，我就私下你小婆，贵呀、啊、你来人啊，贵，当讲日子对待我。
2: 老婆太太，俺就用唔干了，唔干了。我娘你拉可热，等下我答应俺上一条去，提着去熟食里弄我，你呢就滚就马两声，上去我娘把同个小牛分给。
1: 俺没法答应。
2: 跟个娘问。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天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天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洋英天人心，欢迎收听。

0: 对，秋爷爷主意吧。
1: 哎，
0: 哎呀，哪个牛呢？吊嘎，吊嘎，吊嘎，
2: 马给事啊！
0: 哎呀，哪个牛呢？唔听爱死呀，莫配的呀！
2: 哎呀，侬不爱牛心啊你啊！

0: 哎，乖女啊，很好可怜。这前辈人家提这的是爱呀救星。乖乖，一个你很怕苦的话吧？爱带上你做佣人，先土过日子，好吗？
1: 哎，事情到俺的地步，要做好俺用人。要还有人肯收留俺，却再苦再累，俺要死呀、啊！
0: 好，带你去梅家村，给有只阿婆啊，我请你，你还不会写，不会算啊。还相信你保证收留你，
1: 这就有老店家省钱了。
0: 生人之谜行好心，没问题。
1: 阿婆，阿婆，米挑白了，120斤，1斤3毛钱，同366元呢。你看，你数好啊。
2: 哎呦，天燕，你辛苦哎，快去洗凉一下，是把我做掉嘛？快去休息。
1: 好嘞。
2: 爱看天燕啊。小法小孙挺精明的，做事又细心又认真，安好的后生真是难得的，真想将来搬贵人。

0: 也靠人去练的，总爱莫耶风吹上去，又想去体会下，他肯定会答应的。
1: 阿婆，你既然无意见，我也同意。这你去等等拖钱，同来拜就是咯。
0: 总爱去答应阿婆啊，买个钱都很错。

0: 朋友，婷英，开门！婷英，你快开门啊！
1: 慢点啊！
0: 嘿，爱贵人，有事快开门啊！
1: 老爷，老爷，哎，小姐，嘛个事情安紧张啊？
0: 你赶去再讲哈。
1: 嗯，半夜三更来抄房啊，古南关可以吓话我半夜耻笑啊！
0: 婷英啊！

0: 嘛得死，你讲啊啊！
1: 爱狗啊，无男之人，双双啊，输人欺负，人家贪赃啊，也输唔转来。求你不爱做阿哥，从同时候阿婆老人家啊。
0: 贵人啊！

0: 都吃阿婆啊，来我努力读书，将来有饭钱，我一定报恩啊！
1: 阿公。

0: 官刚，将这小家来有事送了。老爷，将小家送通。
1: 爸爸。

0: 买只田园啊？
1: 就是当年同俺家姊妹叫只田园啊。
0: 姊妹买你没？
1: 田园啊，本是老美人，只因为伊阿爸个偏长卖神个，人翻你啊，第二爱买买个，长将其改装成五人啊。

0: 喜新来呀、啊！
1: 阿爸，阿爸，
0: 妹，你快来增加个门风啊！哎。

0: 哎，酒，白桃。
1: 阿爸，
0: 我再啰啰嗦嗦嘞，就抓阿爸给放洗牌。

0: 来是莫管俺多做嘛的。
1: 宋家，救你一命，身处千金浮屠，俺出钱，俺出钱，你快救你呐！
0: 既然师太安慈悲，给老汉那就挺身了。
1: 哎，俺落黑个女子，真可怜呐、
0: 啊！哎，好哎、啊、好哎、啊，有救哎，有救呀、
1: 啊！姑娘，姑娘，姑娘。
2: 你都是
1: 我是观音庵的五姐。

0: 害阿爸看到佮撞得硬僵，手上偷佮，佮啊很难美人，用把人同难美人结婚啊，佮唔答应，爽了了求爱，爱看见人啊，老实又忠厚，卖身救夫，是个好人，我就表示啊，愿同佮结婚，佮结太欢喜，佮逃避阿爸的纠缠，佮连腰啊就逃走，已经啊一走就三年。也唔知佢包爱嘅死呀，
1: 佢一头细个诶，系爱人啦，骂佢名。

0: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你介绍客家面食牛腱糕。汉人两餐牛腱糕是客家糕类面食，有300多年历史，是有史可查的。今日两餐人之记载就是清朝人间陈顺成店就生产牛腱糕。当然牛腱糕并不像其他是包装产品，而是将牛腱糕切成块，用泰族肉包起来，由小商贩开店人家要卖。因为其食用方便，老少咸宜，鲜味一次做到十分丰富。健康的牛腱糕依然是采用了流传下来的传统方法精致而成，主要原料有糯米粉、白砂糖、赤味油等等。牛腱糕软而不硬，软而不烂，入口如甜的软件，好吃又不会入牙齿。牛腱糕采用传统制作工艺，不会油炸的，属于客家蒸糕类美食，属于东江特产，驰名中外。今日两餐牛腱糕创始人陈顺成的乡人陈玉佛介绍，就在300多年前，先人陈顺成是陕南南门人，来到两餐老农的老家经商，可以跟食品店起名就喊陈顺成店。当时陈老人用糯米粉加各种原料做成糕点，因为出货时节糕点又黄又嫩，有点像牛腱，所以安名喊做牛腱糕。300多年来，牛腱糕一直由老农家的陈氏家族经营，直到1958年公司合营之后，一种猖狂将改变。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有着喊陈其祥人把牛腱糕先例一做一台，去当时的老农形成了一天的规模，并且由陈炳南、陈建南、陈淑南、陈娇南等人继承之业传承下来。1958年，此期规模的牛腱糕店被列入为国有企业，也却建议两川饼式糖果厂也会前身。而自公司合营之后，创都对牛腱糕产品的外包装进行更新，将陈氏家族原先用来几百年的竹叶包装改换成用糯米纸包装。安尼牛腱糕可以保鲜更长时间，销路也一来一太。1979年3月，老农牛腱糕正式向国家申请了专利，成为人称闻名的客家东江特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

0: 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一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美巴，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刘洋英第六集》，欢迎收听。

0: 孙靠啊！
1: 啊，黑孙靠，
2: 丁兄，看来金科提名闯人啊，是非英雄莫属了。
3: 天爷，众太爷，莫应察你，乃一行少爷。
4: 哎，姑将，姑将，老太才思好浅，又能够同两位英雄相比呀、啊？依我看，两位英雄才多眼光，智慧超凡。头名闯人啊，还是两位英雄所属的。
2: 哎的啊，大家都没谈用呢。既然生命都往外头能够做人间各种漂亮啊，以爱看啊，外头就会做爱四大富啊。
5: 好。好

0: 呀，比较黑乎啊，爱可呢就太遗憾了，黑乎黑乎呢。
1: 你个好意爱亮呀，阿妈，小爷，等爱双金考完试，再来再来团气呀。
2: 好，随阿妈去摘桃，吃了摘饭摘西吃，两位先生，请。
3: 请。

Yeah.

0: 看人担当的事，快起来，快起来！
1: 阿妈，妈你的一个好消息，阿爸的延安啊，早谢的啊！
2: 且听，且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秦香莲》。《秦香莲》是一部传统剧，又名《秦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善，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中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至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左刑，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彪、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秦香莲》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陈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千里寻访于你，你纵不念结发恩情，也应念他夫妇而来与。
2: 来来来，
1: 快些与他们相认也罢。
3: 你无心。

0: 明白了啊。
1: 明白什么呢？
0: 你与包拯定下诡计

要没人理你。

0: 位大人，我寻散去，也寻散去。临行之前，两位大人有何话说？
1: 你要驸马打醒主意，佢要叫秦香莲投高包公。
0: 传令韩琦开堂。
2: 知道。
3: 参见驸马。
0: 一破站立。
3: 耶。
0: 韩琦，你自进宫以来，本宫待你怎样？
3: 恩重如山啊。
0: 好一个恩重如山。本宫今日有一件为难之事，命你去办，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3: 不知驸马有何差为呢？
0: 现有温州母子三人已出京城西门之外，赐你江都一马，赶上前去将他们处置。
1: 这个
0: 难道抗命不遵吧？
3: 冤枉不迟。
0: 这样才是来是江都的时候。
3: 知

凭你心计，再告你原因。

0: 人何要无中气？
1: 非要无中气，应要我丞相定心一马，请大人一官。
0: 请来一官。我是我因私并善，何以我在夫人手中？

0: 奇追杀你母子，有何证据？
1: 案情连我母子合冤，不忍下手，但系刀头无血，难于复明。现在三官堂内自刎身亡，由他帮刀为据。
0: 查看，查看，带到三官堂查看明白，帮刀情来我看。

奉斋

0: 中起，浑身悲痛伴泪。黄朝在，那夜明天到梦池中，请驸马过衙一叙，真啊你！用龙脊遮盖寒旗尸首，后令埋葬。
1: 遵命。

0: 趟蛇猴，
1: 八趟蛇猴，
0: 请上来。问蛇得明白，你且下坐后顺。
2: 亲

0: 上写着秦香莲，年32岁，撞到当朝驸马陈世美。皇上欺君杀妻灭子，良心丧尽，依法当哑猪。
1: 既然有人告到开封，你何以不惜？

0: 条牙骨，雨夜击鼓声啊！
1: 哦，
0: 乡里八王站立就是陈世美，你告他何罪？逐天讲乜来？
2: 本宫有何罪做？怕你讲不出来。
3: 陈世美，你听。第一罪，情妻再娶，蒙骗朝廷；第二罪，自享名华，饿死父母；

0: 命寒旗行凶，快向我招成罪状。
1: 无拘无限，不能定案，
0: 有你杀人刀在此。
1: 有刀无梢未算实具真章，
0: 人来刀梢请堂。
1: 开封府有人告你一状啊！

是龙子龙孙也难兴啊风。开封府内清风集，奸臣贼子谁不贪恋心寒？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四部分。

0: 这王哥家临开封有何见遇？牙中并无驸马，倒有一个犯官。
1: 犯官何人现在何处？
0: 陈世美足还形象，现在牢中。

0: 想原告人。
1: 相爷询问有何吩咐？
2: 那王乱御之上，就是当今王姑，你即管上前，又问又答，不用惊慌。
1: 遵命。

0: 我派
1: 来侍门，外加二子，大小官员，报纸传书。

revenge.

0: 而哭色王小辉查看明白。
1: 是
0: 我派
2: 王子传孙都来得甚，
0: 有人击鼓理应升堂，
2: 包卿家我分犯何罪，非犯哪条，我偷金龙中
0: 国太，他杀妻便只心肠狠，情妻再娶罪欺君，香莲来把冤情品。

李伦臣，美妻无封王。

0: 朝中，那我奉银300两上堂，
1: 遵命。
0: 我赠你300红银啊，教子女读诗书的莫向官场求功名啊。

梦思，终生耿耿，原来一样。

半相为，使我惭愧于心啊！半该杂了尘。

你完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咧，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嘅一啲皇室公主。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西汉嘅一生三嫁德良媛嘅平阳公主。是时

平让主寡居，当用列侯上主，主与左右以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是令骑从我出入矣，奈何用为夫妇？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子为皇后，三子为后，夫归震动天下，主何以逆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母弟，乃召为将军上平阳公主焉。出自史记《外戚世家》。前几年大汉天子系列电视剧的热播，不单止让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大帝火遍了大江南北，亦让他的家姐平阳公主跟住擦了一波大的热度。平阳公主作为汉武帝最尊重的家姐，她的人生经历和汉武帝一样，亦充满了坎坷与传奇。她一生当中经历了三次婚姻，最后竟然以甘孜玉叶之躯选择为马夫出身的卫青守寡，并且死后与她合葬。咁历史上的平阳公主在这三段婚姻里面分别经历了什么呢？为什么她最后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史书上啊，其实没有任何关于平阳公主早年的记载，但是俗话讲，皇帝爱长子。作为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的第一个细路，平阳公主无疑是在所有人的期待下降生的。虽然因为生而为女，她不能够成为继承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她的确是专享了帝后的宠爱，成为了大汉帝国里面最快乐的小公主。当这个备受宠爱的公主长大之后，她的父母亦似其他的父母一样，为她精心挑选了一个合适的丈夫。只不过作为全大汉最有权势的一对父母，他们挑选的人自然亦不是什么平民百姓，而是有权有势的平阳侯曹寿。曹寿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他不止出身名门，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年纪还与平阳公主差不多。于是公主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高高兴兴地嫁了过去。按照当时的习俗，人们会以驸马的封号来称呼公主，所以平阳公主这个称号就跟着她一世了。事实证明帝后的眼光还是不错的。曹寿与平阳公主之间有没有产生爱情，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曹寿却在这段婚姻里面给了平阳公主最大的自由，让她在成婚之后亦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结了婚没多少年，他们就有了第一个细路曹商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他们的细路出生没多久，曹寿就得了一场重病。这场病来得突然而又猛烈，曹寿与平阳公主都猝不及防。即使后来平阳公主利用自己的权势找遍了天下的良医，但是也都没能够将丈夫从死神的手里面抢救回来。就这样，平阳公主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从大汉最幸福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寡妇。曹寿死了之后，平阳公主为她守了七年寡，但是诗人已逝，而这个时候的平阳公主还非常年轻，总不能够就这样寡居一世吧。于是在细佬汉武帝刘彻的主导下，平阳公主第二次出嫁。汉武帝按照当年父母为家姐选婿的标准，在诸多世家子弟当中为家姐选了御阴侯夏侯婆为婿。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出身并不代表可以拥有同样的人品和性格。
自细就继承爵位，并且有封地的余荫侯夏侯婆，虽然与曹寿一样

像茅英俊，而且出身名门，但是他却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不像曹寿那样尊重平阳公主，而且十分之贪财好色，喜欢拈花惹草。面对这样的丈夫，平阳公主委屈不已，但是这又怎算呢？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远不如现代，即使是高贵如公主，平阳公主亦不可以随心所欲，她只能够将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吞落肚，一日一日地挨下去。就在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可以再惨的时候，厄运却再次光顾了她。据史记记载，公元的前114年，夏侯婆竟然色胆包天地和她父亲的小妾私通，而且在被人揭发之后，夏侯婆并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而因为受不了世人的眼光而畏罪自杀了，将烂摊子都留给了平阳公主一个。这个让平阳公主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祸不单行，丈夫以其极不光彩的方式死去之后，平阳公主又迎来了第二重的打击，她的仔曹霜亦因病去世了。这下纵然是坚强如平阳公主，亦没办法从这么沉重的打击里面振作起来。从此之后，她整个人就陷入了苦闷之中，成日郁郁寡欢。丧夫丧子的平阳公主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就在平阳公主最沮丧的时候，卫青出现了。卫青是谁啊？很多人都知道，卫青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大英雄，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是誉满天下的大将军。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卫青原先是河东平阳人，他出身低微，曾经是平阳侯屋企的一名马夫。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逆袭成功，成了汉武帝的皇后，他也跟着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平阳公主这一世可能都不知道卫青这个人。不过卫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牢牢地抓住了命运赐予的机会，上战场与匈奴拼杀，不单只为大汉杀出了一条血路，亦为自己的人生杀出了一条通途。而后他从一个卑贱的马夫，成了掌握大权的司马大将军，成了位极人臣的长平侯。随着卫青的权势越来越大，慢慢地就有人开始向寡居在家的平阳公主推荐她了。刚开始平阳公主其实是不愿意的，她经历过两次门当户对却以惨淡收尾的婚姻，已经对婚姻感到绝望了。更何况卫青虽然是朝中新贵，但毕竟出身真是不高，生活在一起之后会幸福吗？但是无奈劝说的人太多了，再加上汉武帝亦认为卫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呢就极力地从中撮合他们。就这样，平阳公主最后抱住担忧嫁给了卫青，开启了他的第三段婚姻。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卫青虽然不像曹寿那样温文儒雅，亦不像夏侯婆那样出身名门，却亦是一个心胸宽广而且非常之有担当的男人。他和平阳公主相处的时候，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平阳公主开心。无论平阳公主做什么，他总是喜欢安安静静地陪在她的身边。在这样的相处当中，平阳公主的担忧慢慢被幸福所替代。在平阳公主的三任丈夫里面，卫青看似是和她的身份地位最不匹配的一个，但是呢事实证明，和卫青在一起的平阳公主才是真正被呵护的公主。卫青见过平阳公主从婚姻美满到两次守寡，看着她从青葱美貌到年华逝去，而平阳公主见过卫青身为奴仆时的卑躬屈膝，也见过她成为大将。

0: 军的意气风发。正因为他们见过彼此最光彩的一面，也见到过对方最潦倒的模样，所以他们懂得彼此的伤痛，也就更加能够包容对方了。因此在他们十年的婚姻里面，他们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不曾得到的关爱和温暖，亦抹平了各自前半生的伤痛与苦难。于是当惠清病逝之后，平阳就决定为他守节，不再改嫁，甚至在临终前还留低遗嘱，说希望和惠清葬于一陵。平阳公主用她的三次婚姻告诉我们知，真正的爱情向来与身份地位无关，而美好的婚姻靠的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的东江水系。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鸦髻泊，向西南流经广东省的龙川县、河源市、紫金县、惠阳县、博罗县，至东莞市的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于增城市渝东联惠东南汇入狮子洋。集水面积35,34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5.96%，大约占到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 24.3%。 东江河长56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388%。干流在龙川合河坝以上称寻乌水，汇坝岭水之后此称东江。流域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流域内有新丰江与枫树坝两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到158.4亿立方米，占广东省27座大型水库总库容量的 59%。两个水库集水面积11,050平方公里，占到东江流域面积的 40.9%。 龙川县梅树塘村西3公里处的枫树坝水库以上是东江的上游，称寻乌水，河长13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2.21%，处于山丘地带，河谷呈 V 字形，水浅河窄，主要的支流有贝岭水，它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安远县大级东向南流入广东省的龙川县，在龙川梅树塘村西3公里的枫树坝水库汇入东江，集水面积2,364平方公里，河长140公里，平均波降1.98%。而从枫树坝水库中的沿合河坝村至博罗县的观音阁是东江的中游，河长23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31%。龙川以下地势逐渐降低，在观音阁上游东江右岸出现平原，而左岸则仍然是幽灵区。本河段沿河汇入的主要支流有漓江、新丰江、秋香江。漓江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和平县利源乡阿婆计，向东南流至和平县东水街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77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波降2.2%。新丰江又是处在东江右岸，发源于新丰县崖婆石，于河源市汇入东江，集水面积5,813平方公里，河长16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29%。秋香江则是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紫金县泥头寨，在惠阳县江口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69平方公里，河长14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11%。从观音阁至到东莞石龙则是东江下游段，河长15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73%，处于平原区，河宽增大，流速减慢，河道当中多沙洲，每经一次洪水，沙洲的位置

就会发生变化。设有堤围，河岸比较稳定，主要的支流有公庄水、西支江与石马河。公庄河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博罗县罗斗柏，在博罗县的太美镇木村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197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1%。西支江则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惠东县乌琴江，于惠州市汇入东江，集水面积4120平方公里，河长176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6%。流域处于暴雨中心地带，中上游地势陡峻，下游低洼，平均年径流量在900至1600毫米，已经建有白盆珠水库，主要的支流有安敦水与淡水河。石马河亦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宝安县大老壳，在东莞市企石镇建塘村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249平方公里，河长8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1%。珠江三角洲是复合型的三角洲，是西江、北江思贤以下、东江石龙以下网河水系以及入住三角洲其他诸河，主要有高明河、沙坪水、潭江、流溪河、沙河、西福河、曾江、雅瑶江、南江河以及独流入河口湾的茅洲河、深圳河等等。此区集水面积有2682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1%，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24.1%。其中三角洲面积9750平方公里，入住三角洲其他诸河上游部分的面积是17070平方公里，注入东江三角洲的是6920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河道呈网状，河岔中横相互沟通，在经过联围治理之后，现在河网区的水道总长仍然达到1600公里以上，最后经过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据统计，纵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1.03至1.23，横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1.26至1.46。西北江三角洲纵向河宽400-500米，或者是1600至1800米，横向的河宽200-300米，或者是10-几十米。天然河网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0.81公里。河道属于较深窄类型，主要的泄出通道基本上是各自自成体系。下面再来看看珠江流域的水文特征。首先是水位，广东珠江流域各河道的水位与降雨相应，一般是4-9月为高水位，6-7月是最高水位。东江、北江的最高水位多出现在6月，西江干流和广州水道以6-7月出现最多，8月次之。西江下游干流以高腰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2.45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2.916米，历年最低水位，历年最低水位是负的0.304米，历年实测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3.22米。北江以石角站为代表，多年平均水位为6.198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3.958米，最低水位3.588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0.37米。而东江以博罗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是6.49米，历年实测的最高水位15.64米，最低水位4.4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11.24米。珠江多年的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0.11至0.64公斤，含沙量最小的河流是潭江，每立方米0.11公斤，最大的则是北江上游的精江，

0: 元。珠江多年的平均输沙量是8579万吨，在珠江的输沙量当中，西江控制站高腰的输沙量占总输沙量的 82.8%。 在河口学以及水文学上，入海河口是指河与海之间的过渡地带，河口区的范围包括上至河流受海洋潮汐影响的最远处，下至受河水扩散影响的海滨。因此珠江河口区的上界在西江可以上至三榕峡，北江至三水，广州水道至江川，东江至石龙、元州。西江北江的思贤与东江石龙以上是近口段，水道单一，主要受径流影响。西北东北在思贤滘以下，江门、外海、容祺、三线、广州一线以上，东江在石龙以下，新塘、中塘、东莞一线以上的河段称之为河口段，水流分散，而且是往复流。珠江河口的潮汐属于不规则半日潮，对于日潮不等现象，总的呢是从外海向岸边，从西部沿海向东部沿海减少。在珠江口外海倒聚一般比值是 1.77， 靠陆岸边的比值是 1.15， 西部沿海的比值黄涌是 1.36， 西炮台是 1.37， 东部沿海的比值赤湾是 1.21， 而南沙是 1.20。珠江口每逢朔望的时候，太阳潮与太阴潮复合形成了朔望大潮，在上缘与下缘，太阳潮与太阴潮相互抵消一部分，形成上下缘小潮。径流量和台风对潮位的影响亦很大，最高潮位出现在汛期，以7月为最高，3月最低。另外珠江口门属于弱潮型河口，东部沿海岸的潮差一般比西部大，虎门口附近的潮差最大。东莞太平达到 3.66 米，多年平均达到 1.70 米，其次是崖门口，黄涌最大的是 2.36 米，多年平均为 1.24 米。磨刀门口潮差最小，最大的只有 0.24 米，平均只有 0.86 米。珠江口的伶仃洋从外到内潮差递增，而且东岸的潮差又比西岸大。珠江河口区涨落潮历时亦都是不相等的，一般是落潮历时要长于涨潮历时。而当两支涨潮流或者是落潮流，或者是一支涨潮流与另一支落潮流相遇的时候，就形成了汇潮点。在珠江三角洲，汇潮点有30多处。在汇潮点的地方，水流比较缓慢，潮流带来的泥沙就会大量沉积下来，使附近的河床淤积，并最终形成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将程素玲派人假扮船夫，意图杀人毁船嘅事讲咗出嚟，仲点名话佢哋已经探听到呢件事啊。背后主事之人，其中有一个叫做方抢，正系春申君门下重要嘅食客客卿。李元听到好高兴，咁我就唔使多费唇舌啦。万兴如果肯同我合作，包你可以复国。但系唔知万兴有冇咁嘅胆量啫？项少龙啊，仲唔系心知肚明系咩回事咩？就转得昂然话：
2: 国舅爷，只要能够使我哋复国，赴汤蹈火，万某在所不计。
1: 好，嗱，只要杀死春申君，咁一切就迎刃而解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马上想起当日信陵君曾经氹自己行刺魏国国君的事，唉，估不到这次历史又再重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入了楚国的皇宫，这个皇宫的规模在项少龙见过宫殿之中仅次于咸阳皇宫，但是守卫的森严却是犹有过之。宫墙长高三丈，四面都有一座非常精巧的阁楼，墙外有护城河环绕维护，宽达五丈，水清见底。最厉害的是在河心有高出水面的尖木桩，想潜游过去都很难办到。宫内的布置比咸阳皇宫更加雅致，里面既有花石鱼池、小桥流水，又有参天古树、瑰丽堂皇，而里面的每座宫殿都有楚国中的神话人物为名，好似火神、刑神、司命、方烈、毛女等等。一路听李元介绍的时候，项少龙印象最深的就是毛女殿。只是听到这些名字，已经知道楚国是诸侯各国之中最有创造力和最有浪漫感觉的民族。其他各国都未使知想到这么大胆创新的殿名。同时他们都想到刚才李元提出一定要杀死春申君的话题之后，跟着岔开话题，似乎要给点时间自己消化这个这样的提议。不过李元亦都是不安好心，因为春申君呢掌权金台，门下有几千食客，在诸侯国之中更加有好高的威望，各方面都是实力雄厚，根深蒂固。李元要在楚国真正掌权，当然要杀死他了。但是如果自己动手，说不定就会惹出一场大的动乱，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替罪羔羊，那个人最啱就是自己。自己一来到寿春，马上就用强硬手段赶走霸占田王府的李闯文，完全都不顾后果。这一着呢，其实自己是思前想后已经度啱了个骑兵。但李元想来呢，他又觉得自己有勇无谋。如果李元能够赶自己刺杀春申君，之后当然可以将罪名冚唪唥喺佢万岁光身上，咁同时亦都要化解庄家要求复国嘅图谋，甚至顺手啊，仲可以将庄夫人据为己有，正所谓一石三鸟，呢条计啊够晒毒啊！站喺楚国嘅立场，边个都希望借李陵嘅手段将诸侯国嘅摆平，将土地重新纳入楚国国土之内。咁睇呢，李元春申君同李陵都系蛇鼠一窝嘅，只不过就敷衍庄夫人呢个美人，想得到佢嘅身体啫。李元个学识啊，显然非常广博，逐一为佢介绍殿名所代表嘅神灵传说，谈吐高雅，的确引人入胜。唔怪得庄夫人呢，虽然佢心已经绑咗佢项少龙身上，又明知李元唔系好人，但系对佢呢始终都有啲情难自禁。当项少龙来到李元在皇宫内的府邸大厅坐低的时候，李元更加将项少龙当到好像自己家人兄弟咁，说话谈吐亲热得不得了。他们一边摆开酒菜食饭，一边李元口角生风， 不断地问起田地的情况，表示非常关注。好彩李元对云南这个地方呢比项少龙更加不清楚，答不到的时候，项少龙随口编这些奇异的风俗来敷衍他，他亦都没有什么破绽。当年自己接受军训的时候，曾经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加上呢自己在中学和大学也学过地理，对于中国的土地风土的认识讲起上来都似模似样。吃到一半的时候，门卫忽然间禀上话太后驾到，咁样项少龙吓咗一跳，啱啱要回避，李元不慌不忙先叫人搬走啲酒菜，然后扯住佢嚟到一角边嘅屏风话：万兴，你喺呢度，当听到我问起有关要帮你复国嘅事情嘅时候，你就知道偏个从中作梗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如果俾太后知道我你喺屏风后边偷听，咁咪点算好呢？你放心啦，谢妹同我倾偈嘅时候唔会有其他人喺度。如果有咩事，我会一力承担，唔会使万兴受任何委屈。但记紧，你最好净系听，唔好睇下。上次扮董马迁自己要扮粗豪大汉，今次扮万岁光这个李元又以为自己有勇无谋。项少龙都冇办法，只好接受佢呢个咁荒谬嘅安排。过咗阵，只听到一阵环佩声响，李嫣嫣啊终于到啦。跟住只听到一阵关门声响，果然所有嘅宫娥侍卫都退咗出去。项少龙啊听过龙阳君同庄夫人嘅形容，话李嫣嫣啊艳色可以比得上纪嫣然，边度仲记得李元嘅吩咐啊？即刻用对眼喺屏风嘅罅隙嗰度向外面一望，哇！系佢马上呼吸都几乎停顿，因为佢点都唔相信会有一个无论秀丽气质都足以同纪嫣然同琴青匹敌嘅美女就咁企喺自己面前。老实讲，如果论清秀咁呢，似乎纪嫣然仲要靓上去半筹；如果论高贵典雅，佢又比唔上琴青。但是李嫣嫣她是别有一种酥在骨子中楚楚动人的气质。她就这样站在大厅中心秀眉轻节，只要是男人马上就会有一种要将她拥入怀中轻怜勿爱的强烈冲动。她正是那种男人见到她就想拉她马上登床寻欢，但是又不忍心稍加伤害的倾国倾城的可人儿。庄夫人讲得啱，喺佢清丽脱俗嘅面容之上，始终都笼罩住一种淡淡嘅哀愁，似乎呢个人世间再冇咩事可以令佢快乐啦。李嫣嫣动人嘅身体配上凤冠霞衣，更加使佢一种超乎众生、难以攀折、高高在上嘅仙姿美态。啊！虽然项少龙已经有咗纪嫣然、赵志、乌廷芳呢啲嘅美女。就算有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啊，嚟挑逗自己，自己都唔系咁容易动心嘅。但系佢而家佢又感到，如果李嫣嫣肯同自己上床啊，项少龙肯定自己马上会付诸行动啊。这个时候，李元嚟到佢身后，好温柔咁替佢除低一件外袍，露出刺绣咗精美嘅凤纹连身嘅垂地长裙，更透露出一股非常之高贵华美嘅姿态。当李元的手指碰到个膊头的时候，这个贵为楚国太后的美女明显地成身震一震，耷低头，神色非常古怪。项少龙的心一阵剧震，咦，唔通佢哋唔系亲兄妹？但系如果唔系亲兄妹，又点呃得到春申君呢？好似李嫣嫣呢一啲举国闻名的美人，想冒充都冒充唔到噶。
3: 大哥，你点会喺度噶？我约咗秀儿嚟睇佢最新嘅刺绣呢。
1: 哎呀，李嫣嫣把声啊真系非常娇甜清脆，佢唔单止肢体容貌，连声音都系咁动人。上天啊，实在太过厚待佢啦。项少龙经过咁多年嘅忧患经历，就算对住庄夫人同盈盈啊，都能够好似老僧入定一样唔动心。但系而家心神就已经俾李嫣嫣全部抢去啦。同时佢仔细咁谂下，
4: 李渊咁想得到纪嫣然，系咪因为只有纪嫣然先可以替代李嫣嫣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呢？唔通佢哋两兄妹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喺呢个时代，一夫多妻咧系非常当然嘅制度。有啲身份嘅人，女子嫁俾佢哋嘅时候，佢嘅姊妹甚至侄女啊，有时都会跟埋佢同新娘做妾侍，更加唔使讲系陪嫁嘅婢女。所以多妻嘅家庭系非常复杂，好容易发生骨肉相残之事，亦都好容易出现乱伦嘅行为。李渊同李嫣嫣好可能系李氏大族之中同父异母嘅兄妹。所谓郎才女貌，再加埋李渊嘅狼子野心，想借李嫣嫣嚟从施吕不韦嘅诡计，仲要氹春申君呢，以为自己宝刀未老，万年生子，再转嫁俾孝烈王呢个糊涂鬼。孝烈王一见到李嫣嫣啊，可能连老豆姓乜都唔记得，就更加唔会谂到李嫣嫣肚内嘅奇迹系李渊一手一脚炮制出嚟噶啦。如果唔系项少龙一早喺赵牧嗰度知道李渊、李嫣嫣、春申君同孝烈王之间嘅关系，又明白到李渊不择手段嘅性格，点都唔会净系睇佢两个人一个动作同埋一个眼神，就得出咁吓人嘅结论。李渊如果会知道嘅话，杀咗佢都唔肯俾项少龙偷睇佢两个人独处嘅机会。李渊叫李嫣嫣坐低之后就话：秀儿而家喺东厢房嗰度伺手，难得有咁嘅机会。大哥想同嫣嫣倾几句偈啊！咁样一讲，项少龙就知道李渊好似无意间遇到李嫣嫣，其实系专登安排嘅，等自己可以听到啲不利于春申君嘅说话，可以坚定自己成为佢刺杀春申君嘅工具。因为李渊早就知道李嫣嫣会喺午膳嘅时候嚟睇郭秀儿嘅刺绣，而可能呢幅刺绣啊仲未完成，唔容易搬运，所以呢。这个同郭秀儿关系好好嘅太后就只能够嚟呢度睇啦。李渊渊叹一啖气，
3: 你讲啦。
4: 李渊啊显得有啲怕呢个妹，干咳咗声，然后先话：田王妃两母子请我哋出兵助佢哋复国呢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下啫。
3: 大哥，你咪睇中咗田王妃呢？
4: 李渊一听到佢呢句说话，你咪万岁光喺后边偷听。马上就感到好尴尬，佢话：嫣嫣，你点能够咁睇你大哥呢？我只系为咗大楚着想啫。先皇身丧，如果我对佢哋两母子嘅要求无动于衷，话唔定会惹起嗰班诸侯国嘅叛离之心。如果佢哋投靠秦国，咁楚国就危险啦。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李渊咁慷慨陈词，其实呢番说话当然系讲俾自己听。他对自己真是一片苦心。李嫣嫣沉默了一阵就说：
3: 这件事不只有你和我话事的，还要问个将军大臣的意见，如果不是一定会有争拗的。大哥有没有跟春申君提过这件事？
4: 孝烈王一过世，春申君马上就成为楚国军政两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亦都系因为呢个理由，庄夫人咁先不辞劳苦咁赶翻嚟寿春，正系希望春申君啊伸出援手。点知春申君呢，原来正系喺背后策划要做低个两母子嘅人。李渊听到李嫣嫣咁讲，啊正中下怀，即时话：我当然讲过啦，但系春申君依然系一意孤行，准备用李令嚟平定诸侯国。唉。仲话除咗田王妃留低之外，其他人一切冚唪唥杀清。李令如果得势，佢又点肯遵从皇命呢？所以大哥先不得不向太后进言啊！项少龙听到都不由得暗叫厉害。呢番话唔使论佢真假，但系李渊当住呢个太后面讲出嚟，假都要变真啦、啊。如果佢真系如假包换嘅万岁光，亦都深信不疑，横掂都系死啦。咁啊，点都要听李渊嘅说话去搏佢一铺，杀咗春申君佢再讲啦。李嫣嫣沉吟咗一阵就话：
3: 我要大哥去请田王妃母子入宫小住呢件事点呢？如果佢哋肯搬入嚟，咁就冇人可以伤害佢哋啦。唉，孤儿寡妇咁，真系使人心酸同情啊！
4: 项少龙听到心头不由得一阵感动，跟住 你原来解释庄夫人点解唔肯嚟。

0: 佢心谂，原来李嫣嫣嘅心肠咁好嘅，睇嚟佢所做嘅嘢呢，都系俾李元为首嘅李族人逼出嚟嘅，唔怪得佢咁唔开心啦。对佢不由得又加咗几分怜惜之意。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听完咗李元嘅说话啦，佢话：大哥，你而家马上同我去见田王妃，无论点都要将个两母子同埋所有随行嘅人员接入嚟。就算我哋唔可以出兵替佢哋复国，亦都唔能够俾佢哋等人害死佢噶嘛。庄乔对我哋大楚有咁大嘅功勋，对待忠良之后，点都应该有怜惜之情啊！李元一听，嘿，得计啦，马上就长身而起，点知自己起身啦。李嫣嫣一啲企起身嘅意思都冇。嫣嫣啊，你唔系要去睇秀儿咩？我想一个人喺度静下。你叫任何人都唔准入嚟，唔可以打扰哀家。李元听我咁样讲，忍唔住拧转头睇咗屏风一眼，吓到项少龙啊，马上缩翻转个头。李嫣嫣就话：做咩啫？大哥仲犹豫乜嘢呢？李元啊冇办法，只要打开洞门就走咗出去啦。哼，其实佢而家嘅心呢，都唔知几咁心急苦恼啊。但系唔通又讲明白俾李嫣嫣听？头先啊，有人喺背后屏风嗰度偷听紧咩？所以佢冇计啊，走咗啦。项少龙亦都好痛苦啊。如果呢个美人喺度谂嘢谂翻一个时辰，哎呀，咁自己真系闷亲啊。点知就喺李元嘅脚步声一消失之后，李嫣嫣突然间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冷喝一声话：无论你系边个，马上同哀家滚出嚟！项少龙一听，哎呀，即时冷汗颠流。原来李嫣嫣一早已经睇到自己背后偷睇偷听。哎呀，如果咁样俾佢斩咗头啊，咁啊真系冤枉咯。于是佢只有龙行虎步喺屏风后面昂然走出嚟。离远啊，跪喺地下度话：亡国之臣万岁光，罪该万死，请太后赐罪。李嫣嫣冷冷咁睇住佢话：担高头。项少龙见到佢冇马上揭穿自己，然后叫人入嚟斩自己头，嘿，心中暗喜，即时担高头，深深咁向对方望去，一副视死如归嘅慷慨模样。李嫣嫣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而家我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稍有犹豫，我马上嗌人入嚟，将你推出去斩。你唔好虾我系女流之辈，哀家自有学习骑射剑术，一般嚟讲四五个人都埋唔到我身啊！项少龙心谂，唔怪得你咁大胆咯，叹一啖气话：咁太后，不如索性将我斩首啦。如果唔系，你一阵间问我太国舅爷嘅事情，我未得个允许就讲咗出嚟，咁啊点得呢？李嫣嫣听到好唔高兴。而家喺楚国究竟系边个话事啊？你知唔知噶？项少龙啊，知道唔能够太过火嘅，即时就话：万岁光只系亡国之臣，今次翻嚟受春，早就已经唔谂住有命，只系希望能够为自己个国家尽啲力啫。能够为国而死，已经心满意足啦。你想死？我偏偏可以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仲要派你一个意图行刺哀家嘅罪名，使你祸连亲族。
1: 原来讲到底系要亡我哋庄家。好，万岁光认命算啦。
0: 佢唔系有心要顶李嫣嫣，只不过眼前形势复杂，李元同李嫣嫣嘅关系呢，更加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就咁屈服出卖李元，话唔定李嫣嫣会好鄙夷佢，不如索性试下佢对庄家嘅同情心究竟去到边个程度。李嫣嫣听到咁讲，狠狠咁盯咗一眼，面上啊连续变咗几次神色，显然对呢个充满英雄气概又咁唔怕死嘅轩昂男子啊攞唔定主意。项少龙啊见好就收啦，喺地下重重咁扣咗三个响头就话：
1: 你个多谢太后头先对我哋庄家嘅维护之心，就算太后已经改变心意啦，我依然非常感激，希望能够一死食太后之怒， 望太后高抬贵手，放过庄乔剩翻嘅一点香火啊！讲完之后，退后两步，撑一声拔出佩剑就要自刎啦。李嫣嫣见到咁啊，即时喝咗声话：咪字！项少龙啊，当然唔会真系自杀啦。如果李嫣嫣唔喝停佢，佢就只好呢即时跳过后窗，然后飞快咁走翻去庄府，再谂办法逃命啦。哎呀，真系险啊！好彩李嫣嫣都学得快，于是佢即时停住把剑，苦笑住话：太后仲有乜嘢吩咐呢？
2: 你放低把剑先，喺我身前坐低。
1: 项少龙一声唔出，插翻好把剑，嚟到佢面前十零步嘅地方坐咗落嚟，神态之间啊不卑不亢。喺呢个战国时代里边，最睇重就系英雄人物。项少龙系咪英雄呢？就自有定论啦。但系因为佢系嚟自廿一世纪讲求人人平等嘅时代，虽然而家入乡随俗、衣足礼数，但系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对任何人都天不怕地不怕嘅气魄。呢、这个呢就使佢俾人一种与众不同嘅昂扬感觉。李嫣嫣睇佢一阵，叹一啖气话：
2: 我大哥系咪要派你行刺春申君呢？
1: 项少龙而家咁先大吃一惊，李嫣嫣啊，睇嚟佢嘅智力都相当高明，正系由李渊吩咐佢万岁帮匿喺屏风后边偷听，又专登讲咗咁多春申君嘅坏话，就可以推论到李渊嘅计策。佢专登沉吟一就话：太国舅爷的确有咁嘅意思，但系仲未正式对小臣讲出嚟啊！
2: 你唔谂下？如果杀咗春申君，你哋庄家仲有人可以有命咩？
1: 项少龙而家真系有啲摸唔清佢嘅意思，佢究竟系企喺李渊呢一边啦，抑或春申君嗰边呢？佢就话：咁当然系我成咗代罪羔羊啦！
2: 代罪羔羊呢、这个词真系古怪，但亦都好贴切。羔羊的确只能够任人宰割噶。
1: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摸熟咗宫廷人物嘅心态，李渊渊等于好似朱姬一样，即系寂寞难耐，所以突然间遇到自己呢一个咁样嘅人，顺手攞嚟就消遣一下。于是佢灵机一触，跟住话：又可以叫做黑狗得食就白狗当灾，呢个比喻系咪更加贴切呢？李嫣嫣一时间谂唔明白，但系仔细谂一谂之后，忍唔住咔一声就笑起上嚟，但跟住又觉得好似自己又失庄重噃，即时面容一敛，但系语气已经变得温和啦。佢话：
2: 你呢个人又唔算系有勇无谋，净系识得使枪动剑，唉，你走啦，讲到底都唔关你事嘅，我净系嬲你居然够胆偷睇哀家啫。
1: 项少龙啊，唔敢流露出欢喜嘅神色，叩头谢恩之后话：太后，请你指点一条离开嘅明路啦！
2: 我出去之后，你可以由偏门经过中庭，再后厢房嗰度离开。如果唔想人头落地，最好唔好将我讲嘅说话透露俾太国舅爷知道。如果唔系，绝不轻扰。
1: 项少龙啊，点会重视佢嘅说话？应一声，跟住呢就向中庭嗰度行过去。李渊渊好唔高兴，
2: 企喺度。你究竟有冇听我嘅说话噶？
1: 小臣因为从来都唔系咁将自己人头当成一回事，所以冇十分在意。但系太后如果话咁样就会唔高兴，要将我五马分尸，我亦都会治水遵从嘅。
0: 李嫣嫣听到呢几句说话，先系嬲咗嬲，但系呢神色嘅渐转柔和，话：
2: 你呢个人如果唔系大奸大恶，就是坦诚正直之人，田国有咁嘅人才，复国有望啦。走啦！
1: 项少龙啊，深深望咗佢一眼，乘机就行咗出去。虽然行咗出嚟，但系心里边依然俾李嫣嫣嘅倩影填满。佢啱啱又行出去嘅时候，突然间一阵香风飘至，一个人影向自己直撞过嚟。项少龙一下子冇睇清楚对方系边个。只是知道对方是一名女子，又怎敢被对方撞到自己的怀抱啊？
2: 即时伸手向对方膊头一揿。那个女子惊呼一声，伸手啊揿喺佢心口嗰度，借咗啲力，跟住退咗出去。项少龙定神一睇，哎呀，吓咗一跳！原来呢个人正系郭秀儿，而郭秀儿摸佢嘅心口之后，双眼亦都流露出非常奇怪嘅神色。项少龙就知道弊家伙啦，睇佢嘅眼神，似乎郭秀儿已经认得出自己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登。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坠婚甲节日婚的风俗。咱来跟随主持人行业，来听杭山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跟咱陪唔同历史时期日坠婚甲节日婚唔变样的地方。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们，先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林之水，丁点地。主要就去了，很是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大家在起个这么做当，咱甲朋友介绍了咱叠山个这个特殊个婚姻习俗，叫做节日甲入水。接个入水伊究竟有啥物产业个区别？入水风出现个过程原因又是啥物个？在起个这么做当，已经甲朋友做了详细个介绍。到春秋战国时期，到宋朝、元朝的时候呢，这个产业个这种婚姻形式是非常多个。再加到唔当历史时期，伊个发展情况也是唔同个。接下来，咱就请出杭师地方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2: 遐到咱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叫齐国。齐国好的时候呢，也合约个也音乐嘛，音嘛哈，能查查音是非常发达个。遐伊两下国家的能者呢，直播都是从事这个纺织品的加工，好，也经济地位呢比较独立。遐子的时候，伊两只个齐国个能者呢。伊就有一个即些权利，就好伊好享受当爱选当爱嫁，啊是卖嫁个权利，伊有即些权利，也有即些个自由。遐好个时候呢，有阵错伊去来叫他可能要求包个，吼男子，或者是伊负担唔起国家，吼国家是向只要能顶税嘛，伊负担唔起只少些，吼负税。那么伊就是平时伊个那个劳动力，伊个那个个遐些呢，只最高至少唔愿意嫁个男子去来个。至少入水就来个加塞，好，因为他伊个身份过低，遐伊托毛病个，伊能叫大家有钱，能和那个取经结婚。遐是你们呐，伊只能但是个伊只个主人写本伊啊，只个能弄去结婚，哈，所以地位呢就是非常低，哈，地位就是非常低。遐到后头是秦国，哈，秦国当到在个叫襄阳啊，能伊有主体来变化。好，是非常出名叫襄阳变法。遐襄阳变法，看到一个规定，这里打呢就是打嫁不自长即出婚，嫁偏自长即出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打自己家庭的人何来？哈，自己比较不如啊。那么伊个伊个农家伊个大伯家就可以娶老婆，甚至娶妻，哈，然后一般家家人去独立生活。遐如果打家庭比较贫穷哈，无钱个。这个人子伊无列做零落来骗娶一个男子，无便伊就得入水个，这个男子去来个。到遐时候呢，实际呢，到这个清代的时候，哈，秦始皇的时候呢，实际啊，最高和男去来去做家世呢，实际是有点你可能推唔起的意思。好，因为他俩生活规定在那里，恁入水入来个家世，伊个头毛得剃白。哈，头毛剃白，有热车来搞伊遐个了改色个改名，不只是咱了对子年改色，伊只不改白毛，话有先领了个能换来个名，伊话了改掉。热车伊个名好短，话多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空个意思，空字个字。遐这个字呢是有种这种侮辱色彩个个遐个意思，实际这个字换来。不是打多少部族色彩，空言文意呢，就是打顶毛剃掉的意思。现在我这个说叫空回，空回这个意思是咩呢？是本来是北方，哈，到南河当时那是东魏嘛。遐北方介绍民族呢，伊能了解个遐起个，伊能回食呢，就是叫空回，就是个头子头做一个是剃，做做一个是剃掉，然后就扎得个鼻到里顶哦。遐叫能清秋。日光之后，哈，汗腺全部也是的，头髻就头毛打薄哈，就全部剃掉，然后留力几边也倒背，也是属于空血的疾症。遐后来呢，为什么伊只个空有这种遐侮辱的色彩呢？因为咱东温地区，当时商朝、周朝以来呢，就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咩呢？是身体血乎受之板薄，魂之板薄。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自己身体，哈，那个包括来皮肤啊，那个头毛啊，你自己身体的枯干啊，那都是白毛崩了个，毛大家随便去洗下伊，或者是顶毛洗的爱加掉就加掉。所以到后来时候呢，好，以前观念呢， 哈，导致个社会性会些流退啊，哈，会些被普遍接受啊。遐好个时候呢，不管真个大部呢，都是老长头毛，就是这个意思。遐伊日嘴，哈，日嘴到好来去，爱把日头毛剃掉呢。实质呢，就是等到有点刮离了了，原来到男子原来也家庭好来个混混，系种族。我直听大概意思到一代，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头毛骨白，哈，直推人都会知道哦，你这是姐姐的家世，日追的家世，哈，就等到顶可能推唔起嘅噻，所以就变个自己字，自己空字多便宜嘅意思。
1: 当时秦始皇登政的时候，入水的家世呢，我必须得剃光头。有的穿家世，改名字来拜，甚至是出现了空，只一个充满部族色彩的字眼。之后呢，到行唐时代也采取了这出行字的措施，认为到江湖不应该徛到此这界来。宋朝以后到明清这个各个时代，都把入水风呢视为是登政。比如到南方做个大要求，而南方呢该来又包。

0: 查甫囝，白包你买，该当无蓝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养老送终，这生意的情况都是可以实现这生意一种婚姻制度的。当永秋的时候呢，入赘婚化婚为过正类型。
1: 遐当永秋的时候呢，入赘婚呢化本来事情类型，直正呢是养老型。养老型就是呢入赘的这个家世呢直辈子。又话直先扔到袋子计下，而阿老婆后来个写话啊，袋子计呢是你行兴，你行兴是咩事呢？就答生方啊，伊能到爱嫁出来时候呢，就说热啲啊。比如到我写到一个老家之后呢，头位老家呢就对妈妈写，袋子计老家呢就对爸爸之辈嘅写。第三种呢就叫做出世啊，也就是答自己男子。入赘后，人子来之后，个日子呢结婚之后，因人呢就从自己大家族去对搬离出去，因人后家能大多去过日子。第四种呢就叫归宗，归宗是咩意思呢？就是当因人双方所以也定当婚姻的年龄是一等密三日的时间，遐交流因人也定一等时间呢。这能者如果他所以过心，那么一些打包呢，就好等可以能和家和来，好，这都是他到婚姻第个之最时候就可以定，好，这就是元宵的事情类型。像人家一追婚呢，到了他到能行足有刘家之官呢，实际到介绍民族呢，也有刘家，甚至直说民族呢，一是无家的大呀。这些这些家世是贵宝地位，好，伊当好来托是备受尊重，而且呢是作为一个真心这样子个家庭成员来对待，好，伊个兄弟姊妹呢，真个包人兄弟姊妹呢，冇见到在乎，或者是没乎，或者是按这些辈分呢，见伊个兄还是见到弟，遐导致个介绍民众呢，我觉得遐个阶级高压的时候呢，大伯伯呢也不需要准备，至少遐结婚所需要或者物件全部呢是由男方这边来准备。遐各家婚礼的时候，子女辈也亲戚朋友呢，伊就会杂至少遐设施为这个结婚家事准备好啊，至少遐新衫啊，吼，只要哎呀只物件呢，搞自己遐。自己家世去来学去，然后呢，教伊能男方去拜去，迎亲，遐只新郎官呢就请自己上来个新纱，哈，然后就教伊能去来个人，哈，就告别，然后呢就教伊自己遐子女辈个亲家呢，哈，就欢欢喜喜，非常热闹，而且是仪式是非常隆重个，来教伊自己遐个男方个家庭，遐有时呢能老叫做只红绿也去咩？伊是个南方家属，背后最古也是个像元老级个遐起个人呢，伊我得出来主题大遐起个，好伊自己打包，叫他入赘要入来接接子老，好个只做事，比如他个起一个名，好然后生呢就是随子女辈个生，遐直播呢伊能大接受民众伊个是无限爱受到歧视，好伊是认为他是比较真实个。
0: 入赘婚到介绍民族那代呢，也是重大的。到莫里山介绍民族，结果也来南方，大多数都是独生人，或者是呾有挂个子女囝，就无大宝囝。尽管阶级甲入赘婚已是一种古老个风俗，但是一种婚姻形式现在呢也是流行的。在现在的社会，随着人们思想个规范甲进步，结婚个能势已经是独种个被人们所接受了。特别是建国之后，为了婚姻合照呢，不管大阶级也好，入赘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担保亲。所以现在一般来讲，都是平等的对待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天朋友，刚才寒山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唔当历史时期日水风甲节日风唔便宜的地方。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颂歌《林之水点点滴》。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爱配的是苏歌《林之水点点滴》，这是。自将形象的写照，即是红裙行至胜补，对白马公破应该孝敬。林之水就是恶善水，潮山明歌落雨的时候，厝顶的雨水归入下座，顺着下面流落来。好听啦，恶善水花是一点一点滴落到瓶仔，滴落的时候。啊是一种好话，忙地个依照西地个开只捞落来，这正是点点滴滴个相继传承。早你如此，今日就生，将来还是就生。皇孙有这个不孝子，嫌一辈年老，古辈大生，无病作康快，人为个累赘。拜得到伊妹妹死，有一妹啊，伊就家己囝，但看卡多啦，去娶迄个男士，准备军甲开边，夹落开打，伊家囝就呾，爸，那是夹了，只卡多啦，我得老板个，将来当个老老，我也好用。不孝子，直听这话，心肝头摆一冷的。想当那是招生落下，家囝是必要的后患。香江就是林之水点点滴，这次伊放下恶念，孝敬父亲。林之水点点滴，今日你对爸爸不孝，这狗你个子们再甲你对待长辈朋友对待啦。
0: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地山颂歌》。林之水点点滴，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一唱段，问候两岸保恒天。

0: 巴拉天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晡一人就去两县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邓秀坚吟唱个蝶仔唱断，情人绵绵日茫茫。

当初两世高时，由彭定勇、蔡孝公用唱歌叠加唱等，相亲相爱日月唱。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叠起为当作的赞美，做播送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坠风甲节日风的风俗。其实，咱跟随主持人行街，来去听杭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地山人。日坠风的来说，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们，请来林书清跟咱背叠山俗语：路边打话，草当有人。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山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献嘅技术大家来了解一种特殊嘅风云形式——接接甲接水。伊是咱叠山风景习俗好代嘅一种特殊嘅风云，因为咱南方冇出嘅，就到隔来个接接，或者是大波接水到南方做嘅。即系呢是一种比较特殊嘅风云形式。当时的起嘅生物阶段，咱甲平蒙佛教了接水风到五当历史时期嘅一撮发展嘅情况，当时呢也是佛教了接水风出现嘅一撮主要嘅原因。也除了接触之外，其实啊，当咱叠山地区也有好在自身嘢嘅风云形式，比如当有一撮大波啊，过来比较贫穷哈，或者是当南方阶段无大波镜，或者是南方嘅丈夫去世之后呢，存下一撮孤子寡妇甲公公婆婆的嗜好，所以呢就接着这个大波来作为这个竞赛，一撮特殊嘅风云形式。当咱叠山地区也是有嘅，那么究竟咱叠山嘅接水风又是咩生意嘅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杭师叠山研究院嘅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啊，普安咱只叠山咱个遐去个接水风，叠山咱咧直播咱也叫做接水，或者是叫做接日直播归纳起来呢，有几啊个遐遐，大概也是个，我之所以普也差不多就是啦。大宝贝呢，伊比较冇钱哦，穷哈，伊冇变娶新妇，或者是那子女辈，哈，后来冇男丁，哈，或者是自家子女呢，丈夫呢，所以过辛苦，有老家，人家话的，是红姐公婆，后来确实的，所有的有这个遐起男子，哈，来抬起起来，哈，遐伊直播也会接住这个大宝，遐直播能自家遐接住呢。唔係得隨隨便便就可以接人，嚇直播啲生活嘅百貌都會等伊。寡婦再簡單，叫佢聽書嘅要做，到了第二次嚟嘅嘅公婆，嚇也打架打架，就會等伊。花蝶叫佢向自己嘅宗族嘅族長去請示，得到伊兩個同意之後呢，嚇就可以大家去接住這個也去打波，而且也接水嘅內宿呢，有時也是比較繁瑣。能够代替是甲咱子女介绍大伯回来扮演，只是当叫咱能去订亲啊、送聘啊，出来时候呢，对象呢唔是大伯，是男方，好男方只不过亲戚朋友哈，过去遐个增加至少遐多年。遐当咱叠山之辈呢，直播大伯来到自家子女之来呢，伊将来叫咱能讲当世个自家老家，是跟个人结婚之所以有一撮协议。也可以全部写到自己的子女辈的事，也可以部分部分老家呢随自己打部分，现在土也叫他们没打地中那些贵点打压后打地写下去的子女辈，或者都是好常想的。但是我们爹说有一句话，有一句松果，就是针对我们接水分的，就是打好生可能接吃老贵等些，这句话不知道从哪里听过的吧，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当可能接这个这个人呢，他死去之后呢，他的家庭败是没帮到这个子女买回来的那些舍灯来的，到他死之后呢，是在迁回以前的那些南方之辈的那些舍灯，能流退的这句送过好多呢，也可以推出到社会上的人对自己接这个人婚姻方式，或是不明显现在现在或是有点你的歧视，有点你歧视，有点你推不起的意思，因为这个大部祖国的有无出色直播是没免容易的，可能去接这个直播老师比较保定路的时候，所以呢他直接被接着到这个南方家庭之后呢，他对这个南方之辈的协力呢，会是让他有一个会是好的地位，那当然有些连挂的，比如他这个大伯叫他过强会处理革新关系，那来到呢把协力和人把这亲戚朋友呢把关系处理要过好，那么他也是相当受到人的尊重，那这三个例子也是有的。
1: 所以听了江老师来介绍，伊提到了咱叠山地区一句俗谚：后生可能接，食老还等闲。 那么意思呢，并唔大，比起这个大波，老的时候呢，可以登去这个古里个歌组，就是指南西欧啊，该成败为是摩达放到南方，该作个射灯和对个，只能够迁回南方，蒙该个射灯，就是当南西了，具体呢也冇听到南方该作个公听，或者是到去个陪生社。有了这三页的风俗和规定之后呢，南方被接接之后啊，到贤明之当往往呢是不能冷眼推台的，也是罢休之时，这些会些人大都称当处的平等的地位。所以到地沙地区大部分人呢都是不敢打家己的大保镜，不能接接啊，或者是接触到南方的家来。这就是咱地沙地区这个特殊的婚姻形式，接接和接嘴。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寒山数学学院地学研究员的邓勇老师，刚刚介绍了地山人日水分解雷缩，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路边打话，草当有人。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方特色统统称，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2: 有意思树木，
4: 自在开幕。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路边大话，草当有人，劝告人们。大话爱广在古奥，神皇旁正头听，娘的花丛靠处，上窗某兄那个蛋行头斗星神，直接天斩拿人根，以哪能把咱们偷的个盖背来，只一刻做到路边朝的个崩针，崩针个时候，假能。那家人的功劳大，阿个暗劲婆婆叫好白姑，罢了够，直硬直个，当早就去到遐路边草堆个黄边个乡里人，听得直清拿叉，半钟之后就家人等起来，草堆遐个乡里人即刻把听到个事报告村长，即刻派人捧好拿个，把只拿个叉喊到白公社。村长厉声夺命，恁快快把头哥的事重新交来。那个蛋行，你砍我，我砍你，我想要抵奶。村长带着他，恁不是到路边吃碗崩针吗？没人崩得如此小子，我想要抵奶。哪能偷只关紧心来猜，也不知来清，该做你下楼。村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这个叫做路边大话，臭棒无能。自从那个蛋行不得不重新交代，路边大话臭棒无能，提前人们大话办事，爱注意周围的环境。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路边大话臭棒无能。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
6: 地歌唱段宣播。
0: 下半，唱些由邓德林吟唱的地歌唱段，接话如山。

0: 哈喽天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国，做点人口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一人就去两县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一唱是由彭定勇演唱的地界唱段《桃花过道》。

手套，陪我来解。杜妹，杜妹啊，尊妹妹，陪我来，快快到啊！

0: 咋爱去的歌
1: 红文王子之名最王塞路几回你家爹大妹妹提不来
0: 哦是这件事呢哦他也别来啊

0: 最老家多铺总靠唔跟爱阿托回来爱家疼掉了爱落来爱落来爱这家鬼行上网无腿重包裹门滚水捞去咯
1: 对我几个
0: 哦哇这家鬼行在阿伯妈会装来不弄我老人家
1: 对啊妈来几
0: 哎呀刚正了解鬼把戏刚正了解鬼把戏啊来落来

0: 还没搞没带，就塞进田里来，家中弄洋菜卖，洋菜卖。
1: 爹，哎，我
0: 好大手，好大手，洋菜大脚出球，来，站好，站好，阿伯爱来出力开煮了。

0: 头啊！我听那恁家老土的嘴脸，竟然唱歌上颠倒。你大风唱两句来，帮我白听出边。只讲阿爸就无爱收你个浪子子。
1: 上顶好，老大妹妹强，阿伯就来出力回阿宗啊！

0: 唔强，做你唔强。
1: 千万理由。
0: 哎呦，阿伯，听来正好咧，你就打千万，你若唔强咧，钱来何？钱来何？
1: 嗯，黄叔黄姐，好，来跟我讨钱，我哩爱跟你讨瓜。
0: 爱跟我讨瓜，卖打我多啦。阿伯唔强就唔强，爱强该该都输我。
1: 抢就抢！
0: 唔，桃花啊，咱先来念只开斋。
1: 好，来就来，家人唔正。
0: 好，来就来啊！啊，桃花，过来来啊！
1: 三月，
0: 立春露水；
1: 四月，
0: 景德春风；
1: 三月，
0: 清明谷雨；
1: 四月，
0: 立夏小麦；
1: 五月，
0: 芒种夏子；
1: 六月，
0: 小暑大暑；
1: 七月，
0: 立秋处暑。
1: 八
0: 月，乌秋风；
1: 九月，
0: 瓜龙生岗；
1: 十月，
0: 当小暑；
1: 十一月，
0: 大暑当子；
1: 十二月，
0: 小寒大寒的；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框，第四处下领了雷公啊！哦哦哦哦哦！啊！别别别别！哎，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
0: 啊、
1: 两年出十三个月，
0: 啊、
1: 这个不是你输。
0: 哎呀，那个门口十三个月。

0: 白就红糊涂涂，穿个面甲裤裤。
1: 奶叔啊，妹，奶叔啊，妹。
0: 喂，阿青食苏味露，阿桃花，阿白唔舒服，弄来斗做只狗滚瓜。
1: 来就来，别人唔知啊。
0: 哦，来就来哦。狗滚瓜，狗滚出喜欢了耍，滴得当，滴得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狗滚，伊是头对细，头对大，头有一只白，伊正爱呀爱结瓜。
0: 这长海，伊也是头对细加头对大，一做你就爱呀爱。西有个意义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寒风送你是秋顶雪一顶大，黄河浪下同是心，伊正爱呀爱结瓜。
0: 这的沙妹伊呀哦，浪下同是心，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水沟一上猛如跟车点多河头坑洞，叫着哦哦哦哦哦，叫一座泥鳅，哎呀哎结瓜。
1: 长水沟一是土大吹又宽，一正哎呀哎结瓜。
0: 这头吹跟一个吹如跟宽，一个洞如跟大，一座泥鳅，哎呀哎结瓜。

0: 惊伊也是得来坐倒来钓，伊做泥鳅，哎呀哎呀哇！
1: 卖打卖打，有阿公改名叫做家改，我唔敢叫，我唔敢叫。
2: 哦，你阿公改名是叫做阿团哦。
1: 哎呦，你个鬼正经，我改那唔敢打了，还装装叫落去。
2: 嘿，无叫吹头跳，你好别团。
1: 你好叫来团。
2: 团就对你。
1: 哎呀，对对对对，打就来换来对哦。在康如镜在做泥鳅，买啊买几挂。
2: 菜头挂，伊是出来做起来顶，伊只买啊买几挂。
0: 吃茶沙喜，伊也是出来做起来顶，糖掉叮啷当当，叮啷当当，伊做泥鳅买啊买几挂。
2: 该
0: 压去树街，山如镜在做泥鳅，买呀买几挂。
2: 压去树，伊是别色爱别色类，伊只买呀买几挂。
0: 只手车囝，伊也着别色爱别色类，捧着做做做做做，着伊做泥鳅，买呀买几挂。该念如镜在做泥鳅，买呀买几挂。
2: 四年多，伊是青灯色，青灯大，伊只买呀买几挂。
0: 只家当叫伊也是青灯色，青灯大，伊做泥鳅买呀买几挂。
2: 家当叫伊是翠尖子尖来，伊只买呀买几挂。
0: 只家多叫伊该吹如镜尖，伊该吹如镜。伊做泥鳅买呀买几挂，
2: 大伯爷，伊是天来怕火来歇，伊只买呀买几挂。
0: 只大灯咯，伊也是天来怕火来歇，卡着红眉桥，伊做泥鳅买呀买几挂。
2: 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
0: 做泥输了做泥输了。
2: 灯咯是灯怕盖，你打做是天怕盖。
1: 哎呀，家教你要求你好提教，妹哎，你下子袂发气。这大灯咯，明明推推来推推推就正灯咯，阿咪啊。
2: 正都倒来，点点认输。
1: 又个认输，又个认输。哎呦呀，头花哦，他点古道的吼，这祖母半夜老到山开吹过来哇。哎呀，你干嘛惊到高兴，俺就生啦！阿伯也是乱出力，种植的就搞。
2: 遐哩，是阿伯出力一个，新人准备。
1: 好，你搭起好，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喂！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季版拍虎第二集，欢迎收听。
8: 哎，荣军火年龄唔少，人唔多，父母来做主，叔舅岁就娶老婆，老婆就命行是亏子，个女的百年多毛哦，将怕为些退就如此日小婆，必须太婆的四两岁，命相就稳做理牛我，个两年父母到时就经常吵过多。爱去公托瓦两几时几干瓦，爱就张小婆，牛骨大糕如得丢啊，大碗打开大婆罗，那爱做虚腿就同时妈过多，妈拉亲戚妈，太家小爱怕老婆嘞，怕老婆。
9: 龙江河，
8: 哎，爱这个少年天做嘛个啊？
9: 做嘛个，做嘛个。我给三夫啊，拿出血枪来！
8: 哎，你去干这些呀？
9: 我就爱你些。
8: 哎，真是亏美女，冇法。

少年套倒马母就上西天，老公管哪就变饶你，老公啊就前勤跑是威吧，这威就是西天，还冒水落吧，我姐准你一了。

0: 荣军哈，拜年中秋节啊，就快到了不？我准备转卖去，你呀、啊、是该哄啊，同俺大队经理烦恼，同个买身新衫服给俺。
1: 哎呀，俺感觉都没做生意了，没钱。
0: 没钱，没钱就同你阿爸拿哎。
1: 俺刚是哦。
0: 不是，然后是。

老婆太太，唔偏爱当家啵？偏爱当家嘅话，个你外买嘛，给爱啊打人啊！哎，冇叫，冇叫哈、啊。

0: 你爹去给老人家。
1: 俺去挖给老百姓、老财团、老国王、老饶恕。
0: 你在吧？
1: 俺去在吧。你个流氓啊！

每月探讨潮入脑，惊怕日息入大高，退来双亲是改为莫容邻居来起笑，快进啊！

0: 阿爸，你给了改成啊，你慢慢的试哈试。
1: 老太，你真好啊！可是你阿公爱呢，与众不同，家里是为钱钱枷锁，俺那么多东西凭阿爸使，之后呢，丢出了根人命。
2: 多谢你两兄弟来哦。

0: 一时读是高处搜是只是给你添加受苦。
1: 阿爸，希望给日后少准备好过来。
0: 准备你跳从西边出来呀、
1: 阿爸，你呀好好的休息啊，你呢？
2: 李亮啊，啥破嘛出来？
3: 太子，做么给啊？
2: 他无凭的给乱杀跳啊，是开枪来。
3: 都给你开完李亮啊？
2: 他无不爱，个别还如日多哎，开始开完来。
3: 好。

0: 阿个命啊，你咪介坏叫！
1: 阿命为做容命好，气到老婆留命哦。两人的感情虽不错，爱会记来记爱我。如比少酒两年醉，长风水木来对三个，好到真正为少来，临沙湾来想老婆。 唔像见阿个阿哥父阿嫂，佮你惹错错丢丢，好像个朝天咯。侬还爱是做生理，事过非主同步咯。今日如今是对阿个太阿哥。
2: 哎，老太，侬嘛更是商量啊？
1: 太哥，好久冇做生理了。唐公啊，公主请来个双裤啊，说分好卖吧。
2: 价钱啊，入高，现在两兄弟不是就是帮好吗？好是好，给你没本钱啊！
1: 哎，同太嫂拿着。本宫
2: 你是马兵，俺唔敢亏着哟。
1: 你给，既然如此啊，本钱啊，俺就同你家先借出来哈。
2: 好，哎呀，才家说分苦恼，这是三三兄然后，哎。 你想继续吃饭啊？
1: 哎呦，俺改天明天吧。
2: 好，那就是明天啊。
1: 好。

0: 多谢太公相赐。
1: 同学出门呢，相父帮忙是应该的吗？下面两位仁兄归乡啊。
0: 哦，来了。

0: 啊，这样做容易好，给呢这样做容易好，给你来
1: 哦，
0: 个老台呀、啊。
1: 哎呀，连那些两兄弟呀、啊，让你来广州做嘛给呢？
0: 还卖双裤哎，
1: 也太老板，
0: 哎，唔敢当，唔敢当，哎，转墙过哈，
1: 百年叫马良山，家住罗浮山脚下，年轻时在个陶寺，中途返乡，现在呢卖茶为生了。
0: 老先生，记之文啊，退你神天，如日济公在世，真是相见恨晚呐。
2: 是呀，如人同处一点，真是伤心如恨啊！
1: 好水好水，被你那伤心好汉，喜欢杀逆行仇，以身为卑，路见不平，派刀相刺。
0: 济世救民，菩萨心肠。
1: 行商，你这是理想。哎，派个老师，你得种啥啊？

0: 用客家话客家，
1: 五湖四海谈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卦卦，
1: 客家面烧气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儿花，
1: 客家味声人人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客家俗语。客家话中有十分多用铁石来俗语成语，当年大家在外讲，并没话十分清楚，其他人到底应该用来用汉字表达出来。我等今下来了解一下以下几只客家话的细思俗语。第一只呢是牛里废话，形容陈花歪歪斜斜，十分难看。歪呢是唔脏的意思，废呢是枯萎老片。听一只词，我六十岁，没用十岁。一只你是形容衰烂之至，我是排泄，人生为糟糕。我呢度却是拉稀，做人判事唔靠谱。我把你却是形容十分糟糕。罗却是从祖国木头，十年却救助。所以你我六十岁，没用十岁，却是形容十分衰烂之至。第三只词是紫牙烂灿，形容笑容灿烂，就像文化的紫牙一般，都是你都很便宜的。灿是灿方盛开的意思，客家人话斑烂灿，烂灿啊，意思是指精神药物过半，随后你就发生了情况变化。斑烂灿的讲法各地有所不同，太湖有的地方称为斑斑灿，以平壤有的地方就称作斑烂灿。或者斑斑茶，斑斓灿的含义来源于人们对植物参旋现象的观察同它总结。参呢是裂开、参方的意思，客家话中多指参开、裂开，但你更加着重于强调裂开之后露出来皮任何嘅东西。参旋就是嫩芽生长，长出嫩枝，并且最终形成分叉。斑斓灿原来是指树苗生长并且形成分枝的阶段。植物学上，树木的生长就分为两个阶段，即枝节阶段和枝节阶段。树苗生长之后，随着树干不断长大，也会叶芽也会往往发育形成分枝。不同品种的树木会有不同的分枝方式，树木的分枝生长期呢却属于枝节阶段。树木分枝之后，树木的生长又多。

在十分水水去了。可见斑斓菜让伊喺子树苗生长过程中枝头完全生出来耶。一只时候生长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客家小叶要十分多来让伊农业思想，来自对大自然的观察同达重大。而伊类小叶系客家人山居作业同农耕文化的发扬。

0: 家邀结替学堂 Randy， 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往拜梅人的原行。原行被春台善治的检融入，较为最近去飘敲前庄之后。梅恩元行实业以抗争前以叫沈前人先日广东省元行梅恩喷施出改词，而去抗争期间梅恩先后实业的国家元行同等数件飞入局，要中国元行梅恩喷施出，中国农民元行梅恩喷施出，教统元行梅恩喷施出，梅恩姚真数件飞入局等等。抗日战争期间，从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大省前来梅恩的元行分支机构比较多。在此期间，梅恩还设立了四联分处。抗日战争期间，梅恩的元行能够迅速发展，仍然有几只。一是发头多，闽人从国外飞入的头飞十分多，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与天的经济基础。天二是梅恩提出一东北是交通江南闽西商业交通枢纽。三是抗日战争发生之后，人海泰山市相继沦陷，广州、潮汕沦陷之前，纷纷迁到新梅等人山区经营。由于商业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空前扩大，新梅一带一突成为一栋经济中心。中国银行梅恩喷施处以1938年11月20日在梅山莲凤东路石牌楼对面，也就是凤山茶室隔壁成立，是梅恩时期最早实业的国家银行。此期属于广州分行管辖，后来归属厦门分行管辖。再后来因为业务拓展，以1940年12日升格为支行。交通银行梅恩喷施处是在1942年8日正式开业，属于韶关支行管辖。巷子在梅山中山路西门路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交通银行汕头支行复辟，要梅恩除掉部分人工到汕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交通银行梅恩喷施处日出，要梅恩移民政府接手。而中国农民银行梅恩喷施处是在1940年九月成立的。巷子在梅山莲凤东路下台，也就是后来的东方凤百货大楼。以业务迅速发展，以同人十二日升格为支行，在梅山主条街设立为分理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机构前往汕头，立在梅恩设立办事处，属于汕头支行管辖，巷子迁到莲凤东路商团。姚真数件飞入局梅恩公司，以1943年七日在梅山设立，出自在梅山银山路。梅恩分处以1946年四日改为办事处，五日封立撤销办事处机构，交由梅。

0: 年邮政局长官。广东省银行每人判释出黑省立于1937年4月4日，行至石勒外省中山路总台，而业务迅速扩展，在1939年夏天升级为支行，1942年前日再升级为分行。广东省银行后来改为中国移民银行，以七道旗下银子爱上行中国移民银行的浮雕使用啊，都还可以看得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既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办拍虎天意时，欢迎收听。
3: 我听你，如果太过不详细的话，如今呢，给拜日向兄弟，就唔知你两个意思？
4: 正合我意啊！
5: 你荣富啊！
6: 上如天，下如地，三年给拜日兄弟。富同生，难同当，天神作证，请你尝。
4: 你的兄弟家居何方啊？
3: 东莞土生荣武啊！
5: 哦，希望多多联系。逢年你啊，落爱家多的错啊的呢？
4: 有机会，我是听拜访啊。

0: 老前辈啊，下面杨景河、杨林河，先别出差来的啊。
1: 嘿，我就是其中的阿爸，向你敬舞啊，景河，如林来求你。
2: 哎，那位先生啊，
0: 嘿，俺马良山。
2: 哎呀，你那个马太古啊，今天兄弟改错入胸啊！来，抢葱，爹俺呀是泡芙挑春的三茶来。
0: 哎呀，李丈夫啊，还算五茶吧，调令发动。
2: 太哥，来，三零零啊，妈妈给双瓶湿水，三茶润球拿球肉。
0: 嗯，好茶啊。

0: 太公，你猜呢？喊做润物散，怕毛细啊！哎，像都是几遍啊？
1: 哎，好好好。
2: 哎，
1: 喊那个林子，喊着给了一下荣安。
0: 好，给老林家好，谁没事的的？
3: 从前明日高，你是天上桑，低头望明日，白头思故乡。
1: 何处传来驼树声呢？
0: 嘿，恁和老太高哥哥来的。哎，老太，开吹了呀？
2: 好，就来。哎呦，嘿太太乖，树给两公九个，树分如小，来是啥？
1: 是多里了，老家了。哎呀，恁就干认真搞来的，就没啥个了。现在的就要认真批准搞他。身为如荣之人，知礼知礼知量知耻啊！
0: 徐科长，若喊你来的，多多带催的啊！

0: 阿哥，你也是看我的，你没翻车啊？你还没端出来去啦？我给赌牌啊，都两百弄了。
1: 好，刚才就来去看我的。

恁个老太，俺见你家太敏感哈吧？俺就见到你个阿爸，俺看见那赵生丈夫那气喘败溜，俺同个头是个高发的状，俺看你丢掉兄弟啊，太被尊敬老人了。可是干吧，太鸟太，太不好，太脆骨啊！

0: 一切啊，都遵兄长旨意，照办。
1: 太公，俺老婆啊，黑着唔地双下给你，多想连了，莫该日啊。
2: 今子白娘小人过。

0: 本给妈的多大的多给了，真没办法来争取去啊。
1: 凤九，牛啊，虽有千斤之力，但次若顺牛之法。

0: 来呀。
1: 哎，太后，俺是哈出来啊。
0: 丁浩，俺呀好像冻到了，我上片了，俺想转外家。
1: 哎，该冻了，没冻到了。天公娘，俺再带你去看片。
2: 哎呀，你荣丁浩啊，干干兄弟，岂如此理啊？哼，西天呢，等下正来同你算账。

0: 阿爸，我要上去转买噶。啊，用办三公办绕一周。
1: 身体如片，我要顺得了。啊，偏好你就转来哈。
2: 龙井河太恶个，我手唔提贴，我就私下你小婆，贵呀、啊、你来人啊，贵，当讲日子对待我。
1: 哎，老婆太太，俺就去我们家了，我们家了。我那妞你哪可热？等下我答应俺上一条去，提着去熟食里留我，你呢就赶就马两山上，去问伢爸同个小妞分给。
2: 俺没法答应。
1: 今个娘问。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洋英天人心》，欢迎收听。

0: 对，就一个主意吧。诶，哎呀，那印度人呢？诶，诶，诶，掉嘎，掉嘎，掉嘎，
1: 马克思啊！
0: 哎呀，那印度人唔听爱死呀，冇配的呀！
1: 哎呀，侬不爱流行啊你啊？

0: 哎，个人啊，很好可怜的。个前辈人家提这的是爱呀救星。大概一个人很不怕苦的话吧，我带上你做佣人，先图过日子，好吗？
1: 哎，事情到俺的地步，要做好俺佣人，要还有人肯收留俺，却再苦再累，俺要死啊！
0: 好，带你去梅家村，给有只阿婆啊，我请你，你还不会想不会算啊，我相信你保证收留你。
1: 这就有老店家省钱了。
0: 生人之谜行好心，没问题。
1: 阿婆，阿婆，米挑白的，120斤，1斤3毛钱，同366元呢。你看，你数好啊。
2: 哎呦，天爷，你辛苦哎，快去洗凉一下，是把我做掉嘛？快去休息。
1: 好嘞。
2: 爱看天爷呐，孝法孝顺，挺精明的。做事又细心又认真，安好的后生真是难得的，真想将来搬归爷。

0: 也靠人去练的，总爱摸耶风吹上去，又想去开回家，他肯定会答应的。
1: 阿婆，你既然没意见，我也同意，跟你去等等拖钱，同爱拜就是咯。
0: 总爱去答应，阿婆啊，买个钱都很错。

0: 哎呦，婷英，开门！婷英，你快开门啊！
1: 慢点啊！
0: 嘿，爱贵人，有事快开门啊！
1: 老爷，老爷，哎，小姐，嘛个事情安紧张啊？
0: 你赶去再讲哈。
1: 嗯，半夜三更来抄房啊，古南关可以吓话我半夜耻笑啊！
0: 婷英啊！

0: 嘛给死，你讲啊啊！
1: 爱狗啊，无男之人，双双啊，输人欺负，人家贪赃啊，也输唔转来。求你不爱做阿哥，从同时候阿婆老人家啊。
0: 贵人啊！

0: 本刚，将这小家来有事送了。老爷，将小家送通。
1: 老板。

0: 只天鹰啊？
1: 就是当年同俺家姊妹叫只天鹰呐。
0: 见咩妹人咩？
1: 天鹰啊，本是南美人，只因为伊阿爸个偏长卖神个，人发呢啊，第二爱卖妹个，长将其改装成五人呐。

0: 细心来呀、啊！
1: 阿爸，阿爸，
0: 妹，你发的真家的门风啊！

0: 白头。
1: 阿爸，
0: 我再啰啰嗦嗦嘞，就叫阿爸给放洗牌。

0: 是莫管俺多做嘛个。
1: 孙家，救你一命，身处千金浮屠，俺出钱，俺出钱，你快救你呐！
0: 既然师太安慈悲，给老汉他就挺身了。
1: 哎，俺落黑的日子真可怜呐、
0: 啊！哎，好哎、啊、好哎、啊，有救哎，有救呀、啊！
1: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都黑，
1: 俺黑观音俺给无忌。

0: 喝糖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听介绍客家面食牛腱糕。河南凉菜牛腱糕是客家糕类面食，有300多年历史，是有史可查的。今日凉菜人自记载，就系清朝人间陈顺成店就生产牛腱糕。当然，牛腱糕并唔像其他系包装产品，而系将牛腱糕切成块，用泰竹叶包起来，由小商贩开店人嘅叫卖。因为其食用方便，老少咸宜，鲜味一次做到十分丰富。今后的牛腱糕依然是采用了流传下来的传统方法精致而成，主要原料有糯米粉、白砂糖、七味油等等。牛腱糕软而不硬，软而不烂，入口如甜的软件，好吃又不会入牙齿。牛腱糕采用传统制作工艺，没有炸味，属于客家蒸糕类美食，属于东江特产，驰名中外。今日凉菜牛腱糕创始人陈顺成的乡人陈玉佛介绍，就在300多年前，先人陈顺成是西宁万门人，来到凉菜老农的老家经商，开一间食品店，起名就喊陈顺成店。当时陈老人用糯米粉加各种原料做成糕点，因为出货时节糕点又黄又嫩，有点像牛腱，所以暗名喊做牛腱糕。300多年来，牛腱糕一直由老农家的陈氏家族经营，直到1958年公司合营之后，一种状况才改变。经史料记载，清朝末年有人喊陈其祥人把牛腱糕先例一做一台，在当时的老农形成了一天的规模，并且由陈炳南、陈建南、陈淑南、陈娇南等人继承之业传承下来。1958年，此期规模的牛腱糕店被列入为国有企业，也却经营凉菜饼式糖果厂也会前身。而自公司合营之后，创都对牛腱糕产品的外包装进行更新，将陈氏家族原先用来几百年的竹叶包装改换成用糯米纸包装。安尼，牛腱糕可以保鲜更长时间，销路也一来一太。1979年3月，老农牛腱糕正式向国家申请了专利，成为人称闻名的客家东江特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

0: 发展理念，全体海外发条发人心生，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发人，有发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你反响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刘洋英第六集》，欢迎收听。

0: 黑神靠
1: 弟兄，看来金科提名创人啊是非英雄莫属了。
2: 提爷总太爷莫应查你，那一行少爷。
3: 哎，姑将姑将，老太才思学浅，我能够同两位英雄相比呀、啊、应该看两位英雄才多眼光，智慧超凡，头名创人啊还是两位英雄所属的。
1: 哎的啊，大家都没唐用呢，既然是民族王爱的人的做领人给送票名啊，以爱看啊，爱的就会做爱西的富啊。
4: 好。

0: 呀，比就黑乎啊，还可呢，就太遗憾了，黑乎黑乎呢。
1: 你个好意，俺俩呀，阿妈，小爷，等俺双肩考完试，再来再来谈起呀。
2: 好，随阿妈去摘桃，吃了摘饭，再去吃。两位先生，请。
3: 请。

0: 官人担当的事，快起来，快起来。
1: 阿妈，妈你的一个好消息，阿爸的延安啊，早谢你啊。
2: 家庭，家庭。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芥末，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1: 多明前言，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向开，再接再厉，上京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2: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记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将因一个第三小弟推去读书，而且佫将因小弟请来一个野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将伊予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世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包元贵也抽欠，惊说若要赴考，还着准备偌济路费，也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包山也来劝因老爸说，着当保证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俩。包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说阮三弟哦。”都也够细汉嘞，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 假设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应都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保证的年纪已经46岁了，这年又搁突然拄着小康，这个先生实在挡袂牢了，就对宝山说：“这帮啊，恁若唔上课，我就要推恁上了。”宝山听了，真故意去跟伊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当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看卖咧。若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宝山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下到一个宝元月的百六，当场现出屋里。宝三姐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金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跟宝金点下四名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宝金因大哥宝三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关了，会找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员外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哟！老冤家一想到说宝金出事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宝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正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跟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四大家宝山伫外面的应酬。

0: 看伊这个是老先生北来这想无啊，我记伊咯，要我来因厝加册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加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跟我说一声多谢唔才着，叫连头棍你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的经怎无讲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北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包山啊，少少念咯。这个包山感觉安尼嘛袂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林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规个面较凹面凹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哦，罗元贵啊，我伫贵府打了啊，毛六七年咯。虽有美罗，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真是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父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员外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搁卡派真糟糟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福分啊？家门不幸，这世上的鸟儿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怎？原来你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正让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员外只好。将生保真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同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北来有了，听见元月讲到梦中的情景，伊知影保元月梦见迄个青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不是什么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些魁星爷，是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在咱泉州咧，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还是中考，就有真多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啊，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暗暗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啥物。这时，包万贵又说：“梦心生金后，唔免想大家文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寿袂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袂少你俩。”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北真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阁托伊参加科举咯？是？”员外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顶我听，唔考咯，考歹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员外啊，啊，当初是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我这个学生要考不考，是着我主意了。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 等起身，伊也唔食，受吃了煞做伊去了。
1: 魁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本文章的神明。虽然魁生主管功名可居，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各有两个角。魁生右手握朱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味独占五条。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亲之年，老先生吼、可怜凯油凯特决定哦叫包公去夫妻，为了唔当包山排罪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瓜分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真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米勒面色的唔敢人三记。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以在和气的乡亲啊，给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也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不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侍从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玲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吩咐，又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对包家付托伊的跩下亏，全全退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唔甘相离，但是最终哦，也是挥泪洒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咧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拯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拯推起刀接要啉呢，煞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的走神，酒壶举得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了，然后是土开盆海，人像有心事呢。就在这阵，从外口进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急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是温公请坐。那个人呢，简从怀中拖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那个壮士听见包拯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包拯顶顶下下，将伊相遇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啥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明是人生欲夺命。点击去英雄初救难，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迢迢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 营养非常充足，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个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利率紧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大师，技能已逝。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正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芒换太子，乌昆帝会麒麟，打滚出身砸花官，宝剑宝青天，麒麟武士兵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谷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英明是阴生玉断命，点击记英雄错幽兰，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的，遂中了秀才，又在乡试当中独占鹅头，中了第一名解元。联合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同宝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这关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百的一个好汉，这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个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立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宗师将宝剑甲伊想想看看嘞。前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啊，你多咧请，啊，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哦”包兴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底，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好势。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西殿名叫字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阿弟说：“哦，这两个个对头真牛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滚啊！”落腹了后，点脚徛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件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个说阿无，甲咪安尼退阿无，甲咪讲了，先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宝兴才笑笑对宝剑说：“哇，三少爷，呀，你算是叫嘴咧抹石好了，干呐，白吃了。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什么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兴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打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呀，也恁惊打咯，三元殿在西南边，着搁行二十外里了哦。”

0: 包兄看去天色已暗，就问说：“呀，水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水面哦，水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哦。”包兄甲包金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去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包金就对包兄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里踮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才共佛祖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包兄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甲伊说明说，阿多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包兄买了嘞，主仆就带这个和尚来到云堂小院三间净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包拯因的来历。啊，包拯呢甲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跟包拯说了：“贫僧发名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寺庙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前故事出去。然后由小和尚上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包拯就找包兄，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包兄将碗碟都收好时，旁的行出云堂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加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嬉笑说：“西边云堂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包兄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堂小院来讲包拯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向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包兄就对包拯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反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跟包拯说：“少爷，咱着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包拯说：“也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包兄说：“也一道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八界，若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倒去许处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包兄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说小爷，呀你那说从何话啊？我包兄若死哦，嘛要甲少爷你死几堆呐？包拯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包拯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包兄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少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我。一声门锁去压开，从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包兄都啊，急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全搁咧涂骹咧。拄只也搁真勇敢的包兄，即阵哦，已经抽做一团，规身甲六六串。只见惊入来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拯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交，保证明年成功，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交是三家公益主角之一，年轻男劫，伊甲保证三百日保证进京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交。

0: 见我。师傅是有冤无底心，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交，经过一搭将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交知影说师公无说白贼话，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师公了。啊，煞好有机会来甲这个宝金三八。点交识别宝金，就活倒去旅店了休息，一直困啊到一更，才改扮行踪，飞檐走壁来到死了。西北特越墙而入，牵脚牵手来到宝鸡。只见迄两个乡镇就伫过来边头，也佫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院遐个巨人，但三技咱只去下手不敌，佫啉煞落去啊！”点交一听，搭来想说：“欸，因暗暝要去害人。”我就先救好人，后杀凶贼，因此才来到混定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行入去前房一看，也原来都是日时拄到的宝剑咯。点招上船，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说声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个救这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地，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个用锁啊，将宝剑救出去。所以声对宝剑说：“恁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宝剑唔敢停留，前扶着宝剑，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天都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宝兴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了，咱随暂停地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将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兴说：“老伯，只因阮祖仆两人只过半米寒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伯接人徛，未接人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金魂用得现租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兴无奈，浪费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每个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九集，随时开讲。
3: 说讲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剑剑寒苦，半路。说三百一个江湖劫士，号做点蛟。当阿弥接受金龙寺，也无想到哦，这是这个擦死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用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二杰点蛟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别点蛟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为内面走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照你的所在合适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包拯是一个儒生，而包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还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一副棍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我啉。”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奶，多只水质好些。”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奶，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啉，哇，那汤色！一碗豆奶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暖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端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挤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咕。搁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端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一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吃？向个那咧要啊，要着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奶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个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离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仔外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 宝剑甲宝剑拔来了顶，是点交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得了何秀啊？”明罗汉说：“贤弟教宗，孙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啊，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肥。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悄悄说：“哎呀，那小看两碗豆奶，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将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村口。这个时阵，宝兴才想到说：“要我爸了，行李、马匹，早早客的死了啦，连路费、运粮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宝金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宝金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有通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宝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呀，拿财等人到三元店呀，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伫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主仆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殿无偌远了。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哼，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三元殿哪有影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殿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殿，果然真够闹热。这帮包兄就唔敢带宝剑去大酒馆的去洗，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宝剑说：“小爷，呀，咱先按一搭食哦，多一顿，多一顿，也好命。”宝剑大无在乎菜馆的大小的柜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长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宝兴才起身，细细声共宝剑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肉饱咧，都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小块休息者，太少人去找阮阿姑来。”说了，宝兴才行出菜馆，看见顶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兄本来打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姑去搭借来，要来当包进街口徛两三日，才够说。也无想到，伫街内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间的当铺咧。啊，看会得人话叫包兴伯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俩。亚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啊，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未办，还佫有闲通来看闹热啊！包兴哦，啊，煞先倒迄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哈？ 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着：“告别四方凛凛君子弟子，今由文业城内李罗大人替来小姐必要为主。”若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伯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惊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了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呢。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风高白的说：“要文业村离一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亚军亚军，那才三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捉祟呐，佮会降妖掠怪，手到病除，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脚踏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我甲相共，虽然神通，为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嗯，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跪伫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未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一家人在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挂人哦，跟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就过来算钱去偌久哦。”也迄个人就说：“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甲伊算跩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官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来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了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簿，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将楼顶保证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几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晕嘞。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包兴啊，五入七死，也好命，二劫点照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名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名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路甲因的大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包兴惊包拯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殿。等到三元殿，伊才要去共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包兴是打算要等到三元殿，才去找一间灯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饰做一只里啊，当包拯徛。也唔过确实，到啊三元殿，到底咧找无灯铺了，

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客死了。是文艺城里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咧。啥人哪有法捉妖治邪？要写文文300两钱钱，包兴前共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调通治邪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报警。咱过来说，报警食饱坐咧饭店咧等报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报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宝兴啊，敢唔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所派死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宝兴歪楼卡，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宝金都在咧生气呢，这马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宝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宝兴啊，真细细声将阮叶城李虎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宝金听。连小姐说：‘相公啊。’”现此时哦，假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下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前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说。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前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哎，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兄伫边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兄讲咧说伊袂晓哩咯，你也毋赶紧磕头。”遐李宝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向个老板哦去当伊磕啊哦，是甲隆隆响呢。遐包兄说：“兄讲啊！”呀，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呀，土匪土盗啊！”又搁共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相公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下推小人将相公共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相公是法师。相公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做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弟啊！袂走袂闪哩，暗骂这个包兴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包拯包某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哩，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共李宝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若正，邪就会惊。爷爸，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宝姐听见包拯答应啊，向个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徛起来，伫头前引路。包拯按楼顶行落来。

只去门对门卡口，为啊一挂人，向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的。李伯官见说：“吼、哦，有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照顾者。哪件呢？拿大宝金宝箱离开本官。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李伯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楼铁轨文业成，伊甲因某丈夫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了。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一个李伯哦，去社区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都只伫咧谈论因查某的病情，只见李伯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既然是儒生，就应该去共读圣贤之资，参操那早去学挑选得脚挂，专以断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伯将宝金请至册房。宝金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白。面露动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圣拜揖。”李大人看见宝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宾主之下，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一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忠诚之人，但唔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拷问宝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金你茫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啊都无乌，竟然是问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腹内想：看这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伯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箱工，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毋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伯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内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李伯哦，就煞前来问说：“宝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什么物件？小人唔差，趁早去准备看，也无，也无等宝金开嘴，宝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得三得，伊啊一得。’”小姐房柜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新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各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收工啦，杨和贤立即上单掠妖便是啊！李伯马上前。

0: 叫人去光岛的光岛，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水将桌椅吼一桌一桌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炉、纸炉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线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停当，包厢才甲礼包行出绣房，来到厨房门口，包厢叫礼包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咯啦。包拯超车去一日，又搁行遮济路，人已经野鲜咯。包拯即阵才行入来，也包拯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敲身咯。包拯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共啊，那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包拯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下宵，辛苦去一日，得好好困一次咯啊！”呀，包拯说：“小工啊，好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呀，包拯去等伊喝一声，规个人计搭领问说：“呀，多一支咯，也毋困，也无要做咩啊？”包拯说：“呀，咱也搁着掠枵嘞呐。”包拯说。哦，掠妖，凶的是你云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书写文章，袂晓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地方。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次有闽南人
11: 第一台式的卡拉金。一搭有万人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在台湾，三款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皆派人都回来晋江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3: 晋江东石有一座嘉音庙。这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寿宋代归辽王祖孙三代圣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福寿，东石镇每年的灯节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地演变作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了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灯，归到嘉音庙的大厅了。正中则搁另外定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跪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伫嘉音庙内头举办为期三日的宫灯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仔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迄怀规伫庙内供灯，并且甲顶年供灯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新偌济。
11: 普照江陵，四境重生成永久。娇山玉秀，千秋胜迹可尊重。离个立一户下坡，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嘉音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鸳鸯飘，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音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音。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廷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音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带过来宫廷所。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殿，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殿当中，其中有六座宫殿非常水，非常特别。这六座宫殿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音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峡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14: 那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0: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曙光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能过去把那个祖神啊带过去了，不能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13: 人化三风俗，人化共会美， 激动回扬转对节目万代

0: 一两当节，强笑一强定，欢迎继续收听。
1: 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年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2: 肃静。
3: 肃静，明头开节，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老烈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1: 为公元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3: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两百度春节祭祀的评示，完成了这一摆伫咧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伫咧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啊典型的闽南祭祀风俗。
4: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江界的江州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呀？这是一个平行线。刚刚这马祖啊，啥人？春秋里这与国的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就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3: 得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当地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落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到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东洲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嘉应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子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应庙，但阿个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5: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哪一对供灯到嘉应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6: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他跑到这边来了？
5: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石的一份子。
3: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登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五十几年的万代强销一强定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顶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强定村的主祭人张万海说：“小强定是两岸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7: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的，寻祖嘛，寻根嘛， 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起，主要是安尼，当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而且来。

0: 到家，但是有诶真早诶较早诶即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是应该要来即根源来找，才找有嘛。嗯。来到家诶时阵，也是有法度讲找着真好诶即个较早诶即个礼俗文化习惯。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即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诶愿望嘛。
1: 小强丁，小诶是龙华东石人家孙延续诶情况。社会是两化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化的宫殿所，然后才将故乡的宫殿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宫殿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2: 两化三风俗，两化共辉礼，启动辉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堂酒》。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1: 万代东洲管销小共定的习俗，见证了两化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管销定俗，唔但反映了两化东洲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宫廷春节仪式的主持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0: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佮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即久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的。
1: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宫廷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3: 宫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的文化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烦恼。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烦恼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因了解和参与起来。
3: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的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1: 两岸交流这么的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不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不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两岸人民汇演的财富。也是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4: 坚持下来，长久。这些都濒危的啊，如果不赶快抢救啊，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上这些不如意的东西啊，这些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就。 文化的，一个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5: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4: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1: 也许在了中华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董一夫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6: 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文间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7: 三公讲听个半，人讲讲恁来看，
8: 看什么？
7: 小公。
1: 文言、商言、徽言，中华才得的交流，中华才得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宫廷，牵动了中华东朝家臣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摆有万南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摆有万南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摆有万南人伫好听的声音，即摆记录咱万南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你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万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家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家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啊，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家戏发展到现在，予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瓜派女抽。若说到瓜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无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国家戏老艺人，瓜派女抽的创始人瓜贤奎老先生。早期国家戏的抽角啊，往往多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瓜贤奎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终于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家戏的其他行当。点伫八十年代，郭兴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兴奎老先生，点伫零二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瓜派女抽出现伫舞台顶的，是奎三的大弟子瓜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十三岁开始，就以团队班的方式待在瓜贤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啦继承了奎西瓜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在传统的基础顶面，在金奎生这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瓜派女抽的艺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在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较早前的吼，尤其是早年有较侪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应该是早前。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抽特别的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家戏这抽啊已经真出名咯。啊，特别提到这歌牌这地方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剧咯、京剧咯，跩都是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奎西从二十轮岁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老姨妈，伊都会演哩。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也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来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讲说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里面，伊都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奎先生，我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识别的倾向咯，再来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奎先生里面卧戏咯，高高抬的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的，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上来相像？
3: 像说金波拍的女抽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落来，较无同的迄感情的。这个金奎先生稍微善良做人为落去咯，见义勇为加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女抽，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家宝的这个形象咯。家宝两字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 十七爱管人的代志，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2: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有放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说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3: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的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嘛，我来花西。
2: 伊后生是。
3: 涉过啊！你演到台，你是你的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扬扇咯，轻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解个牙齿你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泉州戏曲搞到是非常突出，伊家有拢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1: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内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女跳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叶林，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2: 啊，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个啊，好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3: 是啊，伊用手势，啥会用啊？你控制到伊个。从家己偏一间控制的快板咯，
2: 就除了咱传统段落来，到开山这段，伊也搁家创作就出来，也搁有其他。
3: 啊，我伊这是首先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咱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诶这个社会环境啦。
1: 九八年，国家戏金开星诶成功演出。让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女跳的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的主角乌四，伫咧继承了师傅的基础顶面，还佫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咱伫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女跳艺术发展的希望。
2: 就年头啊，卡关系。对，就是为整个国家吼多来另外一种
3: 啊，是，这毋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戏剧，是咱全国去得奖是非常难，一般咱拢市级，咱贵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迄个演艺性，是咱这个歌派的体验艺术家己大点啊。是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遮，大家来偷偷看，毛，到落尾来坐坐表演，吼，变成重视摄影机的脱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就穿围啊围大个，那表演。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8: 什么？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春娇啊，我看你规日踮厝内无出门，无惊上扑哦。
1: 对啊，我一日到暗代志翻干做，哪鸟问你？无叫天桥对志明就得偷笑了。
0: 哎呦，娇啊，其实你应该去外口去食头路的。你看卖啊，你生个遮水，一日到暗晚咧出来，怎啊看会着啊？唔知影的人以为你是专门咧食红，才唔上班呢。哪会知影说你遮无闲啊？
1: 有影哦，这点我倒是无想到啊。
0: 搁再说了。像我哦，去外口去食头路，家己趁钱，爱怎啊开就怎啊开，我倒咧开，吃白鱼咧开，我麦克妈妈唱一声，现代女性，现代女性啊，怎样？像恁明哦，一个人趁两个人开，佮那是海塞，嘛同恁食啊像海买三款。
1: 是啊，但是我若去食头路，这个厝也要上我来表嫂啊。到时阵佮无规日，规厝来亲像那低调三款哦。
0: 哎呀，唔通安尼讲啊！啊，恁厝内若是唱低调，啊，你甲志明是啥物啊？你就不要算哦，你想看麦，出去外口食头路，一个咧，佮怎啊讲嘛，着雄雄赚咧三五千块，请一个保姆来顾出来，正做嘛才剩外块，家己佮剩两千块通开，偌好啊！别人看了佮会学了说，哇，哎、欸，人叫啊，你也是现代女性，白领啦，都有面子咧。
1: 有影哦，一减二个，嘛开减十块。这种代志，我以前那么想到啊！
0: 你那是有想到的话，今仔日就袂坐咧这点咯。哎呀，这时想到也袂晚嘛。
1: 有影有影，我明仔就去切头路。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志明啊，你说我若去外面吃头路，做啥物较适合我？
2: 你要去吃头路，到时唔通你钱袂赚哦，我敢着算倒贴啊。
1: 叫啊，一块好冷板，一个月去怎啊说，嘛雄雄的赚三四千块。
2: 算了，我看哦，你袂做事啦，人头家哦都算走了。
1: 你看做无？人我米斯叫啊，从今仔开始啊，我要吃钱。自强自立，绝对袂倒咧偷红气。我明仔就去问交情婆吧，怕打了要招人。

0: 小金伯啊，啊，你咧无为啥？
1: 无啊，啊，都做军机委会小杨青山家手头的代志，个先等我做。最近代志做啊哪有门呢？
0: 哇，高金伯有影比我较无为无？我代志做啊哪鸟门呢？伊是亲像无门啊？哦，无咧啊，我想说后尾出来食头路。啊，唔知才想说，要来问你吧咧吼，看到了有咧招人咧。
1: 哇靠，春娇啊，啊最近林志明是跋只铁，啊要只唔去哦，啊无你干哪咧要想要出来食头路啊？
0: 唔是啦，我想说，一个狗仔唔敢出来，也无代志通做，出来赚几块文费用嘛。
1: 哦，啊签哦，啊咱小区健身房最近当迄个鞋啊暗箱包去，啊要正式对外开放咯，欠一个管理员，伊才来四五路找无人呢。那无你来试看卖咧咯。
0: 好啊，啊不过唔知啊一个月偌钱哦。
1: 大概千五块俩，啊年底哦可能阁有淡薄奖金，加上啥物乘务做计，

0: 七牛妈生，即阵年做，佮加少补贴者，一年落来啊，牙苦关的呐。
1: 吹哦，
2: 哇靠，请一个保姆还得讲吹苦的呐，袂说我还得佮倒贴，淡薄仔奖金也毋知影是偌济。
3: 高金宝啊，那么我倒去交阮志明商量一摆哦，才搭好滴。
0: 好哦，啊，你着较紧的吼。
3: 草弟啊，啊你这有闲无？
4: 什么代志啊？啊我这伫北京。
3: 我靠，你走去北京变什么狗弄啊？
4: 演出啦，啊无啥代志啊？
3: 无啦，我想说要出来食头路，问你卖，看有啥好机无？
4: 好机，恁志明上好机啦，啊搁啥物通好机啊？啊，你要出来食头路啊？啊，搁是有一项哦，啊你得小可考虑者，这个你也有两千五咧。
3: 啊，有影无？啥头路啊？
4: 啊，阮组合最近演出较侪咧，啊，大家较无闲，想说要请一个保姆吼，有通来顾三顿的，啊，但是就是着交阮全国四界走咧，啊，你毋知有兴趣无？
3: 做你的保姆？
2: 唉，我去甲别人做保姆，另外再搁请一个保姆来厝内，干唔相相？还不如我家点出来咧。
3: 啊，草弟啊，啊，我考虑一摆哦，搁两日我才答复你。
5: 春娇啊，头路找怎啊咯？
3: 唉，有去问高金宝交草弟。给你考虑
5: 是啥头路啊？
3: 我跟你说哦，
5: 咱出来要请保姆哦。
3: 是啊，那么我去吃头路，出来上来摒扫啊。
5: 啊是打这个几工，你出来在凹步啊？那安尼啊哦，你还不如待出来点的。
3: 我唔，我要去赚钱，我要独立，我要做现代女性，家己开家己用。喂。
6: 请问是春娇戏务？
3: 你想啊？
6: 啊，我是唱片公司的，啊，在网上听到你的简历，啊，也听过你唱的歌了，啊，感觉还是不错的，想说要帮你出唱片，啊，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3: 帮我出唱片哦，安尼我唔就通做歌星了。
6: 是啊是啊，啊，到时候哦。你的唱片啊，若是卖得好的话啊，就可以抽成，哈，一张唱片抽十块，嗯，卖十万张的话啊，你就可以抽个一百万。
3: 有影无？啊，就怎出啦？
6: 啊，你听我说哈，你先寄1000元啊，来公司里面哈，我们会安排别人帮你写歌啊，后天。会安排工作人员啊，再和你联系。
3: 好好，我这就出去拼。哇靠！我给等伊一礼拜了，怎去无拍电话啦？
5: 你在等上海电话啊？
3: 唱片公司的啊，说要搞我出唱片，叫我先寄一千块伊头伊。
5: 一千块？一千块？你一定是个戆鼠去了。电话号码偌济啊？
3: 第几单？

0: 这个歌曲的后，咱阁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1: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温过开支挡袂牢。
3: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4: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2: 什么？
5: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骄傲。
1: 看到你了，怎啊？才过去无偌久哩，啊！你英俊煞唔甘你出门哦？
2: 无啊，最近啊都甲阮英俊去上海耍一阵，去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气氛嘛。然后啊，才阁顺便去周庄点一个个。哇，你唔知影哦，迄块风景真正是好啊，人迄边保护袂歹，景嘛原始的嘞。闻嘞闻嘞，煞伤久，即摆才倒来。
1: 哇，恁俊啊真是疼你哦。
2: 是啊，阮俊啊对我偌好嘞。阮翁阿母的感情啊，足恩爱。哦对了，阮大家大哥也去了呐，一厝的人啊，难得做者去行行嘞，当然嘛得贴较久嘞。
1: 哇靠，阿哥叫你讲话，煞袂记叫你伫甲做。来来，阿恁准啊，无叫你做者来。
2: 哎呀，啥物北京迄边临时有代志，叫伊去处理，无伊煞袂得嘞。日头啊，赶紧赶去咯。
1: 哇，可悲嘞啊！你也放心，托恁准啊，家一人去北京哦。人说娶某无为一日，娶细姨就无为一世人啊。到时阵恁准啊，踮外面啊，受别人啊，你一世人就唔免想要结好日子咯。
2: 唔通讲啊，遐严重了。阮准啊，唔是这款的人。
1: 好好，放心就好。等倒来，我再叫伊来出来坐坐。
2: 春娇啊，你干代志啊？
1: 无啊，就是淡薄艰苦，可能是胃无啥好势。
2: 春娇，我跟你讲哦，你一定得注意哦。我头摆来的时阵啊，就看到你面色较青顺顺咯。你明啊，最近是无赚，无钱通照顾你心。
1: 无啊，啊日子都计像你过啊，啊无啥变化。来，食两粒咸梅。
2: 我说春娇啊，恁厝内是咧批发咸梅的心，我较反做。人咸梅啊是咧食一个新鲜的。人说食少有滋味，食多无趣味，唔通食伤多哦。
1: 啊，最近都咧爱食嘛，啊阮阿明哦就去买一大堆来头我食够够。啊阮阿明哦对我偌好嘞。
2: 我靠春娇啊，看起你唔是为咧卖好势哦，敢袂是
1: 是啥物啊？
2: 你是不是大神哦啊？
1: 哈，大神，我还没心理准备嘞。
2: 人这种是说来就来的，还搁要托你心理准备哦。你看你阿土，还搁爱食酸的，没事情的就是大神哦。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三顿计无啥想要食啊？
1: 是啊是啊，特别是对着阮厝内迄块大碗公哦，搁较无想要食哦。
2: 就是咯就是咯，春娇啊，你大神咯。
1: 哈，我靠啊，阮厝内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你。啊，这个加一个来开钱哦！
2: 按今仔开始啊，你就较注意嘞，明仔我带你去医院看一摆嘞。
1: 哎，种个代志哦，随馒头志明知影哦。
3: 春娇啊，发到摊去煮暗咯，我买菜倒来咯。
1: 志明啊，米勒来出来了。
3: 米勒啊，哇，你最近是失踪是毋？啊，转做你阁无看到你啊？
2: 无啊，都才去旅游倒来哩。
3: 阁是真浪漫咯。啊，米勒啊，阿咪哦，啊就带阮出来食哦。
2: 阿咪，敢唔通啊？
3: 哎呀，袂要紧啊，我买正准备家倒来了。有豬腳，有腰子，有蝦，人说吃饭皇帝大了，阿咪哦，带阮出来吃。
1: 是啊，美丽啊，欢迎爹爹英俊也无伫嘞，你阿咪就踮出来吃哦。
2: 好啊好啊，春娇啊，我甲你做下去吃咯。春娇啊，最近你伫食食顶头就较注意嘞，
1: 有啥通注意啊？我古啊当初是洗碗时阵，佮嘛是啥物都食。啊，无啥物影响啊！啊，无怎爱生啊？我转水转表姐啊！
2: 哎呀，以前甲这无同咯。你看现在生一个囡仔，一个迄都无闲去偌久啊。以前的人无这种意识，大腹肚啊，搁咧无闲东无闲西，你才是唔通哦。
1: 哎呀，无遐严重啦，
2: 袂伫咧袂伫咧，你这种意识真危险。我甲你说吼，按你发生这个开始，恁厝内就得为了以后这个囡仔来安排咯。
1: 啊，要安排啥？
2: 人说一枝草一点露，为着囡仔以后。即阵啊，就得开始拍算哦。
1: 哇，可悲的啊！都还没生出来哩，还要拍算啥？假孙子有假孙福哦。
2: 哎呀，老师兄啊，那是生出来才拍算就袂富咯。我跟你说哦，大生的时阵，一日上少得食两粒鸡卵，牛奶也得啉三粒，两粒就得补。什么人参啊、党参啊、燕窝啊，即跩啊，有通食偌济是偌济。以后囡仔生出来啊，较勇，身体才不赖。
1: 啊，感冒真严重啊！啊，阮母啊，当初是生娃时阵嘛，嘛是有啥就食啥。啊，我这个身体嘛是专用，
2: 唔通唔通。哎呀，现在佮以前无同咯，你是煞袂晓嘞哦。啊，佮有啊，恁志明有通赚偌济就偌济，你想嘛嘞？以后离婚、着社保，这全部计嘛是钱。而且你做月来时阵啊，啊，得佮多开一笔嘞，这跩啊计嘛得准备。
1: 绿色布不是阿詹说了就会用个用的咯。
2: 现代人闹上啊是用以前的绿色布啊，干嘛去超市买咯？春娇，以后囡仔生出来啊，就得带去游泳，带去听音乐，安尼才放托伊从细汉就有好的基础。唔对唔对，大汉的时阵就得去听淡薄音乐咯。以后啊，托伊去学淡薄什么乐器咯。人这个囡仔，干嘛是安尼？
1: 唔通哦，你看阮李贤干

0: 啊，你唔通做唔甘哦？这阵啊，计嘛是为了囡仔好。
1: 唉，我逐次去阮二兄的搭哦，看到因闲啊，半暝十一点啊，佫趴在桌下做作业，这粒心哦，就卡要退去哦。
2: 阿春娇啊，恁是只好问。
1: 好了好了，迄碗的碗底你去摆者，发汤汤食哦。
0: 志明啊，恁厝内迄间册房，你是准备要装修袂啊？
2: 好些啊，要装修干代啊？
0: 以后若是有囡仔，唔只通偷伊点。
2: 囡仔，啊大阿无看到影咧，煞咧想转嘴咯。
1: 我食袂落去哦，你慢慢食。
2: 娇啊，啊你唔加食几嘴哦？
1: 食袂落去咯。
2: 食袂落嘛，着加食几嘴。若无哦，到半暝又搁咧发药咯。
0: 志明啊，说你是茶头，你佫唔信？你煞袂晓看哦。
2: 看啥物俩？
0: 恁娇啊有咯。
3: 你的呀？
0: 哎呀，跟伊讲啊。恁叫我大神哦，你要做老爸咯？
2: 啊，有影无？啊，无心你准备了呐？我靠，问出来哦，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了，啊，今晚煞加一个要来倒开钱的哦。
4: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兰。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啦嘞，王大鬼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
1: 嗯哼。
0: 一切给你要一次你光五位忙大姑娘一个忙的啊，大姑娘下电话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接下来每一趟都给你你光五扩大姑娘管你是
1: 我的是耶
2: 岁数大数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4: 有谁 kiss 我
5: 宇宙物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我
6: 宇宙物
0: 你管我啊今天只有过十几多钟的内容啊咱们准备扩大姑娘过尿几个字啊呀
1: 给你过两个字啊
0: 过两个字啊
1: 过我过我一个是骨骼
0: 骨盖
1: 各个
0: 各个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